0: 热气，像是在欢迎红烧肉的到来。青椒碎拌进去，解腻，丰富口感层次。流汁冒油，这一口下去，下一场的体能储备就有了。什么疲惫，先吃完再说。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白糖、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着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儿，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70度，将这一丸子放入杂质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0: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溜，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量大管饱，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工。
1: 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至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0: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1: 花椒杂质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0: 一大锅辣椒、花椒同时淋在鱼身上，椒香与蒜香同时被唤醒，这一刻，空气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荡：开饭。周末的营区，除了训练生，还能听见足球场上传来的呐喊。一场球赛，战士们把镜头从训练场带到了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同样锻炼身体。场上跑得欢，灶台上也没闲着，炊事班为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这边跑得欢。

班那边灶火也刚点起来，炊事班掐的不是饭点，是战士们体能的补充点。

0: 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青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着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1: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将我们的五花肉炒至现在这种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炒软之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0: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1: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0: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1: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拌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0: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2: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0: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2: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待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0: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但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1: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

0: 块糖醋排骨，果子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1: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4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2: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1: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火，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地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炒香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扇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退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

0: 最后膳食纤维不能少，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丰喜婆非遗记忆芝麻饼，匠心传承丰喜婆。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0: 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美总统特朗普展示美太空军新制服，宣布创建太空学院，同时签署备忘录，称将实现一年1000次以上太空发射。美军斥巨资联合12家军工与航天企业推进金穹导弹防御计划，谋划大规模专项演习，并将推动卫星机动战。此外，美军持续强化亚太太空部署，韩国推进韩版星链，日本建设侦察卫星星座，美日韩协同布局会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带来哪些长远风险？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浩瀚的太空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战场，而美国呢，近期接连抛出多项举措，持续加码太空赛道。更多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美国接连抛出多项太空领域举措，引发全球关注与热议。美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疑似人工智能生成的太空军全新制服设计图，这套碳黑色立领制式套装领口、袖标、腰带扣等细节处点缀专属太空军徽章，设计灵感源自经典科幻作品《星河战队》，主打未来太空作战风格的现代化改造。不少网友直言制服风格酷似反派装束，犀利点评其自带反派气场。有评论直言，这套设计直观暴露了美国太空扩张的强势与激进底色。紧随设计图发布的月球是我们的配文，更是直白谋求其太空霸权的野心。争议之外，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实质性布局正在加速推进。八月份，特朗普正式宣布启动美国太空学院筹建计划，这所全新国家级学院将对标西点军校、海军学院等美军顶级军事院校。

0: 专门培育太空领域人才。同在八月，白宫签署专项备忘录，定下2030年太空发展核心目标，全面升级太空发射与载入基础设施，实现每年超1000次的发射与载入任务能力。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千亿级投资计划，将在路易斯安那州打造其本土规模最大的星舰发射基地。基地规划五大发射综合设施，配套发射台、推进剂生产储存、发电、飞行器处理及配套生活设施。设计每年发射能力达数千次，预计2027年动工，2029年首次发射，将彻底刷新美国太空发射效率。此外，美太空军还连续公布多项合同，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签订22.9亿美元合同，打造太空数据网络，构建高韧性近地轨道通信星座，为导弹预警数据传输、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提供支撑，要求2027年底前交付可运行原型系统。另一份16亿美元合同委托该公司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九发射任务，将空基目标探测追踪卫星送入轨道。同时，美太空军还向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在内的12家企业售出总价值高达3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开发天基导弹防御拦截系统，要求2028年前形成综合作战能力，推进金穹计划落地。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张先生，你看特朗普发布的这个太空军的新的制服，我们看到有网友说这个制服的设计酷似反派的装束，另外特别是这个设计图的配文月球是我们的，也彰显了特朗普一贯的这个风格。你怎么看这一系列举动传递的信号呢？
2: 那么这些图片呢，外界普遍认为是比较荒诞的，遭到了媒体的嘲讽，认为呢这些军装看上去呢有这个法西斯纳粹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从这点来看呢，特朗普似乎是呢把他改造的目标开始转移到美国太空军的军服上了。之前呢，特朗普曾经对美国空军、海军的一些装备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这个改造的一些方向。他的很多观点呢可以说是反潮流、反趋势、反常识、反直觉的。那么虽然说从这点来看，他发布的一些包括这个月球是我们的相关的图片呢有一定的博眼球的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也反映出特朗普的一些潜意识里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非常重视太空军的作用。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太空军很可能要进一步发展，要进一步的扩编，增加人员，包括最近呢特朗普签署了一系列的有关太空、有关外层空间的文件，也表明呢美国未来啊他要重点发展太空军这支作战力量。之前他曾经在他的第一任期的结束前签署了一份文件，他要否认太空资源是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公理。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出月球是美国的，那么我们也不得不关注下一步美国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举动。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太空领域的这种筹建，他其实是很多实实在在的举措，比如说他正式宣布要筹建太空学院，这个计划正式的开始执行。那这个太空学院呢是对标着西点军校这样一些顶级的传统的军事院校，王老师怎么看他的这个太空学院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3: 它是一个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来主导的一所这个联邦学院，他在毕业的时候就面临着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加入美国的太空军，另外一个走向就是继续成为一个联邦的雇员，从事航天领域。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军民合一的一种培训方法，着重对标于什么西点啊、美国海军学院和美国空军学院的这样一个培训的标准，来培养新一代的航天的基础军官，着眼于加强他的航天的专业知识的训练，加强航天方面采办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理论，再加上这个美国的军民合一的这个航天计划，从这三个方面来培养美国的太空军的这个军官，然后利用专业性的地方大学的这种深厚的学术功底来培养中级和高级军官，形成了一个这种军民合用的初级军官的培养，专业领域的中高级培养这样一个这个培训体系，想打造一个所谓的面向未来的高级太空军专业基础人才的这种这个培养体系。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美国这一次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着眼于大国战略竞争，为了要进一步的夺取太空优势，开始在太空军的这种军事教育体系中间来从基础理论的体系开始进行构建。

0: 然后利用这种地方的大学来形成中级和高级的这种专业技术的培训，形成由低到高的逐步培训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未来美国太空军的军官的这个培养会形成在军民合一的院校完成基础教育，然后在专业型的顶级的地方院校中间接受中级和高级培训。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计划在2030年要实现每年1000次以上的这种太空发射。那随后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投入了这种千亿级的这种资金，宣布这样的一个投资计划，要在美国要建立它本土最大规模的星舰发射基地。就这一系列的举动，对于美国太空军的未来的这种战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它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求，这个商业航天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地位。如果说美国太空军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些商用资源，将极大的节约他自己的资金，因为这些商用系统呢，不需要他投资进行研发，军方呢就只需要使用就可以了。其次呢，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太空军的天基资产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拓展。美国上一次提出国家航天运输政策的时候是在2013年，那个时候呢，美国一年进行大约19次航天发射。那么在2026年到2月中旬，美国就已经完成了超过这个数字的航天发射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航天发射次数是不断的增加的。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去发展，未来是有可能实现，一年1000次的航天发射和回收的。美国太空军可以掌握更多的这种天基资产，甚至呢包括一些可重复使用的、可进行天地往返使用的这样的航天器，提高它的整体的保障和作战能力。这样美国发展起来这样的大规模的航天系统之后，平时呢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地近侦察，特别是一些低轨的卫星，那么距离对方非常近，可以进行高精度的侦察监视。包括它未来呢有可能取消它的预警机，通过空中的雷达那对对方的空中的目标进行探测。那么在战时呢，甚至可以部署一些，这个空中对啊，在太空对地面进行打击的这样的武器，导致太空的武器化。
1: 我们看到美军斥巨资联合了12家美国的这个军工和航天企业，在全力的推进金穹导弹防御体系，包括加快机动卫星星座的建设的这种节奏，明显的在提速。这是不是意味着它这个太空军这种太空战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实战落地的阶段？
0: 那的确是这样的，这正在从一个原来纸上的图纸变成一个具体能够运作的系统。从这个跟12个公司签订合同，涉及到的这个20个这个领域的这个研究情况来看的话，大致包括这种上升段的拦截、中段拦截以及这个滑翔段的拦截。特别是滑翔段的拦截是着眼于针对高超声速武器构建的一个拦截体系，而上升段的这个拦截其实就是在导弹发射的这个初期力争将导弹拦截在对手的这个区域，这是一种进攻性的这个行动。那么美国加速构建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穹系统的构建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单纯的本土防御的一种体系，而是带有一种明显的攻防合一能力的一种新的这个体系。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在背后也反映出来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建设的这个步伐某种程度上，这些合同的这个签署实际上带有一种政治表态的这个性质，迎合特朗普个人的这种政治需要。第二个，成本上的失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智库测算了在20年的这个寿命期中间，金穹计划大致要投入的这个金额达到3.6万亿，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这种这个投入了。所以从美国的建立金穹系统的这个举动来看的话呢，这个打破战略平衡其实对全球的和平与稳定都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1: 除了围绕太空军建设不断的加速，美军还在推动所谓卫星机动战。具体内容来看一个短片。
3: 据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近日在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此外，美军太空司令部近期公开提出太空作战转型方向，要求将现有静态轨道部署模式转向机动战模式，借鉴海军陆战队灵活战术思维，推动卫星具备机动变轨、在轨补给和快速重启能力。美军太空司令部称，当前美军卫星轨道位置相对固定，生存能力有限，后续将重点发展轨道后勤技术，实现在轨为卫星加注燃料、维修升级，让卫星可

0: 随时变换轨道规避反卫星武器打击。为此，美国太空司令部已启动阿波罗机动演习，围绕三项任务进行，分别为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其次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理念，改进未来行动规划，最后将参与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行动框架。法国媒体称，星球大战已经拉开帷幕。随后演习还将启动系列兵棋推演，将聚焦太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预案，并将太空核爆、电磁脉冲攻击等纳入现实威胁考量。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他现在把陆战队的这个机动战术要搬到太空领域，也就是他的这个卫星不再都是固定轨道，要能够实现快速的变轨。那现有的这种国际太空的军控规则能不能够约束这类新型作战方式呢？
2: 我们可以看到，从分析现有的太空军控体系的相关的条约，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那么原来在这个卫星发射到轨道以后，基本上是沿固定轨道来进行运作的。那么通常情况下，对手如果有比较完善的天基探测体系，可以对太空目标进行边牧，稳定的跟踪对手的这种卫星的运作。那么利用反卫体系，就可以对按固定轨道运行的太空目标进行相应的干扰攻击，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美国太空军就着眼于这种未来太空作战的这个需要，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这样一个概念放到了这个太空领域。那么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呢，就是用小规模的这个部队在不同的作战基地进行灵活的这个部署，让对手抓不住这种海军陆战队在前沿部署的这些点位的具体的位置，那么确保它的分散部署的海军陆战队的分队或者说重要的这个装备能够在使用的过程中间确保它的安全。那么这样一个概念搬到太空以后呢，其实就必须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太空的变轨。那么在美国此前在 X-37B 这种这个太空飞行器方面呢，它研究了一些这个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所以这个卫星机动战它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就是有一个核心关键技术，也就是叫所谓的空气刹车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一个空气刹车技术呢，能够实现这种偏心率进行调整，轨道的倾角进行调整，轨道高度也可以进行调整，而且利用空气刹车之后呢，它可以节省燃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打破了原来固定轨道的这个运行，变为根据需要可以灵活进行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太空作战的一个概念呢，显然对一些现有的太空作战的理论其实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这个影响。那么预示着未来太空这样一个领域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战场，所以美国正是利用它的太空的这个技术优势，在未来的太空作战过程这个中间想利用这种太空机动战来让它在这个领域保持所谓的绝对的太空领域的优势。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启动了阿波罗机动演习，我们看到有法国媒体评论说星球大战已经拉开了帷幕。那他这个演习是围绕着三大任务来展开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觉得呢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他进行能力的展示。美国太空军在相关的这个新闻稿中谈到他的航天器呢要跨越低轨、中轨和高轨进行机动。以往的航天器呢发射到某一个轨道之后呢，很少进行变轨，因为这会消耗大量的燃料，减少它的运行的寿命。那么很有可能它有几种航天器参与到这样的机动当中。第一种就是 X-37B。除了这种 X-37B 之外，你像美国太空军部署的地球同步轨道空间态势感知计划卫星也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那么它的该系列卫星呢，在发射之后进行了数百次的机动变轨。主要呢靠近对方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近距离的观察监视。那么其次呢，我觉得它是让它演练一种太空防御作战能力。如果说它的一些航天器一些卫星可以进行频繁的机动，首先呢可以增大对方对它进行稳定跟踪进行探测的难度特别是频繁的进行变轨之后，可能对方需要重新给它进行边牧，重新进行识别，增大了难度。同时呢，这种机动呢，理论上也可以降低对方进行打击的一些导弹的命中率。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演练它的

0: 太空进攻能力，比如说它的X3GB， 那么 X3GB 呢完全可以搭载一些任务载荷，靠近对方的航天器，靠近对方的卫星进行攻击，进行物理破坏。除了演练这种进攻之外呢，它也可以演练地面太空部队的对天际系统的跟踪监视和攻击能力，特别是一些频繁进行机动的目标的监控能力。这样呢，它一方面让它的航天器卫星进行机动，演练这种机动能力，另一方面呢也要检验提高它地面任务部队的这种对太空中机动目标的这种稳定跟踪能力。
1: 那我们看到美军除了不断强化自身的太空力量，还在持续拉拢盟友，企图进行太空对抗。更多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近期美日韩密集推进太空军事布局，叠加东南亚多国联合军演，加码太空维度，亚太新一轮太空军事化竞争已然全面提速。美军持续强化亚太太空部署，驻日太空军完成关键编制升级，新增轨道跟踪、天基通信保障专业分队，同时针对性开展日本本土宇航员太空站专项培训。与此同时，美韩年内已完成两轮太空站专项联合训练，打通天基预警数据共享链路，实现对东北亚导弹发射活动的联合监测，常态化强化区域太空协同攻防能力。此外，多边军事联动同步进行，在东南亚最大的多国军演金色眼镜蛇2026中，首次将太空与网络作战科目纳入核心环节。30国8000名参演人员首度把天基情报共享、太空态势感知数据直接接入两栖登陆、陆上突击等常规作战流程。这也是美军首次在东南亚多边军演中公开验证全域太空作战能力。紧接着，美日韩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进一步把太空网络领域协同和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作为核心目标。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太空军进行了扩编，然后美韩进行了太空的联合训练。你怎么看美国把这种太空作战单元不断地向亚太的前沿部署？
0: 首先呢，它是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地区的存在，然后呢，为它的盟友包括其他的军种进行作战赋能。那比如说，它在日本的扩编，导致它的这个太空军的规模增大了4倍。虽然说这个绝对的数量不多，但是呢，它这个相对数量是非常多的。这样呢，可以让它的太空军的相关的作战人员和其他的军种，包括和日本自卫队进行更为密切的配合。其次呢，这也是美国太空军在为发展它的金穹系统铺路。因为位于地球轨道上的卫星，它不可能仅仅定位在美国本土上空那么它的飞行轨迹是相对而言是要覆盖全球的。而且呢，美国的金穹系统主要防范的一个目标区就是西太平洋。那么现在呢，它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更多的太空军，一个重点我觉得呢，也是为下一步发展它的金穹系统创造一定的条件。此外呢，我想呢，也是为它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进行部署、进行探路。那比如说现在呢，美国太空军也有一些地面的进攻性的部队，比如说它的德尔塔任务部队。那么它的德尔塔任务部队呢，可以装备至少两种反卫星武器，一种呢是 CCS 系统，或者叫它反制通信系统。另外一种系统呢是草原系统。那么这两种系统呢，可能都是主要干扰对方的卫星通信的。据说在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执行这种五月重锤任务的时候，他的相关部队就执行了类似的任务，切断了伊朗的地面部队和卫星的这种通讯联系。如果说他把相关的系统呢部署到西太平洋，那么理论上也可以切断对手的一些地面部队和太空卫星的联系，制造一些混乱，支援他的这个空中打击，那么包括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1: 另外，王老师，我们看到在金色眼镜蛇2026这个多国演习当中，首次把太空网络科目纳入到了这个核心环节，就是天基情报直接接入到了登陆和突袭这样的传统作战当中。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太空能力已经不是一个辅助的支援的这么一个角色，它已经纳入到了以美国主导的在亚太它的盟友间进行的这种联合作战的链条当中？
3: 从这些演习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着眼于这种太空网络和两栖攻击作战中间，这个太空赋能是这次演习非常重要的这种目的。第一个就是构建这种 海上的杀伤网。他在这一次的演习过程中间，利用天基信息系统去观察、识别、定位海上的活动目标，然后构建一个传感器到射手的这样一种这个杀伤链，提供海上活动目标的准确的这个位置，直接把相关的目标指示信息传到火力发射平台。这个中间主要是美国在那个地方部署的海马斯自导火箭系统对于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天基信息系统实际上就成为构建海上杀伤链，或者说构建一个海上的动态杀伤网这个中间至关重要的环节。第二个呢，就是精准的向目标点位投送两栖作战部队，直接把它投送到对手的薄弱环节。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其实天基的情报也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在原来既定的两栖登陆地域来展开两栖作战。这是它的这个天基信息或者说天基情报在两栖作战中间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三一个是建立了一种太空指挥控制的架构。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联合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中间呢，原来它是淡化军种的这种这个色彩，而是按域来进行相应的设置指挥机构。所以在这一次的演习过程这个中间，在航空航天作战这个方面，它设置联合部队空中部队的指挥官，另外设一个空域管制官，同时还设置了联合部队的航天部队的指挥官，由这样的一个指挥官来统一管理包括美国以及他的盟办的所有的太空资源。这样他就把这个美国和盟办的所有与太空相关的这个力量就联合起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架构也预示着美国将来在一岛链在执行作战的时候，其实它与盟办之间在太空领域的这个架构基本上就是按照金色眼镜蛇2026构建的这个架构来运行。所以这三个这个这一次在金色眼镜蛇2026演习中间的关键性的演习的科目，预示着在未来作战的中间呢，太空作战已经不再是一个辅助的这个角色，而是整个作战行动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预示着未来作战中间太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烛光而行，星光被传。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瓶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美国公开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大力发展外空军事能力，挑动大国对抗，是外空军事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和外空安全的最大威胁。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切实维护外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战，沙特警告麦加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胡塞武装发布视频宣布击落沙特 F-15 战机，拦截弹储备告急，沙特紧急向多国求援，拒绝沙特求助，美国转身在阿曼密会胡塞武装。美媒首次披露中东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照片，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召集八国军方高官密会，特朗普称将很快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6: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5: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啊！
7: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8: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5: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9: 请关注大决战。
1: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0: 我的天哪，
11: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2: 哟，啥呀？
1: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3: 一二三四，
14: 这里是岗位是吗？
15: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6: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和转身，直面深蓝，热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

0: 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2: 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宁桥，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坚决完成任务。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播放知识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1: 嗯，很好。
0: 五号，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

0: 南翼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0: 捉舌头，
1: 错。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不行。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1: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你们进攻敌人，
1: 是。

0: 怎么样？没问题。报告指挥所。
1: 是，
0: 走。
2: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3: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1: 是。
0: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0: 烧。
2: 怎么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2: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1: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队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

0: 我去。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
1: 别
2: 哭。你急
1: 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有事。他妈的！大惊小怪。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呢？哎，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师的。God
1: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
2: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这做了一半就烦。灭了！少点是不是？辛苦了。辛苦了。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快上车。
3: 上车。哎呀，走吧，快上车。怎么了？
4: 真谢绝。
0: 倒霉，开车。

0: 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啊。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0: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2: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3: 好。
0: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我掩护你，你快走，你，我的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祥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4: 嗯。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0: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连长，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
0: 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3: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他妈的，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0: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2: 把他架走。
4: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4: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架走。
4: 走，
2: 走，
5: 走，
2: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3: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3: 你同共产军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1: 带我去审问。走，
2: 放开我！
1: 出去，
2: 放开我！
1: 出去！
2: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1: 贱人、
2: 强盗，
1: 出去！走，出去！
2: 土匪，
1: 出去！走，出去！
3: 干嘛你？
1: 出去！快快走！抓他们！
4: 走！
1: 快走！快走！住手！
5: 放开放开，
4: 哪一部分的？
5: 您是哪一部分的？
4: 这里是我的管区，
5: 这是我们的防区。
4: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5: 有，在这儿呢。
4: 你，
5: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4: 不许动！
1: 提出手来。
5: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4: 举手。
5: 李班长，
6: 有。
5: 唐红，
4: 走。走。
3: 阿玛尼，
2: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2: 你是方勇，
3: 妈妈。
2: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2: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2: 什么时候？
3: 今天。
2: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2: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5: 咱们研究一下吧。
2: 好吧，坐吧。
5: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5: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7: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2: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7: 好，我走了。
5: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2: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你他妈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3: 那位长官呢，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4: 这你懂啊？
3: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啊？
1: 好吧，上车吧。
2: 不行，他妈的，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喂，喂，怎么了？
1: 钟，钟继宝，空军，
0: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把来往的中吉普全部扣留，严格检查。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3: 对，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3: 好。
1: 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5: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2: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6: 保证完成任务，
2: 开始行动吧。

0: 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2: 不，完了，共军很可能向我们正面发起进攻。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

0: 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0: 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年节目的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红军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跨越近100条江河，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刚才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同学们和首都各界青年代表一起朗诵了《七律·长征》，这首诗都很熟悉了。那今天再次朗诵，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请大家用一个词来说说好不好？
2: 应该是团结。
3: 我的感受是豪迈，
4: 我给出的关键词是气势磅礴。
1: 你要想走完25000里的长征，得靠什么样的力量？
5: 是坚持的力量。
1: 回答得非常好。当年红军战士们其实和今天的你我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通过自己的顽强意志走完了25000里长征，也孕育出了伟大长征精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打破外部封锁，要建立独立国防科技体系，是属于那一代人要走的长征路。于是一大批官兵和科学家奔赴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新疆罗布泊，成功的研制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0: 在原子弹爆炸的核心区域，温度能够达到上千万摄氏度，这种热量足以让钢铁岩石瞬间融化。但是就在当年原子弹爆炸的地方，有一种能量比原子弹爆炸更震撼人心。这种能量是什么呢？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短片里寻找答案。
6: 5、4、3、2、1，起步！
7: 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为共和国筑起抵御核讹诈的战略基石。就在所有人欢呼雀跃时，一支队伍正在全速冲向爆炸区，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回证明核爆炸成功的重要数据。这个举着照相机的人叫林俊德，时年26岁的他是核试验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
8: 我认识林俊德的时候呢，已经到了1977年了。
7: 彭继超是一位军旅作家，

0: 曾在马兰基地工作近30年，多次采访过林俊德。
1: 这是林俊德当年亲自给我改的稿子，他说我是党一手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决心献身国防科研事业。
0: 这个看似普通的小罐子，是1963年林俊德带领科研小组仅用半年时间就研制出来的我国首款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其所提供的数据是判定核爆炸的重要依据之一。
1: 第一颗原弹爆炸成功之后，从这个冲击波的压力上看，不可能是花爆，应该是核爆。最早的给第一颗原子弹从力学的角度提供了依据。
0: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林俊德带领小组研制的高空压力自记仪再次精准地捕捉到冲击波数据。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成功，林俊德带领团队为地下核试验工程设计和试验安全评估做出重要支撑。从1964年到1996年，32年间，林俊德参与了我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任务，亲历我国核试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2012年，74岁的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而此时的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手头正在负责的重大国防科研任务。
1: 那他就告诉医生说，我是搞核试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我就不治了，我赶快回去把我该干的事情干了。
0: 林俊德放弃手术，选择与死神抢夺时间，争分夺秒的工作。
2: 一分钟我七分就做完了。
3: 给、
2: okay. 那就
3: 把地盘呢是吧。
0: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林俊德强忍着病痛和时间赛跑。
4: 我所以想叫你休息，
2: 坐着休息，
4: 就坐着休息。
2: 不然
4: 躺着，坐着比躺着好呢。
2: 对，你躺
4: 啊，
2: 媳妇。
0: 在整理完全部的重要资料后，林俊德躺下了，这位被国家和人民培养起来的科学家将最后一次心跳献给了祖国。
5: 我一辈子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0: 生命的最后时刻，林俊德只留下一个遗愿，葬在马兰。2018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为全军挂像英模。在马兰基地烈士陵园，还长眠着很多与林俊德一样的科技人员与官兵，他们心怀赤诚，将理想信念化作一生的坚守，用毕生的付出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石。他们的这份坚守，这种精神，正在被更多新时代的国防科技工作者所传承。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使自己的一生更加充实、更有意义。这是22岁的王吉用一纸入党志愿书写下的对信仰最纯粹的告白。
6: 现在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2026年7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而这份荣光的背后，是一场与命运对峙、与病痛抗争、与使命同行的漫长征程。1983年，不满14岁的王吉考入了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33岁，他被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0: 时，王启的人生平稳顺遂，而命运的转折却在他43岁这一年骤然降临。2013年，王启因急症被紧急送往医院。
1: 情况说一下。
2: 诊断是主动脉夹层，真的是九死一生。
0: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医学界公认的凶险急症。
2: 保住了命之后，我们特别想给王老师多保留点肢体，这样的话他以后可以装假肢走路。但是呢，那个肌肉在不停地坏死，我们只能不停地往上挤。
0: 最终，王启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低谷之中，母亲的一句话点亮了他绝境里的微光。
3: 儿子，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那个笑容依旧、初心不改的王启回来了。
4: 大家看到，作为团队负责人的王老师，大病初愈后能回归到我们之前的正常的这个科研活动中来，大家还是非常开心。
0: 当时，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正处于攻坚阶段，国防关键软件亟待技术兜底。并归来的王启和团队决定下一盘大棋，申请某项国防973项目。自此，轮椅代替双脚，成为他征战科研一线的战车。
5: 我想到的是，我应该珍惜我的第二次生命，把它能够用好。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0: 2025年1月，由王启担任技术首席专家的国防973项目孵化出的成果，斩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领衔研发的高可信软件核心技术，为国家重大国防装备、关键信息系统筑起一道坚实可靠的数字安全屏障。
5: 现代战争中，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0: 多年来，王启带领团队取得多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先后培育120余名高可信软件领域骨干人才，为国防科技事业蓄力蓄航。他心怀一片赤诚，践行着年少时的诺言，将个人命运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融入人民利益之中。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的默默耕耘。他们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把青春热血献给祖国。山河铭记着他们的历史，激励一代代优秀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很多人刚进来的时候都被他震撼到了，有人知道他的型号。

0: 是什么吗？我们请这位同学。
1: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轰六轰炸机。
0: 除了它之外，你还知道有哪些先进战机呢？
1: 比如歼20，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制空作战能力顶尖。
0: 特别棒，谢谢你的回答，请坐。那要驾驶先进的战机啊，离不开高素质的飞行人才。我国空军的招飞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它要求飞行员必须文化成绩好、视力好、身体素质好，还要心理素质佳。但是你们知道吗？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飞行人才，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却是小学的程度。那他们又是怎么样成为飞行员的呢？让我们跟随新疆首个航空教育实验班的同学们一起去了解。
2: 我叫曾宁宇，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135中学航空教育实验班。成为空军飞行员，守卫祖国的蓝天，是我和同学们共同的目标。2026年暑假，我们来到空军基地，上了一堂特殊的国防课。
3: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空军基地。在我手里有一本党证，这个党证的名字叫做赖芳怀，他曾是一名红军战士，来自赣南的余都县，因为家里穷，只读过2年私塾。1937年，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赖芳怀接到一个任务，和其他红军骨干一道，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这些学员大多数是贫苦工农出身，平均只有小学文化，几乎没有数理基础。在当时条件下，掌握航空技术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尽管赖芳怀和战友们都知道自己文化底子薄，但他们深知党中央选派他们去学习航空技术，是为将来建设人民的空中力量储备骨干。而他们也想抵御外侮，不让同胞再遭受侵略者蹂躏。1938年1月，他们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行之路。按照组织保密规定，学员必须隐去真实身份，赖芳怀就此化名芳怀，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芳怀和战友们刚开始学习，就因为文化程度太低，被教员们说你们一辈子也进不了航空界。当时学员们以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精神，战胜知识严重不足的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向文化进军。教具不足，他们用萝卜木块自制简易模型，教室熄灯，他们就在被窝打着手电苦读，直到深夜。最终呢，他们成为我党第一批红色飞行员和机械师。1949年10月1日，作为人民军队第一代飞行员，芳怀在开国大典驾机飞过天安门。后来芳怀一直使用这个化名，也是为了记住自己身上的使命担当。
2: 先辈们励志航空救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回到住所我们就主动自习，不想辜负先辈的付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同学们，这几架歼16飞机啊，从我们祖国的西部最边陲一站式进驻东南沿海，刚刚从我们的东部返航，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长途不间断的飞行，飞越了3000公里。
2: 徐叔叔说，3000公里航程，沿途气象条件复杂多变，每一段飞行都充满考验。
3: 看到没有，我们那位在登岛前舱的飞员，他叫王振辉，他就是完成一站式进驻东部的前舱飞行员。
2: 徐叔叔说，空中加油被称为厘米级飞行，是世界公认的高风险高难度科目，可使命在肩，再难也要攻克。
4: 去年开始加油这个任务才刚刚单飞，

0: 有一次任务出发前天气本来很好，几千米高空，我们刚要进行空中对接，突然进入一片云，气流颠簸大，而且能见度明显下降，此时保持关系位置比较困难，留给对接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这么大的一个追操在你前面绕来绕去，这个心理压力是很明显很紧张的。
1: 那天困难究竟有多大，我们来到模拟飞行室亲身体验了一下。操纵着飞机的驾驶杆要把加油管对准加油机追套，即使在正常天气条件下，无论我怎么做都对接不上。这时我才明白，空中加油就像云端穿针，太难了。徐叔叔说，要想成为优秀飞行员，必须在各类复杂天气条件下日复一日的刻苦磨练，肩负国防使命，他们从来不敢有半点松懈。
2: 今天呢，我把这架小飞机模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早日加入我们空军，成为我们空中战斗的一员。未来的蓝天由你们守护。教练。
1: 近年来，人民空军巡航东海，战巡南海，国家利益在哪里，战鹰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红军长征靠着理想信念冲破重重绝境，新时代人民空军更续这份信仰，长空利剑守护家国安宁。新时代的我们也当坚守心中理想，怀揣报国赤诚，将满腔热血与灼灼韶华献给祖国的万里长空。

0: 有没有未来想当兵的同学？好，大家非常的积极和踊跃，非常棒啊。那大家心中是不是都向往异常光荣的胜利？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短片，有蘑菇云腾空而起，有战机飞过天安门，有云端之上精准对接，这些故事里的人都取得了胜利。那我想问大家，没等到胜利的人，甚至连名字没有留下来的人，你们怎么看待他们的付出？
1: 我认为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我们日常的训练、执勤，甚至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能看到最后的胜利，而是因为总有人站在这里，为最后的胜利争取时间，创造条件。今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正是因为背后有无数默默奉献的人在负重前行。
0: 非常好。未来当祖国和人民有需要的时候，各位也一定会通过你们的行动给出一个坚定的回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拍摄于9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长征过程当中率先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美国记者斯诺被他们的壮举深深的震撼，留下这样一张珍贵的合影。很多人都知道，营长孙继先挑选17名战士组建了渡河突击队，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只有16岁，他是谁？他又在哪儿？下面我们来跟随陆军某旅大渡河连的指导员吴俊杰一起来寻找答案。
2: 我叫吴俊杰，是大渡河连第57任政治指导员。很多人知道17勇士的壮举，可他们后来的下落却很少有人能说清。在寻找他们的路上，

0: 一位红军后代告诉我，当年16岁的勇士陈万清渡河后被泸定一户姓龙的人家收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这个村里，没有出现在合影上？
1: 农家的那位大姐家就在这里，就是这位，就是这位陈大娘。
2: 哎，奶奶你好。
3: 好好，当时来的时候，不是受伤害呀、来的时候才16岁，讲那时候哑巴将近，牙齿都露起露起了。爸爸那个时候就把救起了。
0: 原来陈万清强渡大渡河后，在泸定桥附近的石门坎战斗中身负重伤，被群众营救。当时，一户藏匿救助红军，十家都要连坐担罪。冒着家族丢性命，邻里受牵连的危险，他们毫不犹豫救下陈万清。他们为什么要冒死相救？又是怎样把陈万清悄悄救下来的？
4: 红军到了这些一路秋毫无犯，老百姓对红军是印象非常好，很佩服，尊重红军。陈万清受伤之后就被安置在这里。听说敌人来了要抓，村里的3个年轻人赶紧背着他翻到隔壁我们家。我爸妈一看，这红军才10多岁，伤得很重，赶紧藏个楼上，把他藏到里边，给他丢了板子把他挡住了的。结果他的伤口恶化，再拖下去就没命了。我父亲怕走漏消息，天没亮就叫上隔壁大伯，用背柴的架子背着陈万清送到行医的外公家。他们走了10个小时才送到，外公和舅舅马上给他手术，取出来10多个手榴弹碎片。可外公家帮工兵人太多，怕暴露，我父母只比陈万清大几岁，思来想去，最后让他拜大舅为干爹，改名陈英章。这就是背架子。
0: 原来当初为了躲避国民党抓捕，陈万清把名字改成了陈英章。我很想知道他伤好了后为什么选择留下来，没有归队。
4: 这里是藏区，很偏远，他去找部队没找到。我们9兄妹又陆续出生，我父亲教书，家里只剩我母亲，需要劳动力，他就留下来揽下所有重活，劈柴挑水，1米多高的大水缸天天把它灌满。我们喊他陈鸽子，就是把他整成我们家的大哥了。
2: 他结了婚吗？
3: 结婚还有个娃娃嘞，一出天花一死，男人就病死了。
5: 后来就还一个。
4: 这就是老英雄的照片，这是他唯一一张照片。在80岁左右，把身世秘密告诉了我。他就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之一。
0: 陈万清曾浴血冲锋，立下战功，可他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英雄过往？
4: 他说当时参加奋勇队，想为国家立功，想出力救国。我没有找长征，他说我问心有愧啊，他觉得他做的贡献都不够了。
0: 2005年，陈万清离世，当地政府为他修建了红军墓，墓碑镌刻的人是化名陈英章。陈万清不慕功名，不计得失，将战功留给岁月，将忠骨留给青山。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为了铭记陈万清与当地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军民情谊，连队请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作了一幅画作《托举》，并通过技术复原，让我们看到了陈万清年轻时的模样。

0: 切体会到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深刻内涵。当年十七勇士仅凭一条木船强渡大渡河，如今大渡河连紧盯未来战场，聚力探索无人智能作战运用，向着新质战斗力建设步步迈进。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铮铮誓言。
1: 真的，我牺牲了，我也敢面对十七勇士。我很自豪地跟他讲，大渡河连的兵，他不是孬种。
2: 乃是青山壮。

0: 我现在手上呢有一把粉条，这一把粉条对于宁夏的西吉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1935年8月，红军途经了西吉县的兴隆镇，当时啊有几位红军到老乡家里去养伤，他们就发现当地的老乡们只会用蒸和煮的方式来吃马铃薯。那这几位红军呢来自南方，就把自己用马铃薯来制作粉条的方法交给了当地的老乡们。那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马铃薯不容易保存的问题，也让老百姓的温饱有了着落。后来红军离开了，但是制作粉条的方法却在当地流传了下来，当地的老乡们也给这个粉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红军粉。岁月流转，精神永存。从长征路上的生死相依到新时代的守望相助，军民团结的故事在宁夏大地不断书写。
1: 我叫海玉，是宁夏固原洪文中学的学生，也是2026年国防公开课的特约小记者。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参观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纪念馆里的老物件和老照片，向我讲述着一个个红军与百姓生死相依的故事。走出纪念馆，脚踏这片热土，我不禁想，当年那份生死相依的军民情谊，在今天会以怎样的方式延续呢？2026年4月2日，两位解放军烈士的遗骸迁葬贺兰山烈士陵园。我在新闻里看到，迁葬仪式现场来了很多乡亲，还有专门的群众代表席。看得出来，乡亲们和这两位烈士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循着新闻里的线索，我来到了巢湖村。这里是贺兰山东麓的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巢湖村，如今村庄祥和安宁，70多年前却匪患横行。
2: 大土匪那个时候是50年的，解放军73年，山里就土匪呀。
1: 土匪挟持了一户村民，为保护无辜百姓，两名战士匍匐上前喊话劝降。就在这时，土匪突然开了枪。
2: 心里就难受的，年轻轻的牺牲掉了。
1: 当时部队还要继续追剿土匪，便把烈士的遗体托付给了当地村民。战斗还未结束，乡亲们冒着危险将烈士抬下了山。
3: 他也怕死人，可是他看见那些娃他就不害怕，他是就拿脸盆接的水，拿的棉花把脸上的血都给擦掉了。
1: 小战士牺牲了，乡亲们心疼得像失去了自家孩子。那时候家家户户日子过得艰难，即便如此，大家仍要送烈士走完最后一程。
4: 当时有个看牛的老爷就走冷点啊，把个他自己的棺材

0: 个蛇了。被木匠一看，只有一个了，另外一个没有。结果又终于抽点木头，就把这个棺木做好。
1: 安葬好两位烈士后，守好这两座坟，就成了巢湖村代代相传的约定。
2: 一个清明，一个年三十，要给坟上加点纸呀，周边的那个石头捡一捡，拢一拢呀。
3: 为什么说每一家都愿意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2: 他们当初为了保护老百姓啊，牺牲在这了，也是我们老百姓对解放军的一种真诚的怀念。
1: 当年部队辗转剿匪，来不及留下完整文字记录。2022年，由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公安、志愿者等多方协同发力，为烈士寻亲。经过 DNA 反复比对核验，2025年底，其中一位烈士的身份终于确认，他就是天津籍战士卞化龙。牺牲时年仅21岁。
4: 父亲和这个曾祖母他们都跟我说，大爷是烈士，但是呢一直没有葬在家乡。当得知跟我父亲 DNA 比对成功了之后，心情特别激动，也是家族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终于是完成了。
1: 2026年4月，两位烈士的遗骸以最高礼遇迁葬贺兰山烈士陵园，另一位无名烈士的 DNA 比对工作仍在全力推进。战士以性命相护，百姓以岁月相守，这份军民情早已在黄土地里扎下深根。76年前，两位解放军战士为保护百姓而牺牲，今天子弟兵仍是老百姓最值得依靠的人。寻访路上，我听说武警战士苗健今年8月被追授中国武警忠诚卫士。2年前，他因为一次救援行动献出宝贵生命。我来到他生前部队，听他的战友讲述那天发生的事。周燕告诉我，2024年8月2日，银川一名污水处理工人不慎坠入污水井。正在跑步的苗健、周燕和另外几名战友听到呼救，立刻下井救人。井底昏暗湿滑，气味刺鼻。
5: 苗健在趴在平台上，尽力地往下探出大半个身子去，够那个工人，然后把工人的衣领抓住，把他工人往上拉。
1: 周燕告诉我，由于工人的身体在水中上下浮动，苗健在拉拽过程中失去平衡，一头栽进污水里。
5: 我一感觉他脱手，我就赶紧往前扑了一下，把工人抓住了，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抓住苗健。
1: 在生死抉择面前，跌入污水的苗健没有丝毫犹豫，奋力向上托举。工人获救后，战友们立即对仍在井下的苗健展开营救。由于井底沼气浓度过高，苗健被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2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正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会奉献我的一切。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寻访的最后，我和周燕及他的战友们来到苗健的墓前，缅怀这位年轻的战士。
6: 我觉得您特别勇敢，然后您愿意牺牲用自己的生命去把生的希望留给其他人，我们都会记住您的。
1: 通过这次寻访，我明白了这份军爱民、民拥军的深情，自长征薪火相传，早已根植中华大地。洪流中逆行，废墟里坚守，风雪里开路，军队一心为民，百姓永记于心。生死相依的血脉绵延不绝，铸就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丰碑。

0: 我国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1.4万多公里岛屿岸线。在这道漫长的边境线上，有边防战士、移民管理警察、民兵、护边员和各族群众共同守卫着。此刻在我手上拿起的这是一块戍边石，它刻画的是新时代戍边人我为祖国守边防的承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前往祖国西陲，走进不同戍边力量，感受他们的坚守与担当。
1: 4200米的风这么呛人，
2: 我们尤其是这上边境线，越到上面风越大。
1: 你们一般会走到海拔多少啊？
2: 最高的是5400。
3: 这是我第一次和戍边民警巡边，来到了帕米尔高原腹地的瓦罕走廊，连接中亚与南亚的战略要冲。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一年300多天刮着6级以上大风，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头疼气喘是我每走一步身体最直接的反馈，而萧公尼在这里驻守已经是第14个年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4: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3: 那个冲锋的战士阿米尔原型正是萧公尼的祖父，他是塔吉克民族中第一批解放军战士，曾经荣立1等功。今天难得萧公尼休息，他带我一起回家看望老父亲。
1: 你好你好你好。
5: 走。这些就是我们家的一些照片。
3: 萧公尼一家四代为国守边76年，曾祖父是家族第一代守边人，祖父是第二代，
6: 第三代是我，第四代呢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呢也继承和传承了他们前辈的意志，我还是比较高兴的。这次叫你过来一定要带我到家训室里面去一下。
7: 刚做完手术？
6: 没事。我今天为啥要到咱们这个家训室里面去？我要给我父亲进行汇报。
1: 这块具体是什么病？
6: 就是长期在这高原高寒地区待上以后嘛，脑子缺氧，完了我得了个垂体瘤。
3: 64岁的龙吉克因为长期在高原驻守落下了病根儿，刚从北京做完手术回来，他就让儿子带着他驱车4小时奔赴海拔4700米的高原，他要站在家训时前告慰父亲，家训仍在，守边的后人也还在。
1: 你这个石头是真大呀，为什么会选这个位置啊？
6: 这是瓦罕走廊，这是巴基斯坦，这个公路的方向是阿富汗，这边我后面走，
1: 翻过雪山，
6: 翻过雪山去，对，
1: 就是塔吉克斯坦了。
6: 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这个石头是我的父亲刻的，刻着望我子孙永远跟着共产党，爱国守边一辈子。
1: 为什么要把这个家训刻在石头上？
6: 我父亲跟我说，写到纸上，时间长了你们会忘了，刻在石头上。它永远不会掉，我们一家四代爱国守边的传统，我要把它传承下去。
1: 这算是第四代？
7: 第四代，对。
1: 您对第四代戍边人还有啥希望？
6: 我说孩子，现在该是你成家的时候了。
1: 把这个大事得办了。
3: 在龙吉克心里，盼着儿子成家，盼着家族能再添下一代守边人，是他此时最大的期许。望着眼前大病初愈的父亲，萧公尼读懂了这份沉甸甸的嘱托。
7: 父亲放心，一定把这个父辈的意志一直传承下去。
2: 好，爸爸孝敬你。
3: 一块家训石，见证四代戍边人的坚守，在排一刻边境拍。

0: 出所还有一堵特殊的石墙，这些石头都是民警巡边路上捡回来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下了属于他们的戍边誓言。76年来，排一克边境派出所的戍边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如今这群平均年龄29岁的人民警察就像前辈一样戍守边关，践行着自己的誓言。站在高原，他们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在祖国绵延万里的边境线上，戍边的民警在手，边境的百姓也在手。今天我来到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端的乌恰县托云乡，寻找一位既平凡又特别的姑娘。
1: 你好，大伊卡娜，你认识她吗？
2: 认识，那个大学生是吧？
3: 你说的是那个大学生胡贝云是吧？
4: 她在别人家看羊。
1: 你好，是塞伊卡娜吗？
5: 是的、啊、万万没想到在羊圈里找上你。
6: 邻居他们也出边去了吗？我们就是在家帮忙邻居。
0: 3年前，塞伊卡娜在乌鲁木齐读完大学，回到了边境家乡，加入了护边队伍。
6: 他的儿子不是现在17岁了，就要考大学了。然后他说去考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补贴什么的，我跟他说有政策。
0: 守边守的不仅是边防，还有人心。哪家补贴没到账，哪家医保不会缴，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他都记在本上，就像对自己家的事儿一样细心。
7: 一位普通的柯尔克孜族民，
0: 乡里的护边员大多是柯尔克孜族，很多人普通话说得不太好，护边任务中的沟通成了问题。塞伊卡娜站上讲台，当起了普通话教员。
1: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不得说啊，这小姑娘看着那么瘦，拿得动盾吗？跟我们走得了山路吗？
6: 刚开始适应不来，就觉得特别累的。后面想了一下，这里有我的乡亲们，这里是我的家，我当然要守卫我的家乡。
0: 那天我和塞伊卡娜坐在边境线上望向远方，天地辽阔，群山绵延，无数像他一样心怀赤诚的人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条边境线上，这样美好的祖国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奉献青春。在阿尔泰山南麓的额尔齐斯河畔，6月草木繁茂，我和北湾边防连的战士走在巡逻线上，带队的是班长陈瑶，他在这里驻守已经13年了。
8: 我们每天沿着边境线检查边境设施是否完好。
0: 在陈瑶眼中，铁丝网是边防线上无言的守卫者，每一根铁丝都牵系着国防安全。
8: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野生动物毁坏的。
1: 哇，但这个得多大的劲儿能这么冲出来啊？
8: 这个地方黄羊野猪特别多，我们得及时修补，防止非法越境。
0: 13年戍边历练，只需一眼陈瑶就能判断是野生动物冲撞所致。他今天要教新战士修补受损的铁丝网。
8: 来，我教你怎么修。好，已经损坏的我们就不要了，把它剪掉。
0: 陈瑶坚守在北湾，而3000多公里外的四川泸州，妻子李芳燕独自扛起家里的一切。前年李芳燕意外早产，陈瑶因为没能及时赶回来，一直心存愧疚。来北湾前，我和李芳燕通了视频电话，录下了这段对话，打算拿给陈瑶看一看。
9: 一年回来就那么几十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挂电话了，我忙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说你回来吧，只要他想干下去，那么我是一直都会支持他的。
10: 那家里的孩子就得你一个人顾。
9: 那我不怕呀，我觉得小孩的话我能搞定，我觉得苦一点累一点没什么的，只要他快乐我就快乐。
8: 感谢他这么多年的支持，媳妇儿辛苦了。我们首先身为一名军人，就是要先有国再有家嘛。

谁能不想家呢？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放不下年轻的战友，更放不下这条边防线。先有国，再有家，北湾的每个战士都有着一样的选择。在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戍边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负重前行，才会有家园的岁月静好。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奔赴万里边疆，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国防安全离不开戍边群体的忠诚守卫，更离不开大国长剑的战略威慑。而执掌这柄大国长剑的，正是一代代导弹部队的指战员。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位导弹发射号手，他在入伍之前是个煤矿工人，他的名字叫赵静，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
1: 各位注意，发射准备！
2: 发射准备！
1: 三，
3: 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我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也是我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我出生在山西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15岁因家庭变故我辍学在煤窑工作，扛起生活的担子。2002年我参军入伍，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22年后我能亲手发射导弹。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煤窑工人成长为一个发射号手，成长为一个一等功臣，他来自于部队，来自于组织对我的培养，对我的关怀。从挖煤少年到导弹号手，我完成了一次人生蜕变。而我所服役的导弹部队，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上世纪60年代，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当时，美国战略导弹联队已建立8年，苏联战略火箭军已成立6年，而我国导弹部队才刚刚起步。这支队伍缺少专用训练器材，官兵们靠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情怀，自力更生，手绘仪表，指挥导弹，演练操作。经过多年建设发展，装备换代升级，但利剑精神薪火相传。受老一辈导弹官兵的影响，我立志成为导弹号手。每名火箭军号手心中都有点火的渴望，亲眼见证导弹升空的伟业，这是号手的勋章，是一辈子的荣誉。入伍第一年，我底子差，学习跟不上，但我没有气馁，而是沿用前辈的土方法，在硬纸板上绘制操作面板，每天反复模拟训练几百次。几年后，我颈椎骨折，此时正值部队换装，我虽然身体不能动，但脑子还能。

0: 传》，于是我在病床上学完新装备全部教材。一年后，我带着镜托参加比武，拿下第一名，离发射导弹的梦想又近了一步。部队挺进高原，展开实弹发射演练。
1: 展开发射，
2: 开练标准。
0: 入伍第八年，入伍第十一年，我两次作为备份号守随队参加演练。在我看来，主用备份都是岗位本分。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肩负新使命，迈向新征程。东风加足，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对我们发射号手的要求也更高。2017年是我入伍第十五年，我依然作为备份号手参加演练，但我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我做好了随时顶上去的准备。我三次备份，三次与点火擦肩而过。我们的存在就是时刻准备着，有命令下来我们就能完成。在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任务中，我所在的发射单元历经三轮严苛考核，最终从备份单元转为主用单元。我作为发射号手，圆满执行这次发射任务。
1: 接头发射，
3: 接头发射，接头。
0: 8时44分，导弹飞出发射筒，腾空而起。我看到导弹飞出发射筒的那一刻，我在想，这家伙飞得有多远，打得有多准，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就有多稳当。从深山阵地到隔壁荒原，从默默守候到长剑出鞘，有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导弹兵的心会比导弹的温度更炽热？我们几辈人就为了这一个滚烫的心愿。

0: 这份发言权是一代代指战员用实力赢来的，作为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们用一次次的精准发射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的底气与实力。回想四十多年前，1980年的5月18日，在那一天，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同样是举国振奋。这枚火箭的靶区远在9000多公里之外的南太平洋，为保障数据舱回收任务，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编队第一次突破近海，挺进深蓝。编队中有一艘导弹驱逐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它的故事。
1: 46年前的影片里，我们见到火箭数据舱被打捞起来的时刻，他们拿到了火箭飞行的核心数据。
2: 18艘舰船编队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
1: 第一代银川舰，舷号107，我国第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是那次护卫编队的指挥舰。银川舰主机舱为军舰提供航行的

0: 全部动力，它位于船舱底部，四周密闭，空间狭小，机电部门的战士们就常年战斗在这里。
1: 当时基本上就多喝水，然后把毛巾再湿了一劲擦脸。
2: 它那个机舱全是铁，任何地方都不能摸，摸了就是烫伤。
0: 军舰穿越赤道时，

0: 苏醒过来的陈岩又再次冲进了真龙一样的机舱。
1: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
2: 就得站在岗位上，战士就是战士。
0: 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坚毅勇敢和顽强，远航的舰队完成了祖国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第一代银川舰创造了当时人民海军航行最远、连续航行时间最长、航海里程最多三个记录。支撑舰上官兵创造这份历史的，是为了完成使命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信念。如今第一代银川舰静卧于黄河臂弯，成了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实景课堂。
3: 哎，银川舰，升起好了，
4: 在车，在前面，
5: 飞机老好
6: 了，来，从现在往下走，
7: 来往下走。
0: 台家青曾经服役于第一代银川舰，如今他担任讲解员，向孩子们讲述银川舰的故事。
8: 经过赤道的时候，我们这个鸡蛋打在甲板上，蒜香就熟了。现在已经有第二代银川舰了，都有空调了，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0: 2016年7月12日，新一代银川舰入列，舷号175。它接过第一代银川舰的那份执着和信念，遨游在蔚蓝色海洋。
9: 新一代银川舰的海军叔叔们录了一段视频，来介绍新的银川舰。你们想不想看看？
10: 想。
11: 同学们好，我是银川舰的空小南，我身后就是我们新一代银川舰，它是052D 型导弹驱逐舰，也被称作航母的带刀护卫。相比于051型导弹驱逐舰，它的航程更远，航速更快，它的武器射程也更远。
0: 新时代人民海军坚持近海防御、远海防卫，捍卫海疆主权权益，守护海外利益，履行国际责任，维护海洋和平稳定。银川舰的官兵担当起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苦练本领，加紧备战。如今机电部门依旧是舰艇重要的战斗部门之一，断电险情下，电工兵快速抵达战备的能力是保障舰艇战斗力的关键。正常情况下，从舰首穿行到舰尾需要2分多钟，电工兵杨明奇在蒙眼状态下仅需1分30秒。
12: 人天生畏惧黑暗，我要做的就是克服本能恐惧，反复训练形成肌肉记忆。
0: 为此，舰上多次组织舰员蒙眼训练，杨明奇在训练中多次磕碰受伤。
12: 磕碰受伤已是常态，练兵备战难免负伤。
0: 不怕摔打，敢于突破，以实战为目标，新一代银川舰多次远赴深海大洋，圆满完成护航、中外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两代银川舰的历史是人民海军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一代代海军官兵勇担使命的精神没有变，保卫祖国海疆的初心没有变。新时代人民海军正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这份精神力量代代相传。
11: 同学们，一支强大的海军从来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建成的，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你们就是祖国海疆的小卫士，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4: 我以后想当一名舰艇研究员，想造出更强更大的舰艇。
15: 我要好好学习，强健体魄，长大了做一名军人。
16: 我一定好好学习，当上一名海军，守护祖国的万里海疆。
17: 敌军右舷35度，速度200米，敌力3000。
18: 下个高65度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别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这样吧，
15: 这样吧，
7: 应该的。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8: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巩固的国防是民族生存之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之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
19: 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新的娄山关腊子口，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8: 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更加坚定自觉地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推进强国强军和民族复兴伟业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9: 今年的国防公开课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8: 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一碗好面，滋味绵长。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一方灶台，锅铲翻飞。从营区厨房到野外驻训点，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锅起勺落间，把保障延伸到每一处站位。南边有南边的鲜，西边有西边的辣。不同地方的炊事班面对不同的食材，同样的任务，就是把战友们的胃照顾好。今天的疆场站位横跨数千公里，看看各地炊事员们今天做了什么拿手菜，

0: 野外草丛间，炊事班展开野战炊事造句。牛肉切条，毛肚切丝，豆皮切断，大蒜拍碎，葱花备好，青椒洋葱码了一排，各色食材红绿白黄，满满当当摆了一案板。东部地区，食材讲究的是个鲜字，别看是在野外，案板上该有的颜色一个不少。
1: 我们锅中烧开热水以后，加入少许的食盐，然后下入豆芽、千张、金针菇进行焯水，大概就是我们焯水的过程中，把它左右翻搅，焯水均匀，焯至30秒到50秒左右。
0: 不光食材鲜，炊事班长那胳膊上的肌肉线条也够鲜亮，拿起勺能炒菜，端起枪能打仗。后厨颠勺练出来的臂围，到了训练场上照样好使。
1: 将焯好的牛百叶进行捞起过凉，
0: 毛肚、鸭血、午餐肉这些食材往案板上一凑，不用猜了，毛血旺，麻、辣、鲜、烫，光看配菜就知道，这一盆下去，战士们冒汗也要干完。

0: 们开了以后，我们将这个超过水的配料放进当中。
1: 海叶跟这个鸭血火腿，
0: 放入盐跟白糖，中和毛血旺这个口味。
2: 虽说立秋了，秋老虎还在，战士们一天训练下来，汗流浃背，盐分流失大。这一锅麻辣鲜烫的毛血旺端上来，盐补了，胃口开了，人也就缓过来了。
3: 出锅之后，我们加入干辣椒、花椒、
0: 蒜末
3: 以及小葱、香菜，准备浇油。

0: 油温六成热的油冬。
1: 牛肉是补蛋白的好东西，但火候过了容易柴，咬不动塞牙。班长先滑油锁住水分，再爆炒出锅，嫩滑不干柴。训练消耗大，吃进嘴里的东西得好嚼才算数。
0: 锅留底油，加入干辣椒、葱姜、洋葱。
1: 彩椒和洋葱一下锅，新香气腾起来。
0: 放入牛肉，加入食盐、生抽调味儿。
1: 这一盘肉管饱，菜补维生素，扎实又管用。
0: 加入适量白糖提鲜。
1: 各位看好，汁浓味美，这就出锅。彩椒牛柳锅中跳，大火收汁香气冒，嫩滑鲜美汁挂牢，十秒出锅香气飘。海鲜上来了，虾贝铜锅焯水，煮好过凉，料汁一浇，均匀版捞汁小海鲜，清爽鲜辣，跟毛血旺打个平手，谁更受欢迎还真不好说。

0: 好，现在我们将泡好的粉丝放到过凉之后的娃娃菜里，然后浇上我们刚熬好的蒜蓉汁。
1: 吃了麻辣的，再来一口蒜蓉粉丝娃娃菜，清甜脆嫩，正好给肠胃缓一缓。四菜一汤是标配，但班长一琢磨，大热天野外训练回来再上热汤，纯属给人添堵，撤了，换甜品。火龙果、哈密瓜、西瓜切块，冰块倒出来咔啦响，牛奶一浇凉气扑面，成本不高，心思到了。开饭哨响，战士们训练回来一头汗，瞅见那盆白花花凉沁沁的水果捞，一定心情舒畅，开怀畅饮。一口下去，水果的甜，冰块的凉，顺着嗓子眼儿滑到底，整个人都松快了。谁说野战就得将就？该讲究的时候，一般人吃的舒坦才算保障到位。

往西1000多公里，武警贵州总队的炊事班也忙活开了。看案板上的腌辣椒和番茄，就知道这一餐的方向，酸辣贵州的招牌。

土豆。下面我们牛肉进行炸至4至5层油温，下锅炸。下面螃蟹牛肉我们进行制作，首先放勺。

0: 我们进行调味，五香辣椒面、味精、胡椒粉、白糖。
1: 本地小黄牛切薄片，先腌入味。干锅牛肉讲究的是肉嫩味足，锅气够。土豆炸过，牛肉滑油，干辣椒豆瓣酱爆出红油，芹菜一放，大火颠勺几下出锅。看着这色泽，色香味俱全啊。动作快，锅气足，肉嫩菜脆，这盘牛肉端上去大概率是第一个见底的。
2: 我们一起砍好，我们做一个去腥三件套，也就是所谓的马味啊。我们放葱、姜料酒，
3: 讲吧。
2: 放入少许盐，我们放盐的作用主要是把这个葱姜里面充分的水分给它杀出来啊。
1: 酸汤鱼，贵州招牌菜，鱼肉要嫩，去腥是头等大事。葱姜水里放点盐，能加速汁水渗出，这一招学会了，回家做鱼也能用上。
2: 热锅凉油，加入大葱。我们做这个酸汤鱼啊，这个油很有讲究啊，因为如果纯这个菜籽油还不够香，我们把洋葱和大葱充分的用这个油给它炙一下。
1: 葱姜炼过的油炒西红柿，酸香先出来，剁椒再跟上去提辣，发酵的酸汤最后倒进去，三种酸在锅里互相渗透，那叫一个醇厚浓郁。
2: 下豆芽的目的是让这个煮鱼的时候有个底啊。
1: 下锅别乱搅，让它先定定型，中小火慢煮，肉嫩汤浓，最后撒一点木姜籽油，那个香是从贵州大山里飘出来的。
4: 最后锅入薄芡，
1: 火龙果、哈密瓜切丁，红枣、枸杞醪糟打底，红糖调味，勾个薄芡，果香浓郁，酸甜开胃。这碗水果汤收尾，贵州这一餐圆满了。东部某处汛地，草木掩映间，一方伪装网悄然撑开。刀起刀落间，细丝分落，根根匀称。胡萝卜、青椒、大白菜、苦瓜，通通切片切断，码得整整齐齐。在军营，哪怕是切菜，也得有棱有角，横平竖直。伪装网下，锅已烧热，油已冒烟，真正的重头戏马上开演。
5: 我们做干锅排骨，先放入鸡蛋，使肉质比较鲜嫩，不发柴，然后进行搅拌均匀，然后放入味精、盐。
1: 干锅排骨，腌的时候加个鸡蛋，肉质更嫩，最后放淀粉锁水，炒出来不发干。步骤看着简单，但每一下都在点子上。
5: 大概七成热，然后我们下入排骨。
1: 排骨下锅，表面瞬间凝出焦黄色的硬壳，鸡蛋和淀粉早就给肉质上了双保险，蛋液锁住汁水，淀粉封。

0: 重嫩度。
1: 炸好之后它是金黄色的，炸是金黄色之后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0: 留底油猛火炒青红椒和洋葱，高温一逼，蔬菜的甜味就出来了。专门中和油炸的蜜，排骨回锅，撒花椒、干辣椒，麻辣顺着椒边往里钻，这时候火力得像急行军，快准狠。芝麻最后撒，介于热把香气托起来。出锅舀下去，咔嚓一声，外头干香，里头嫩滑，这个反差就是干锅的灵魂。吃这道菜，筷子就是冲锋号，慢了可抢不着。高油温，蛋液下锅，瞬间发胀蓬松。高温催化蛋黄里的硫化物，释放香气，这叫油鸡蛋香。油温够高，搅动够快，蛋就不糊。这是经验与手速的配合，多一秒少一秒，口感都差一层。苦味就收敛大半，只留清苦的底子。等苦瓜变翠绿，红椒断生，回锅鸡蛋大火翻炒，蛋的焦香和苦瓜的清苦碰撞意外契合。爆炒辣子白这道菜有个门道，白菜含水量高，炒的时候不能用铲子乱压，一压就出水变软，甜味儿都跑汤里去了，得快速翻炒，均匀受热，这道菜吃的就是锅气带来的干香。

肉切片，洋葱丝、胡萝卜丝、香菜段往里一放，红油一浇，筷子一拌，简单快捷，关键是停不下筷子。又是一碗水果捞，西瓜、火龙果、哈密瓜切块，牛奶一浇，一人一碗。地方不同，水果相同，甜美是一样的。

0: 最后一站往西数千公里，西部偏关，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的炊事班同步开火，洗菜声、切菜声、剁肉声，听听频率就知道，动作快，默契足。开虾背、取虾线，一个一个处理得仔仔细细，这种细致劲儿跟家里做饭没什么两样。
1: 下面我们把咸蛋里的蛋黄取出来备用，剩下的咸蛋白我们也不浪费，待会儿当个咸菜。
0: 部队过日子，样样东西都得派上用场。细心的观众大概已经猜到了，咸蛋黄是要和大虾搭配的。咸蛋黄焗虾，班长休假回家跟地方师傅学的，今天头一回在部队实操，能不能复刻成功还得等出锅再说。大虾炸得酥脆，咸蛋黄炒出沙，裹上去，虾肉鲜甜，加上蛋黄的咸香，尝一个就知道班长休假没白休。田园时蔬，青红椒、胡萝卜、山药、木耳，光看颜色就知道营养搭配用了心思。大火翻炒，锅气足，手腕一抖，菜在锅里翻跟头，素菜也能炒出肉菜的架势。姜末、盐、鸡精、蚝油腌制入味，

0: 现在我们将叶子铺好，准备蒸排骨。
1: 八月份，新鲜的箬叶依旧能够供应，清新植物香气和糯米、排骨一起包进上蒸箱，清香慢慢渗进去，排骨的油脂被糯米吸收，糯米有了肉香，肉里染了植物清气，确实是班长的一次创新尝试。鸡块和排骨，同样的腌料，同样的做法，一起包进箬叶里送进蒸箱。一种做法对付两种食材省事儿，就是不知道出锅以后糯米鸡和糯米排骨哪个先被抢完，按经验大概率是并列第一。营区墙角长了一片灰灰菜，嫩得能掐出水，班长看见了顺手摘回来，纯天然无污染，市场上买都买不来这个新鲜劲儿。灰灰菜学名梨，钙含量高，维生素也足，在高原上吃一口鲜嫩野菜比吃肉还稀罕。灰灰菜焯水是为了去色，大蒜葱花剁椒一铺，滚油泼上去，蒜香葱香剁椒的香一下子全醒了，整个灶台都跟着精神了。糯米排骨、糯米鸡、咸蛋黄焗虾、田园时蔬、凉拌灰灰菜，不算奢侈，但每个菜都动了脑筋。箬叶包排骨是排骨味，包鸡是鸡味，一锅出来谁也不串谁。把叶子拆开，糯米吸足了肉汁，油亮亮的。班长今天这创新算是成功了。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3: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9: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14: 年轻开心。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飞船十分钟内两次挑衅我，还警惕，现场视频还原真相。非渔业共渔船屡次碰瓷，挑衅我还警惕，有何图谋？稍后来听专家解读。特朗普宣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美国媒体披露 AI 虚假军情误导美军，险些酿成大祸。胡塞武装宣称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英国媒体透露，沙特拦截弹即将耗尽，急求支援。身穿战斗服装，数十万伊朗民众举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反美游行。伊朗方面称，超60万人接受有限军事训练，参与全面防御。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演练，提升单舰罪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

0: 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继续来关注菲律宾船只恶意碰撞我海警艇事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我们现在来看中国海警发布的现场视频。视频显示，10分钟之内，飞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两船相撞。而我三艘澳艇全程持直线航行，操作规范。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那么，菲律宾方面的一艘渔业公务船为什么要来碰瓷挑衅我国的海警艇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非3015号船隶属于菲律宾农业部渔业与水生资源局，是卡巴伊洛拿度级多用途舰海渔政船，是菲方针对南海岛礁实施挑衅的主要工具之一。卡巴伊洛拿度级长30米，排水量仅为170吨，巡航速度为9到10节，采用民船或渔船的标准建造，因此呢性能较差。但因为它的价格很低，所以呢菲方能够大量建造，进而组建捣乱舰队。非3015号船碰撞我海警艇，属于主动碰瓷、恶意捣乱，妄图要通过挑衅被撞的模式颠倒黑白，在南海卖惨，扮演所谓受欺负弱者的形象，进而招引更多域外势力搅乱南海。
2: 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0: 其实呢，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可以说是由来已久。1999年5月份，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破旧的马德雷山号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仁爱礁的礁盘上，他们承诺修好就拖走。可是27年过去了，仍未撤离，反而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摊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碰瓷挑衅的先例，此后菲方的挑衅是不断升级。就在今年7月份，菲律宾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且唆使了大量的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而就在7月24号前几天，还连续发生了2起菲律宾船只和人员蓄意挑衅的事件。
3: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几天后，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国海警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事实上，本届菲律宾政府在南海的侵权挑衅活动呢，并不只是眼下才变得频繁，其在南海多处的侵权挑衅行为目前已经呈现出系统化、常态化的趋势。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在黄岩岛的方向， 菲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

0: 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在仁爱礁方向，菲方向非法座谈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的军事据点，并且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只，煽动渔民充当侵权工具。在仙滨礁方向，2024年非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5个月之久，菲方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座滩。而在铁线礁等南沙无人岛礁，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25年1至6月，菲方就派员清灯30次，211人次。那么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有什么样的套路和方式？中方又是如何应对的？菲方蓄意挑衅碰瓷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主要有三招：七，妄图将其在仁爱礁的非法座滩长期化、永久化。然而，马德雷山号已经破败不堪，菲方试图利用小艇运送加固材料和设备，但其阴谋被中方识破阻止。非法座滩的马德雷山号在南海耍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其二，派出小飞机、小快艇和巡逻船，滋扰中方正常的执法活动。对此啊，中方执法兵力整戈待旦，不给对方可乘之机。同时呢，主动公布权威信息，不给菲方恶意引导国际舆论的机会。其三，招引外部势力，针对南海举行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对此，中方警戒力量严阵以待，随时能针对任何挑衅势力进行迎头痛击。
2: 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它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就想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0: 好，下面关注国际方面。美军整体智能化转型的目前正在加速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3: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他说，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助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今年春季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在使用 AI 生成的虚假军情报告之后，美军险些酿成大祸。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新爆料，在今年春季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美军居然被一份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不实军情报告误导，险些派兵全副武装地冲上一艘中国船只。
4: The CNN exclusive points to faulty intelligence according to sources that generated with the help of AI information that almost started a warThe report, which circulated across the U.S. military this past spring, claimed that a Chinese ship in the Middle East was transporting components of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3: CNN 引用知情人士的说法称，美军当时围绕这份军情报告制定了作战计划，包括让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冲上那艘船只，还出动了美军战机。美军人员最终发现，所谓的中国船只运送核武器相关零部件给伊朗的情报，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给出的虚假判断。CNN 认为，在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全方位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当下，这起事件证明了反对者们一个长期且巨大的担忧，即在人工智能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将之用于作战军情分析，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0: 事实上，今年1月份，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旨在加快军队对人工智能的使用。但是，知情人士指出，美军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普遍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甚至连各个军种或具体作战单位在特定时刻使用的是何种工具或系统都缺乏统一规范。更值得警惕的是，并未经过充分安全验证的 AI 技术正在被投入实战。
3: 据美媒披露，

今年二月底至三月初，美军在对伊朗的空袭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安特罗匹克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并在暗杀伊朗高层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承认，其大模型克劳德已被广泛用于情报分析、作战规划与网络作战支持。克劳德还可以针对收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整合、筛选和推演，为指挥官生成

0: 学，造成100多名儿童死亡。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美军情报数据库的滞后，这所学校所在的位置仍被识别为伊朗军事基地，因而被列入了打击目标清单。在此基础上，美军投入使用的 AI 作战工具可能成为了悲剧的加速器。相关系统能高速处理海量情报数据，将数周的作战规划压缩为实时战场决策，但这反而让大量未经核查更新的陈旧目标被 AI 自动筛选并列为高优先级打击对象，层层疏漏叠加，最终让无辜孩童沦为战争牺牲品。
1: I think some people imagine military AI as watch out, the robots are coming for us, physically with guns, Terminator style. But that's not the real threat.The real danger is the rapid adoption of tech tools on the battlefield without proper testing.
2: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在持续升级。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0: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发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
2: 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声明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沿部等沙特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另外，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有权依据国际人道法采取适当措施，以遏制胡塞武装的行径。随着也门和沙特的紧张对峙升级，英国媒体透露，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沙特方面呢，正在想方设法向盟友寻求防空援助。
0: 据英国《镜报》透露，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正在竭力争取盟友提供防空援助。美联社援引当地官员的话称，沙特已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提供防空支持。17号，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表示，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迪纳。事实上，沙特最大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是美国，但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其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告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还曾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更深入地参与这场战斗，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请求。不过，当地时间17号，美国务院批准了对沙特 F-35 的潜在军售计划。这项拟军售案包括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以及配套保障设备，预计总成本为243亿美元。F-35 是隐身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属于第5代战斗机，主要用于对空作战、对地轰炸、对海打击、战术核打击等任务。一旦 F-35 完成生产与交付，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列装的国家。美国战区网站称，此举标志着美国重大政策转变，将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影响。不过，这一军售案还需要得到国会通过。美媒称，若最终获准，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才能看到 F-35 在沙特上空掠过。
2: 另外，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攻占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正在逐步加强对红海咽喉的控制。根据意大利媒体19号的报道，消息显示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法。

0: 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的舰艇，以确保商船通航的安全。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克罗塞托还称，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目前，具体舰艇部署数量尚未最终确定。
1: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咽喉要道。自2月底以来，多次陷入停滞。截至9月18号，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适时关闭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打击了一艘违规油轮，油轮起火并且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行需经伊朗许可，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有媒体分析认为，胡塞武装和伊朗已经形成所谓双海峡联动，红海局势越紧张，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施压就越有分量，沙特能源出口风险越高，胡塞武装在也门谈判当中的地位就越有利。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历经几个月战事之后，18号，数十万名伊朗民众走上了德黑兰街头，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反美集会示威。这是自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同类游行。
0: 当地时间18号，数十万伊朗人身穿战斗服装走上街头，参加伊朗官方组织的为伊朗捐躯大型动员活动。美联社指出，这是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政府组织集会之一。现场还展示了防空系统、无人机等军事装备，部分革命卫队女性成员携枪参加。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军方高级指挥官等在现场观看游行。
2: 我想向世界表明，伊朗强大且团结。我们并不想要战争，但我们已准备好为国家奋战到底。我们想要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为了伊朗人民。
0: 伊朗官方称，目前已有超过60万人报名接受有限军事训练，预计最终超过100万人参加。伊朗国家电视台估计，18号当天约30万人走上德黑兰街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准军事分支巴斯基的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称，这批志愿者将接受训练，参与全面防御。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且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物资的船只。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百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了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的无人机。
0: 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会审议。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拜登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 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

0: 装备提出抗议。
1: 北京时间昨天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2/13-16型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9月16号到18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及阿素坡多地同步开展学术交流和医疗服务活动。
0: 学术交流活动聚焦老挝常见病、多发病及卫勤保障现实需求，由中方知名医学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分享中国军医在灾害医学救援和基层实战保障中的经验。现场，老方人员围绕病例处置、学科建设、应急救援组织等问题提问，中方专家逐一深入答疑。
2: 这次讲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先进的、前沿的医学知识，让我们收获很多。
0: 在万象、巴色、沙湾拿及、阿素坡医疗服务点，医疗队同步展开临床诊疗工作。中方专家还结合老挝常见疾病发病特点与基层卫生保障需求，与老方同行开展深入交流，分享中国本土化诊治思路与临床经验。
3: 通过面对面的技术交流、理念分享，拓宽了双方诊疗思路，切实将交流成果转化为守护当地军民健康的实际成效。
1: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4: 一组一发，一组一发，放
5: 放。
6: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0: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里，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7: 本次演练，我们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天山脚下，新疆军区某部舟桥分队在某水域组织渡河工程保障演练，全面检验官兵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0: 演练开始，舟桥分队迅速组织车辆编队向预定作战地域机动。抵达泛水场后，分队立刻组织汽艇泛水，舟桥卸载，一节节门桥加足马力向基本渡口开进。
8: 呼叫驾驶！
0: 随后，在门桥长指挥下，汽艇顶推门桥，平稳进入桥轴线。钩镐手将钩镐前端挂钩搭上门桥，用力将门桥拉进靠拢。其余作业手灵活操作并舟具，旋转、波动、平移，将门桥逐个相连。头锚固定，架设跳板，官兵分工明确。不到20分钟，一条近200米长的钢铁浮桥横跨水面，在渡河检查站官兵引导下，带渡车辆有序渡过浮桥。演练间隙，突遇渡口遭敌化学航弹袭击特情，浮桥长通过无人机喊话指挥官兵迅速疏散隐蔽，穿戴防护装具。随后三防骨干操作针检仪器验明毒剂种类，并对浮桥进行洗消。夜次建案，暗夜保通行动继续展开，官兵配合默契，协同高效，圆满完成夜间浮桥架设任务，保障带渡车辆顺利通行。
8: 我们紧贴实战，共设核生化袭击、渡场遭袭等敌情，全面检验舟桥分队在实战环境下遂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能力。
1: 更多消息我们

0: 来看政务速递。
1: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此次评估，评估组采取听取汇报、沙盘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调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近日，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在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开展实战化桥梁架设综合演练，演练围绕重型机械化桥架设、坦克架桥车作业、机械化路面铺设等多个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工兵分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在海拔4200多米的喀拉昆仑山，新疆军区某部以重要机动道路遭敌化学武器袭击为背景，展开防化综合演练。观测组率先开设气象观测哨，侦察组利用无人机实施现地勘察，化验组在收到染毒样本后，立刻对样本复查复侦。地面洗消组与装备洗消组逐步展开作业，地面组重点对染毒道路进行喷洒消毒。近日，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工兵分队组织实爆作业考核，围绕集体装药爆破、直列装药爆破、综合扫雷车实爆三个科目连贯展开，既考核了单兵爆破技能，也检验了分队实爆开路破障能力。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组织所属卫勤分队开展分批次基地化训练，此次训练连贯设置野外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干预、药材补给、血液保障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卫勤分队一体化遂行野战卫勤保障任务的实战水平。近日，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依托国产单孔手术机器人和 5G 通信技术，由专家团队远程主刀，在武警西藏总队医院顺利完成西藏首例远程单孔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这一手术填补西藏自治区远程单孔机器人手术技术空白，标志着高原微创诊疗迈入机器人精准时代。随着各地欢送秋季新兵，第一批启程离乡的新兵已陆续抵达军营。在武警北京总队各支队，锣鼓欢腾，雄狮舞动，老兵夹道欢迎新战友。接下来，新兵们将开展为期数月的基础训练，加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武警战士的蜕变。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节气还未结束，南北方天气分化趋势截然不同。北方冷空气虽然不强，但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降温正在进行中。南方强势副热带高压掌控下，暑热持续，体感闷热。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大部降温最剧烈，最高气温普遍下降6到14度。明天降温将主要集中在新疆北部和黑龙江等地，最高气温下降幅度达4到8度。预计降温之后，西北、东北多地气温会暂时降至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部分地区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可能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对于南方来说，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覆盖江南华南大片区域。今天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左右。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也将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需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北方多地还会有一些弱的降雨出现，以小雨为主。不过雨水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明天这一带雨势将增强，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

0: 沈阳晴，11到2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4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9度。兰州晴，11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8到20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合肥小雨，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5到34度。台北晴，22到29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1: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浴血焕亮好肌肤，洗脸用浴血美白洁面乳。
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各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美总统特朗普展示美太空军新制服，宣布创建太空学院，同时签署备忘录，称将实现一年1000次以上太空发射。美军斥巨资联合12家军工与航天企业推进金穹导弹防御计划，谋划大规模专项演习，并将推动卫星机动战。此外，美军持续强化亚太太空部署，韩国推进韩版星链，日本建设侦察卫星星座，美日韩协同布局会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带来哪些长远风险？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上云呼吸训练器，助您康复肺功能。
1: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浩瀚的太空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战场，而美国呢，近期接连抛出多项举措，持续加码太空赛道。更多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美国接连抛出多项太空领域举措，引发全球关注与热议。美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疑似人工智能生成的太空军全新制服设计图，这套碳黑色立领制式套装领口、袖标、腰带扣等细节处点缀专属太空军徽章，设计灵感源自经典科幻作品《星河战队》，主打未来太空作战风格的现代化改造。不少网友直言，制服风格酷似反派装束，犀利点评其自带反派气场。有评论直言，这套设计直观暴露了美国太空扩张的强势与激进底色。紧随设计图发布的月球是我们的配文，更是直白谋求其太空霸权的野心。争议之外，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实质性布局正在加速推进。八月份，特朗普正式宣布启动美国太空学院筹建计划，这所全新国家级学院将对标西点军校、海军学院等美军顶级军事院校，专门培育太空领域人才。同在八月，白宫签署专项备忘录，定下2030年太空发展核心目标，全面升级太空发射与载入基础设施，实现每年超1000次的发射与载入任务能力。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1000亿级投资计划，将在路易斯安那州打造其本土规模最大的星舰发射基地。基地规划5大发射综合设施，配套发射台、推进剂生产储存、发电、飞行器处理及配套生活设施，设计每年发射能力达数千次，预计2027年动工，2029年首次发射，将彻底刷新美国太空发射效率。此外，美太空军还连续公布多项合同，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签订22.9亿美元合同，打造太空数据网络，构建高韧性近地轨道通信星座，为导弹预警数据传输、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提供支撑，要求2027年底前交付可运行原型系统。另一份16亿美元合同委托该公司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九发射任务，将空基目标探测追踪卫星送入轨道。同时，美太空军还向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在内的12家企业售出总价值高达3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开发天基导弹防御拦截系统，要求2028年前形成综合作战能力，推进金穹计划落地。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张先生，你看特朗普发布的这个太空军的新的制服，我们看到有网友说这个制服的设计酷似反派的装束，另外特别是这个设计图的配文月球是我们的，也彰显了特朗普一贯的这个风格。你怎么看这一系列举动传递的信号呢？
2: 那么这些图片呢，外界普遍认为是比较荒诞的，遭到了媒体的嘲讽，认为呢这些军装看上去呢有这个法西斯纳粹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从这点来

0: 看呢，特朗普似乎是呢把它改造的目标开始转移到美国太空军的军服上了。之前呢，特朗普曾经对美国空军、海军的一些装备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这个改造的一些方向。他的很多观点呢可以说是反潮流、反趋势、反常识、反直觉的。那么虽然说从这一点来看，他发布的一些包括这个月球是我们的相关的图片呢有一定的博眼球的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也反映出特朗普的一些潜意识里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非常重视太空军的作用。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太空军很可能要进一步发展，要进一步的扩编，增加人员，包括最近呢特朗普签署了一系列的有关太空、有关外层空间的文件，也表明呢美国未来啊他要重点发展太空军这支作战力量。之前他曾经在他的第一任期的结束前签署了一份文件，他要否认太空资源是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公理。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出月球是美国的，那么我们也不得不关注下一步美国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举动。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太空领域的这种筹建，他其实是很多实实在在的举措，比如说他正式宣布要筹建太空学院，这个计划正式的开始执行。那这个太空学院呢是对标着西点军校这样一些顶级的传统的军事院校，王老师怎么看他的这个太空学院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2: 它是一个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来主导的一所这个联邦学院，他在毕业的时候就面临着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加入美国的太空军，另外一个走向就是继续成为一个联邦的雇员，从事航天领域。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军民合一的一种培训方法，着重对标于什么西点啊、美国海军学院和美国空军学院的这样一个培训的标准，来培养新一代的航天的基础军官，着眼于加强他的航天的专业知识的训练，加强航天方面采办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理论，再加上这个美国的军民合一的这个航天计划，从这三个方面来培养美国的太空军的这个军官，然后利用专业性的地方大学的这种深厚的学术功底来培养中级和高级军官，形成了一个这种军民合用的初级军官的培养，专业领域的中高级培养这样一个这个培训体系，想打造一个所谓的面向未来的高级太空军专业基础人才的这种这个培养体系。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美国这一次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着眼于大国战略竞争，为了要进一步的夺取太空优势，开始在太空军的这种军事教育体系中间来从基础理论的体系开始进行构建，然后利用这种地方的大学来形成中级和高级的这种专业技术的培训，形成由低到高的逐步培训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未来美国太空军的军官的这个培养会形成在军民合一的院校完成基础教育，然后在专业性的顶级的地方院校中间接受中级和高级培训。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计划在2030年要实现每年1000次以上的这种太空发射，那随后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投入了这种千亿级的这种资金，宣布这样的一个投资计划，要在美国要建立它本土最大规模的星舰发射基地。就这一系列的举动对美国太空军的未来的这种战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它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求这个商业航天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地位。如果说美国太空军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商用资源，将极大地节约他自己的资金，因为这些商用系统呢不需要他投资进行研发，军方呢就只需要使用就可以了。其次呢，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太空军的天基资产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拓展。美国上一次提出国家航天运输政策的时候是在2013年，那个时候呢美国一年进行大约19次航天发射。那么在2026年到2月中旬，美国就已经完成了超过这个数字的航天发射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航天发射次数是不断的增加的，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去发展，未来是有可能实现一年1000次的航天发射和回收的。美国太空军可以掌握更多的这种天基资产，甚至呢包括一些可重复使用的、可进行天地往返使用的这样的航天器，提高它的整体的保障和作战能力。这样美国发展起来这样的大规模的航天系统之后，平时呢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

0: 抵近侦察，特别是一些低轨的卫星，那么距离对方非常近，可以进行高精度的侦察监视，包括它未来呢有可能取消它的预警机，通过空中的雷达那对对方的空中的目标进行探测，那么在战时呢甚至可以部署一些这个空中对在太空对地面进行打击的这样的武器，导致太空的武器化。
1: 我们看到美军是巨资联合了12家美国的这个军工和航天企业，在全力的推进金穹导弹防御体系，包括加快机动卫星星座的建设的这种节奏，明显的在提速。这是不是意味着它这个太空军这种太空战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实战落地的阶段？
2: 的确是这样的，这正在从一个原来纸上的图纸变成一个具体能够运作的系统。从这个跟12个公司签订合同涉及到的这个20个这个领域的这个研究情况来看的话，大致包括这种上升段的拦截、中段拦截以及这个滑翔段的拦截，特别是滑翔段的拦截是着眼于针对高超声速武器构建的一个拦截体系，而上升段的这个拦截其实就是在导弹发射的这个初期力争将导弹拦截在对手的这个区域，这是一种进攻性的这个行动。那么美国加速构建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穹系统的构建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单纯的本土防御的一种体系，而是带有一种明显的攻防合一能力的一种新的这个体系。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在背后也反映出来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建设的这个步伐某种程度上，这些合同的这个签署实际上带有一种政治表态的这个性质，迎合特朗普个人的这种政治需要。第二个，成本上的失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智库测算了在20年的这个寿命期中间，金穹计划大致要投入的这个金额达到3.6万亿，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这种这个投入了。所以从美国的建立金穹系统的这个这个举动来看的话呢，这个打破战略平衡其实对全球的和平与稳定都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1: 除了围绕太空军建设不断的加速，美军还在推动所谓卫星机动战，具体内容来看一个短片。
3: 据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近日在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此外，美军太空司令部近期公开提出太空作战转型方向，要求将现有静态轨道部署模式转向机动战模式，借鉴海军陆战队灵活战术思维，推动卫星具备机动变轨、在轨补给和快速重启能力。美军太空司令部称，当前美军卫星轨道位置相对固定，生存能力有限，后续将重点发展轨道后勤技术，实现在轨为卫星加注燃料、维修升级，让卫星可随时变换轨道，规避反卫星武器打击。为此，美国太空司令部已启动阿波罗机动演习，围绕3项任务进行，分别为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其次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理念，改进未来行动规划，最后将参与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行动框架。法国媒体称，星球大战已经拉开帷幕。随后演习还将启动系列兵棋推演，将聚焦太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预案，并将太空核爆、电磁脉冲攻击等纳入现实威胁考量。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他现在把陆战队的这个机动战术要搬到太空领域，也就是他的这个卫星不再都是固定轨道，要能够实现快速的变轨。那现有的这种国际太空的军控规则能不能够约束这类新型作战方式呢？
2: 我们可以看到，从分析现有的太空军控体系的相关的条约，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那么原来在这个卫星发射到轨道以后，基本上是沿固定轨道来进行运作的。那么通常情况下，对手如果有比较完善的天基探测体系，可以对太空目标进行边牧，稳定的跟踪对手的这种卫星的运作，那么利用反卫体系就可以对按固定轨道运行的太空目标进行相应的干扰攻击，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美国太空军就着眼于这种未来太空作战的这个需要，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这样一个概念放到了这个太空领域。那么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呢，就是用小规模的这个部队在不同的作战基地进行灵活的这个部署，让对手抓不住这种海军陆战队 在前沿部署的这些点位的具体的位置，那么确保它的分散部署的海军陆战队的分队或者说重要的这个装备能够在使用的过程中间确保它的安全。那么这样一个概念搬到太空以后呢，其实就必须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太空的变轨。那么在美国此前在 X-37B 这种这个太空飞行器方面呢，它研究了一些这个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所以这个卫星机动站它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就是有一个核心关键技术，也就是叫所谓的空气刹车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一个空气刹车技术呢，能够实现这种偏心率进行调整，轨道的倾角进行调整，轨道高度也可以进行调整，而且利用空气刹车之后呢，它可以节省燃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打破了原来固定轨道的这个运行，变为根据需要可以灵活进行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太空作战的一个概念呢，显然对一些现有的太空作战的理论其实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这个影响。那么预示着未来太空这样一个领域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战场，所以美国正是利用它的太空的这个技术优势，在未来的太空作战过程这个中间想利用这种太空机动战来让它在这个领域保持所谓的绝对的太空领域的优势。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启动了阿波罗机动演习，我们看到有法国媒体评论说星球大战已经拉开了帷幕。那他这个演习是围绕着三大任务来展开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呢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他进行能力的展示。美国太空军在相关的这个新闻稿中谈到他的航天器呢要跨越低轨、中轨和高轨进行机动。以往的航天器呢发射到某一个轨道之后呢，很少进行变轨，因为这会消耗大量的燃料，减少它的运行的寿命。那么很有可能它有几种航天器参与到这样的机动当中啊。第一种就是 X-37B， 除了这种 X-37B 之外，你像美国太空军部署的地球同步轨道空间态势感知计划卫星也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那么它的该系列卫星呢，在发射之后进行了数百次的机动变轨，主要呢靠近对方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近距离的观察监视。那么其次呢，我觉得它是让它演练一种太空防御作战能力。如果说它的一些航天器一些卫星可以进行频繁的机动，首先呢可以增大对方对它进行稳定跟踪进行探测的难度特别是频繁的进行变轨之后，可能对方需要重新给它进行编目，重新进行识别，增大了难度。同时呢，这种机动呢，理论上也可以降低对方进行打击的一些导弹的命中率。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演练它的太空进攻能力。比如说它的X-37B， 那么 X-37B 呢，完全可以搭载一些任务载荷，靠近对方的航天器，靠近对方的卫星进行攻击，进行物理破坏。除了演练这种进攻之外呢，它也可以演练地面太空部队的对天基系统的跟踪监视和攻击能力，特别是一些频繁进行机动的目标的监控能力。这样呢，它一方面让它的航天器卫星进行机动，演练这种机动能力，另一方面呢也要检验提高它地面任务部队的这种对太空中机动目标的这种稳定跟踪能力。
1: 那我们看到美军除了不断强化自身的太空力量，还在持续拉拢盟友，企图进行太空对抗。更多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近期美日韩密集推进太空军事布局，叠加东南亚多国联合军演，加码太空维度，亚太新一轮太空军事化竞争已然全面提速。美军持续强化亚太太空部署，驻日太空军完成关键编制升级，新增轨道跟踪、天基通信保障专业分队，同时针对性开展日本本土宇航员太空站专项培训。与此同时，美韩年内已完成两轮太空站专项联合训练，打通天基预警数据共享链路，实现对东北亚导弹发射活动的联合监测，常态化强化区域太空协同攻防能力。此外，多边军事联动同步进行，在东南亚最大的多国军演“金色眼镜蛇 2026” 中，首次将太空与网络作战科目纳入核心环节。30国8000名参演人员首度把天基情报共享、太空态势感知数据直接接入两栖登陆、陆上突击等常规作战流程。这也是美军首次在东南亚多边军演中公开验证全域太空作战能力。 紧接着美日韩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进一步把太空网络领域协同和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作为核心目标。防务新观察，

0: 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太空军进行了扩编，然后美韩进行了太空的联合训练，你怎么看美国把这种太空作战单元不断地向亚太的前沿部署？
2: 首先呢，它是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地区的存在，然后呢，为它的盟友包括其他的军种进行作战赋能。那比如说它在日本的扩编，导致它的这个太空军的规模增大了4倍。虽然说这个绝对的数量不多，但是呢，它这个相对数量是非常多的。这样呢，可以让它的太空军的相关的作战人员和其他的军种，包括和日本自卫队进行更为密切的配合。其次呢，这也是美国太空军在为发展它的金穹系统铺路。因为位于地球轨道上的卫星，它不可能仅仅定位在美国本土上空那么它的飞行轨迹是相对而言是要覆盖全球的。而且呢，美国的金穹系统主要防范的一个目标区就是西太平洋。那么现在呢，它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更多的太空军，一个重点我觉得呢，也是为下一步发展它的金穹系统创造一定的条件。此外呢，我想呢，也是为它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进行部署，进行探路。那比如说现在呢，美国太空军也有一些地面的进攻性的部队，比如说它的德尔塔任务部队。那么它的德尔塔任务部队呢，可以装备至少两种反卫星武器，一种呢是 CCS 系统，或者叫它反制通信系统，另外一种系统呢是草原系统。那么这两种系统呢，可能都是主要干扰对方的卫星通信的。据说在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执行这种五月重锤任务的时候，他的相关部队就执行了类似的任务，切断了伊朗的地面部队和卫星的这个通讯联系。如果说他把相关的系统呢部署到西太平洋，那么理论上也可以切断对手的一些地面部队和太空卫星的联系，制造一些混乱，支援他的这个空中打击，那么包括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1: 另外，王老师，我们看到在金色眼镜蛇2026这个多国演习当中，首次把太空网络科目纳入到了这个核心环节，就是天基情报直接接入到了登陆和突袭这样的传统作战当中。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太空能力已经不是一个辅助的支援的这么一个角色，它已经纳入到了以美国主导的在亚太它的盟友间进行的这种联合作战的链条当中？
3: 从这些演习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着眼于这种太空网络和两栖攻击作战中间，这个太空赋能是这次演习非常重要的这种目的。第一个就是构建这种海上的杀伤网，它在这次的演习过程中间利用天基信息系统去观察识别定位海上的活动目标，然后构建一个传感器到射手的这样一种这个杀伤链，提供海上活动目标的准确的这个位置，直接把相关的目标指示信息传到火力发射平台。这个中间主要是美国在那个地方部署的海马斯自导火箭系统对于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天基信息系统实际上就成为构建海上杀伤链，或者说构建一个海上的动态杀伤网这个中间至关重要的环节。第二个呢，就是精准的向目标点位投送两栖作战部队，直接把它投送到对手的薄弱环节。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其实天基的情报也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在原来既定的两栖登陆地域来展开两栖作战。这是它的这个天基信息或者说天基情报在两栖作战中间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三一个是建立了一种太空指挥控制的架构。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联合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中间呢，原来它是淡化军种的这种这个色彩，而是按域来进行相应的设置指挥机构。所以在这一次的演习过程这个中间，在航空航天作战这个方面，它设置联合部队空中部队的指挥官，另外设一个空域管制官，同时还设置了联合部队的航天部队的指挥官，由这样的一个指挥官来统一管理包括美国以及他的盟办的所有的太空资源。这样他就把这个美国和盟办的所有与太空相关的这个力量就 联合起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架构也预示着美国将来在一岛链在执行作战的时候，其实它与盟伴之间在太空领域的这个架构基本上就是按照金色眼镜蛇2026构建的这个架构来运行。所以这三个这个这一次在金色眼镜蛇2026演习中间的关键性的演习的科目，预示着在未来作战的中间呢，太空作战已经不再是一个辅助的这个角色，而是整个作战行动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预示着未来作战中间太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哎，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美国公开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大力发展外空军事能力，挑动大国对抗，是外空军事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和外空安全的最大威胁。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切实维护外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战，沙特警告麦加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胡塞武装发布视频宣布击落沙特 F-15 战机，拦截弹储备告急，沙特紧急向多国求援，拒绝沙特求助，美国转身在阿曼密会胡塞武装。美媒首次披露中东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照片，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召集八国军方高官密会，特朗普称将很快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4: 闪亮的勋表是军人胸前的一面荣誉墙，它是一份看得见的军人简历。你能看懂军人胸前的勋表吗？ 军人勋表是由略章排列组成的标识性正章，最多不超过七排，每整排排列三枚略章，不足排满整排时，在第一排居中位置排列一枚略章

或两枚略章。勋表共四类，岗位职务层级类、功勋荣誉表彰类、服役经历类、服役年限类，一般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分类排列着。今天我用一位神秘嘉宾的勋表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表现岗位职务层级类，重点看颜色，看中间，排级为绿色，连级和营级为不同深浅蓝色，团级为紫色，师级为红色，军级以上则为黄色。一颗星星是副职，两颗星星是正职，这紫色一颗星星代表团级副职。其次，功勋荣誉表彰类，右侧略章黄底加红色竖条代表立功，黄底上三根竖条为个人三等功，两根竖条为个人二等功，一根粗竖条为个人一等功，右侧数字表明获得的次数。这是嘉奖略章，多一颗团结星表明是集体奖。表彰奖章略章的样式，中间事件为光荣红花造型，两端黄色竖杠表示等级。优秀基层官兵荣誉略章有七颗五星暗纹，通过黄竖杠条数区分等级。重大专项任务略章为独特的红色方框设计。这是服役经历类略章，一共七种任职经历，你找到神秘嘉宾对应的了吗？这种特征是略章两端红白双色，表示初级指挥培训经历。最后的服役年限类略章由各种多彩的小竖条组合的外表特征，大多数国家军人的勋表以荣誉和经历为主，这是我国较别国军人少有的略章。下面有请神秘嘉宾登场，你还见过什么样式的勋表？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没有一种声音让你热血沸腾？没错，铿锵响起的正是冲锋号的声音。战士手中这把冲锋号又叫军号、五音号，它是一种铜制纯黄器皿乐器，主要依靠嘴唇的震动和气流的冲击来发音。常见的军号通常约为 30.5 厘米，通宽约 16.5 厘米。别看它身量轻巧，只有五个音，却能组合发出数百种的短谱。作为一种军事乐器，军号并非我国独有。据考证，英国在1885年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军号，可以看作是西洋乐器小号的变种。得益于声音高昂、传播距离远、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性，军号被广泛应用于战场的军队指挥。军号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这本1931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我军第一部自己编制的号谱。战争年代，冲锋号是令敌人闻之胆寒的胜利之声。在朝鲜战场上，冲锋号曾令美军闻风丧胆，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0个号角同时扬起，全场昂扬，这就是号声的力量。你知道军号除了指挥还有哪些功能吗？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博士，博士，您快来看看这些黑线是什么？你们差点就挖到国防光缆了，快停下！你可知损坏国防光缆有多严重？国防光缆？国防光缆是连接战场和指挥的关键枢纽，是传输国家机密信息的重要途径。它是巩固国防、练兵备战的生命线，起到大动脉的重要作用。 国防光缆有抗拉扯、防水等性能，它由缆芯、加强钢丝、填充物和护套等几部分组成。在国防光缆附近施工，需要具备一系列完善的审批手续，否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0: 哎，博士，你怎么一眼就能判断出这国防光缆的？
1: 仔细看，在重要的国防光缆附近，都会设有严禁挖掘的警示牌或是警示桩，上面标注着国防光缆等字样。只要国防光缆出现信号中断或者信号异常，系统就会立刻发出报警，异常的地方会被立刻锁定。位置确定后，离得最近的执勤人员和驻守部

0: 这么严重，这国防光缆简直是中枢神经一般的存在。你说的没错，我国的国防光缆遍布全国各地，通常设置在公路、国道两旁或者一些空旷地带。国防光缆利用光波传输信息，具有传输速度快、容量大、损耗小、抗干扰强、保密性高等优点。
1: 非常有利于作战指挥的反应速度和决策效率。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还好没。哎哎，那边那台挖掘机离那条光缆远点。你还见过什么样的国防光缆警示牌？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 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耳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
1: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那种感觉就一个字，爽。我们这个团队换装G20以后啊，整体面貌看起来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款飞机是许多飞行员眼中的梦想战机。世界上只有两类航空器，战斗机和它的目标。G20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我们曾经在对抗空战考核场上吃过亏，至今啊，我们还把这个悬殊的成绩铭刻在墙上，59比166。我们做总结反思的时候，发现主要是双方的思维差异悬殊造成。新时代的空军飞。

0: 必须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是整个团队都要学习。最后一名不过关，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木桶效应，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块短板。我们曾经有位金头盔飞行员，因为任务耽误了改装，他当时的情绪啊很低落。我感觉带兵不仅要从技战术上要有要求，还要和他们同心共鸣。他想飞，那我们就创造条件，多鼓励。改装以后啊，也是一把好刀。我经常啊对我们的飞行员说，全国有多少名G20的飞行员，你就是其中一名。增强他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今啊，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就得向新机要战斗力。我经常提醒我们的飞行员，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要警惕那些你忽略的地方，对手一定会帮你想起来。有了先进战机，就要练就和它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如今啊，时代在变化，但精神不能改变。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团长徐彦军，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五部歼十级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0: 我们曾经参与过多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护航的人，确实感触很深。当看到搭载烈士们的大飞机飞入国境线那一刻，使命感油然而生。当年我们的飞机还是米格15，现在是歼20，这是巨变，是真正强大的硬实力。镜头前的年轻人们，我们都处于一个好的时代。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讲，极致这个词很重要。无论是我飞歼20那种极致的追求，还是镜头前面埋头苦干奋力作为的你，永远不要给自己设边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心中最秉持的梦想。一起加油。

0: 我跟我的爱人呢相识在学生时代，一起来到了部队。来到部队之后呢，我是被分配在了05型万吨大区上，他呢被分配在了05C型护卫舰上。我跟我的爱人一年中的出海时间基本上都在200天以上，能够见面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海图上的一个位置点隔海相望，然后默默地想着彼此。有一次呢，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刚好是在同一个编队，05型舰呢是航母的带刀护卫，同时呢05C型护卫也是担负着航母的护卫任务。护卫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有着另外的一层含义，既护卫着大家，也护卫着我，护卫着小家。其实呢，万吨大驱它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这些梦想都能够一一实现，也希望那个离家的孩子能够早日归来，未来一定会如愿的。
1: 136毫米舰炮主要用于对海对陆打击功能，此次编队出海训练，我们共进行了2次主炮射击。我觉得这2次主炮射击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首先呢，它是我们2025年新年伊始的首次主炮射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调整任职岗位以来首次作为舰炮指挥员指挥了射击。其实万吨大驱还在建造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这艘船上任职。当时军校刚刚毕业，就分到了我们这艘万吨大驱上。当时对这艘舰的概念还很模糊，我觉得一艘驱逐舰能达到上万吨，基本上是没有的。随着我对万吨大驱的学习逐渐的深入，在这里工作生活，我越来越有底气，越有自信。我认为我们的万吨大驱可以不惧任何强敌，可以打败任何来犯之敌。我相信万吨大驱的航迹一定会越来越宽广，更坚信它一定会带领我们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
2: 辽宁舰编队首次靠泊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军舰进入港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香港人民锣鼓喧天的热情。其次，我们靠好码头以后，我们要将舰艇的满旗悬挂起来。那天正好下了很大的雨，旗子被雨淋湿以后就非常重，尽管我力气很小，但是我一定要将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在香港家人面前。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一定是猎枪。某次执行任务中，我们负责驱离外舰，我当时负责喊话。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在专业上我们只能比他更专业，所以在发报之前我们就会提前练习，确保自己的口语和语法的准确性。
3: 入伍20年以来，我曾在4型驱逐舰服役，随舰参加过2次护航任务，出访过10几个国家。在靠泊国外港口时，与外籍舰艇靠在一起，我们的舰艇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是最干净最整洁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舰是流动的国旗，我们军舰的形象不仅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是我们军容军貌的体现。干干净净，工工整整，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气神。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5: 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爵，而且不是傅作业，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6: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7: 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迈出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称。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啊。王包称。
0: 哎，干什么去？长眼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不看路，是你没长眼。
5: 这不安全。
4: 哎呀，王包称都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0: 这，这怎么？
4: 那你把人车弄坏了。我怎么拉活？快点让开！你到底坐不坐车嘛？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4: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0: 哎，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5: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0: 不是一时间就这么一两次，生气吧？
1: 我哪敢生气啊！你多大的牌？
2: 我先去个新馆。
1: 啊？
2: 这边。
3: 段组长，
4: 李司令，
5: 贺庆夫，查的怎么样？
6: 完全没有，
7: 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5: 一无所获。
7: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5: 跟丢了。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8: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5: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7: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5: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7: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杰，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5: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7: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9: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10: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9: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0: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9: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10: 是，一定严加查办。
9: 嗯。
10: 总统，
9: 还有什么事情啊？
10: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9: 讲。
10: 有人反映

0: 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1: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2: 杜一鸣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着死死的。
3: 周副主席，
2: 啊，
3: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4: 哦，终于来了。哎，看，好。
5: 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4: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5: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4: 主席啊，
2: 可以。
4: 周副主席啊，龙振
5: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4: 看看。
6: 哦，印出来了。
5: 嗯
6: 啊，
2: 好看前面。
5: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6: 主席啊，
5: 嗯，
6: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7: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5: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8: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9: 报告，
4: 说，
9: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0: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9: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0: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9: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0: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9: 是。
11: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12: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11: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12: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11: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直流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3: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

0: 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1: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嗯，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2: 周副主席，
3: 嗯，
2: 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3: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说是叫福定一。
3: 嗯，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哎，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1: 哦，
0: 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0: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4: 报告。
5: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
4: 哦，
5: 傅先生请。
4: 傅老师，
6: 哎呦，
4: 你好啊，
6: 好久不见了。
4: 子龙，傅先生好。魏强，
5: 好嘞。
4: 傅先生
6: 啊，
4: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6: 啊。
4: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6: 谢谢谢谢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4: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6: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4: 哦，
6: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1: 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7: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师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1: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7: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1: 哎，
7: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 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1: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7: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一生兄的手里。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7: 和共产党和谈。
1: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7: 也许我能帮你。
1: 啊，
7: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1: 哦，
7: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1: 李主席，
6: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嗯，
2: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6: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1: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7: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1: 嗯，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7: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7: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7: 谢谢，
1: 保重。
7: 好，
8: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8: 蒋系的中央军不配合啊，是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9: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10: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 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1: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10: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3: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10: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3: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0: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3: 嗯，是啊，
11: 东爷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3: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10: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3: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嗯，哎，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12: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13: 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4: 是。
3: 消息确实吗？
8: 哦，确实。
14: 福晋，
8: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10: 哦，主席，你看，哎，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3: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嗯，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15: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16: 主席的这封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17: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16: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15: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啊！
17: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18: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17: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16: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夜行小速，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18: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16: 好，出发。

0: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
2: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3: 是。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
2: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3: 是。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解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

0: 这是我们要辅佐一部的前提。林江，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
1: 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致营救丈夫而已。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一定会的。
0: 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2: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就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1: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2: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0,000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1: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2: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1: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3: 儿子明白。
4: 进。
5: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1: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3: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4: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4: 好，
0: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5: 不能再打了。
6: 是呀，
5: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6: 都不要瞎议论。
5: 而且啊，
7: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都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7: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9: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
7: 嗯，
9: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7: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2: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7: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3: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7: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背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地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2: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3: 广廷，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3: 讲。
2: 校长，请。
7: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2: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7: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2: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7: 西南 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3: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3: 讲嘛。
2: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6: 秦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公堂。
1: 证据。
0: 西崩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1: 王天啊，徐峰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0: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2: 荒唐。
1: 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3: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1: 广庭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2: 小赵，

0: 自西奔回战以来，秦有张阁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1: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 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丁，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丁，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
2: 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学生明白。
3: 同志们，下决心吧。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4: 是。诸位。 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辉蹦部去，你放开手了干。
5: 是。
4: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5: 是。
4: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骨肉龟啊？
1: 我是越看这个骨肉龟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好，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哦，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啊，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该呀、啊。
1: 你左一个不应该，右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0: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1: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沿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0: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1: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圣涛，有个闪失，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命相连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了，保重吧。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啊，也许吧。保重
0: 啊。

天都快亮了。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暂且按兵不动，急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

0: 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0: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看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2: 三儿啊，你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2: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

0: 司令员，司令员，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聿明吗？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
2: 杜聿明，
1: 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

0: 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1: 再等等，
0: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1: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孙司令，你们以服孝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粟裕。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司令，司令，
2: 几点了？
1: 现在下午4点。
0: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大伙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秋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
5: 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8: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7: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5: 你也是啊。
1: 怎么样，
0: 张震，我们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
1: 啊。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清泉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平行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尾击，拦头截腰割尾巴，一定要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八纵的。
1: 班长，
2: 跟上！
1: 我们是九纵的，乱了，全乱套了。
2: 那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
3: 班长，跟上！
2: 哎，
0: 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2: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1: 扔了，那咱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2: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胜，扶苏兵啊！
0: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2: 大胜，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区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0: 真的？
2: 扔的，还杵着呢，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2: 大帅，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帮你扛。
0: 啊，不用班长，我能行。
2: 真的行？
0: 嗯，
2: 那你坚持住。
0: 嗯，
2: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班长。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1: 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
2: 既然这样，我们听校长的，效忠党国吧。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7: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18: 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
19: 既然这样，我们听校长的，效忠党国吧。

0: 校长，哎呀，博玉，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2: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
0: 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
3: 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
4: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
5: 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嗯，知道。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哼，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
6: 也是必须的。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5: 嗯，
6: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笑> 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5: 什么人啊？
6: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明。

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

0: 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1: 嗯，
0: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
1: 嗯，
0: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2: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聂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3: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
4: 嗯。
5: 去，做好联系。
6: 留下，核对一下。
5: 记录情况，等我去。
6: 好，赶紧赶紧。
5: 电报。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功。
1: 哎，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2: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3: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3: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0: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3: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4: 跟平绥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好的。嗯。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

0: 不起呢。嗯，
1: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2: 嗯。走，施司令。
3: 周秋，
2: 你来了。
3: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了。
0: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我们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由着负责一百步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啊，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1: 哎，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0: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1: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2: 是。
3: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1: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
4: 哎，都给我闪开。

行了，吃早饭了，走。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

0: 啊，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确实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嗯，
4: 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大哥，
1: 大哥，
0: 保重。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哼哼，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2: 拿着吧，留个念想。
0: 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
1: 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
2: 就在那边。
0: 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1: 是，
0: 走。
1: 哎，司令，怎么了？
0: 不打紧不打紧。
1: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0: 那就走不快了。啊，
1: 行不行？
0: 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聿明走不快，还能镇痛。
2: 司令员
0: 啊，
2: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这个杜聿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苏玉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聿明的脚后跟。
4: 杜聿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3: 好在苏玉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聿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5: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
3: 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4: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聿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苏玉能赶上他们。
3: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6: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直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6: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3: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聿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7: 马杜亚亚，哎，前面怎么回事？亚亚，
8: 好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9: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8: 用你说吗？
9: 慢一点，总司令。
8: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7: 是，长官，长官。
10: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11: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10: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

0: 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1: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0: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
2: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3: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4: 莫非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3: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5: 咱们此次战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6: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1: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4: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7: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8: 都请进来。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0: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2: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兄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3: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你敢？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不行，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

0: 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凤华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3: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2: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堆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4: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2: 哦，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4: 你呀，
3: 谢谢你喽。
5: 同志们，大战在即，
6: 这蛙形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这次打黄维好比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蛙交通好，好比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加油干吧。
8: 好的。哎，大伙可以干。

0: 比天还灵。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哎，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
0: 嗯。
1: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镇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0: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1: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拔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2: 胡说八道！
0: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2: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0: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1: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0: 不吃，从哪儿来的？
2: 送到哪儿去？去呀！
1: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铁蛋，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

0: 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1: 你，
2: 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3: 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
4: 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屈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屈度、神经。

0: 跟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航海王，匠心品质，与爱宠常相伴。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国防是安全基石，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

缩豪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年节目的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红军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跨越近100条江河，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刚才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同学们和首都各界青年代表一起朗诵了《七律·长征》，这首诗都很熟悉了。那今天再次朗诵，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请大家用一个词来说说好不好？
2: 应该是团结。
3: 我的感受是豪迈，
4: 我给出的关键词是气势磅礴。
1: 你要想走完25000里的长征，得靠什么样的力量？
5: 是坚持的力量。
1: 回答得非常好。当年红军战士们其实和今天的你我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通过自己的顽强意志走完了25000里长征，也孕育出了伟大长征精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打破外部封锁，要建立独立国防科技体系，是属于那一代人要走的长征路。于是一大批官兵和科学家奔赴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新疆罗布泊，成功的研制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0: 在原子弹爆炸的核心区域，温度能够达到上千万摄氏度，这种热量足以让钢铁岩石瞬间融化。但是就在当年原子弹爆炸的地方，有一种能量比原子弹爆炸更震撼人心。这种能量是什么呢？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短片里寻找答案。

0: 五、四、三、两、一，起步。
1: 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为共和国筑起抵御核讹诈的战略基石。就在所有人欢呼雀跃时，一支队伍正在全速冲向爆炸区，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回证明核爆炸成功的重要数据。这个举着照相机的人叫林俊德，时年26岁的他是核试验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
0: 我认识林俊德的时候呢，已经到了1977年了。
1: 彭继超是一位军旅作家，曾在马兰基地工作近30年，多次采访过林俊德。
0: 这是林俊德当年亲自给我改的稿子，他说我是党一手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决心献身国防科研事业。
1: 这个看似普通的小罐子，是1963年林俊德带领科研小组仅用半年时间就研制出来的我国首款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其所提供的数据是判定核爆炸的重要依据之一。
0: 第一颗原弹爆炸成功之后，从这个冲击波的压力上看，不可能是花爆，应该是核爆。最早的给第一颗原子弹从力学的角度提供了依据。
1: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林俊德带领小组研制的高空压力自计仪再次精准地捕捉到冲击波数据。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成功，林俊德带领团队为地下核试验工程设计和试验安全评估做出重要支撑。从1964年到1996年，32年间，林俊德参与了我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任务，亲历我国核试验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2012年，74岁的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而此时的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手头正在负责的重大国防科研任务。
0: 那他就告诉医生说，我是搞核试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我就不治了，我赶快回去把我该干的事情干了。
1: 林俊德放弃手术，选择与死神抢夺时间，争分夺秒的工作。
2: 第三天我气愤就做完了。
3: OK，
2: 那就
3: 把地盘呢，是吧？
1: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林俊德强忍着病痛和时间赛跑。
4: 医生想叫你休息，
2: 坐着休息，
4: 坐着休息，
2: 不能躺，躺着休
4: 息，坐着比躺着好呢。
2: 对，你躺
4: 啊，
2: 媳妇儿。
1: 在整理完全部的重要资料后，林俊德躺下了，这位被国家和人民培养起来的科学家将最后一次心跳献给了祖国。
5: 我一辈子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1: 生命的最后时刻，林俊德只留下一个遗愿，葬在马兰。2018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为全军挂像英模，在马兰基地烈士陵园，还长眠着很多与林俊德一样的科技人员与官兵，他们心怀赤诚，将理想信念化作一生的坚守，用毕生的付出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石。他们的这份坚守，这种精神，正在被更多新时代的国防科技工作者所传承。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使

0: 自己的一生更加充实，更有意义。这是22岁的王吉用一纸入党志愿书写下的对信仰最纯粹的告白。
1: 现在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2026年7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而这份荣光的背后，是一场与命运对峙、与病痛抗争、与使命同行的漫长征程。1983年，不满14岁的王吉考入了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33岁他被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此时王吉的人生平稳顺遂，而命运的转折却在他43岁这一年骤然降临。2013年，王吉因急症被紧急送往医院。
2: 情况说一下，说一下。
3: 诊断是主动脉夹层，真的是九死一生。
0: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医学界公认的凶险急症。
3: 保住了命之后，我们特别想给王老师多保留点肢体，这样的话他以后可以装假肢走路。但是呢，那个肌肉在不停的坏死，不停的坏死，我们只能不停的往上挤。
0: 最终，王吉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低谷之中，母亲的一句话点亮了他绝境里的微光。
4: 儿子，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那个笑容依旧、初心不改的王吉回来了。
5: 大家看到，作为团队负责人的王老师，大病初愈后能回归到我们之前的正常的这个科研活动中来，大家还是非常开心。
0: 当时，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正处于攻坚阶段，国防关键软件亟待技术兜底。并归来的王吉和团队决定下一盘大棋，申请某项国防973项目。自此，轮椅代替双脚，成为他征战科研一线的战车。
6: 我想到的是，我应该珍惜我的第二次生命，把它能够用好。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0: 2025年1月，由王吉担任技术首席专家的国防973项目孵化出的成果，斩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领衔研发的高可信软件核心技术，为国家重大国防装备、关键信息系统筑起一道坚实可靠的数字安全屏障。
6: 现代战争中，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0: 多年来，王吉带领团队取得多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先后培育120余名高可信软件领域骨干人才，为国防科技事业蓄力蓄航。他心怀一片赤诚，践行着年少时的诺言，将个人命运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融入人民利益之中。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的默默耕耘。他们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把青春热血献给祖国。山河铭记着他们的历史，激励一代代优秀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很多人刚进来的时候都被他震撼到了。有人知道他的型号是什么吗？我们请这位同学。
1: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轰六轰炸机。
0: 除了它之外，你还知道有哪些先进战机呢？
1: 比如歼20，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制空作战能力顶尖。
0: 特别棒，谢谢你的回答，请坐。那要驾驶先进的战机啊，离不开高素质的飞行人才。我国空军的招飞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它要求飞行员必须文化成绩好、视力好、身体素质好，还要心理素质佳。但是你们知道吗？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飞行人才，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却是小学的程度。那他们又是怎么样成为飞行员的呢？让我们跟随新疆首个航空教育实验班的同学们一起去了解。
2: 我叫曾宁宇，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135中学航空教育实验班。成为空军飞行员，守卫祖国的蓝天，是我和同学们共同的目标。2026年暑假，我们来到空军基地，上了一堂特殊的国防课。
3: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空军基地。在我手里有一本党证，这个党证的名字叫做赖芳怀，他曾是一名红军战士，来自赣南的于都县，因为家里穷，只读过2年私塾。1937年，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赖芳怀接到一个任务，和其他红军骨干一道，去新疆边防都办公署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这些学员大多数是贫苦工农出身，平均只有小学文化，几乎没有数理基础，在当时条件下，掌握航空技术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尽管赖芳怀和战友们都知道自己文化底子薄，但他们深知党中央选派他们去学习航空技术，是为将来建设人民的空中力量储备骨干。而他们也想抵御外侮，不让同胞再遭受侵略者蹂躏。1938年1月，他们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行之路。按照组织保密规定，学员必须隐去真实身份，赖芳怀就此化名芳怀，进入新疆边防都办公署航空队。芳怀和战友们刚开始学习，就因为文化程度太低，被教员们说你们一辈子也进不了航空界。当时学员们以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精神，战胜知识严重不足的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向文化进军。教具不足，他们用萝卜木块自制简易模型，教室熄灯，他们就在被窝打着手电苦读，直到深夜。最终呢，他们成为我党第一批红色飞行员和机械师。1949年10月1日，作为人民军队第一代飞行员，芳怀在开国大典驾机飞过天安门。后来芳怀一直使用这个化名，也是为了记住自己身上的使命担当。
2: 先辈们立志航空救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回到住所我们就主动自习，不想辜负先辈的付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同学们，这几架歼16飞机啊，从我们祖国的西部最边陲一站式进驻东南沿海，刚刚从我们的东部返航，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长途不间断的飞行，飞越了3000公里。
2: 徐叔叔说，3000公里航程，沿途气象条件复杂多变，每一段飞行都充满考验。
3: 看到没有，我们那位在登往前舱的飞员，他叫王振辉，他就是完成一站式

0: 进入东部的前舱飞行员。
1: 徐叔叔说，空中加油被称为厘米级飞行，是世界公认的高风险高难度科目，可使命在肩，再难也要攻克。
2: 去年开始加油这个任务才刚刚单飞，有一次任务出发前天气本来很好，几千米高空，我们刚要进行空中对接，突然进入一片云，气流颠簸大，而且能见度明显下降，此时保持关系位置比较困难，留给对接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这么大的一个追操在你前面绕来绕去，这个心理压力是很明显很紧张的。
1: 那天困难究竟有多大，我们来到模拟飞行室亲身体验了一下。操纵着飞机的驾驶杆，要把加油管对准加油机追套，即使在正常天气条件下，无论我怎么做都对接不上。这时我才明白，空中加油就像云端穿针，太难了。徐叔叔说，要想成为优秀飞行员，必须在各类复杂天气条件下日复一日的刻苦磨练，肩负国防使命，他们从来不敢有半点松懈。
0: 今天呢，我把这架小飞机模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早日加入我们空军，成为我们空中战斗的一员。未来的蓝天由你们守护。这里
1: 近年来人民空军巡航东海，战巡南海，国家利益在哪里，战鹰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红军长征靠着理想信念冲破重重绝境，新时代人民空军更续这份信仰，长空利剑守护家国安宁。新时代的我们也当坚守心中理想，怀揣报国赤诚，将满腔热血与灼灼韶华献给祖国的万里长空。

0: 有没有未来想当兵的同学？好，大家非常的积极和踊跃，非常棒啊！那大家心中是不是都向往异常光荣的胜利？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短片，有蘑菇云腾空而起，有战机飞过天安门，有云端之上精准对接，这些故事里的人都取得了胜利。那我想问大家，没等到胜利的人，甚至连名字没有留下来的人，你们怎么看待他们的付出？
1: 我认为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我们日常的训练、执勤，甚至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能看到最后的胜利，而是因为总有人站在这里，为最后的胜利争取时间，创造条件。今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正是因为背后有无数默默奉献的人在负重前行。
0: 非常好。未来当祖国和人民有需要的时候，各位也一定会通过你们的行动给出一个坚定的回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拍摄于9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长征过程当中率先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美国记者斯诺被他们的壮举深深的震撼，留下这样一张珍贵的合影。很多人都知道，营长孙继先挑选17名战士组建了渡河突击队，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只有16岁，他是谁？他又在哪儿？下面我们来跟随陆军某旅大渡河连的指导员吴俊杰一起来寻找答案。

0: 我叫吴俊杰，是大渡河连第57任政治指导员。很多人知道十七勇士的壮举，可他们后来的下落却很少有人能说清。在寻找他们的路上，一位红军后代告诉我，当年十六岁的勇士陈万清渡河后被泸定一户姓龙的人家收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这个村里，没有出现在合影上？
1: 农家的那位大姐家就在这里，就是这位，就是这位王大亮。
2: 哎，奶奶你好。
3: 好好。当时来的时候，不是受伤害呀、啊，啊，来的时候才十六岁，现在手哑巴将近，牙齿都露起露起了。爸爸那个时候就把救起了。
0: 原来陈万清强渡大渡河后，在泸定桥附近的石门坎战斗中身负重伤，被群众营救。当时，一户藏匿救助红军，十家都要连坐担罪，冒着家族丢性命、邻里受牵连的危险，他们毫不犹豫救下陈万清。他们为什么要冒死相救？又是怎样把陈万清悄悄救下来的？
4: 红军到了这些一路秋毫无犯，老百姓对红军是印象非常好，很佩服，尊重红军。陈万清受伤之后就被安置在这里。听说敌人来了要抓，村里的三个年轻人赶紧背着他翻到隔壁我们家。我爸妈一看，这红军才十多岁，伤得很重，赶紧藏个楼上，把他藏到里边，给他丢了板子把他挡住了的。结果他的伤口恶化，再拖下去就没命了。我父亲怕走漏消息，天没亮就叫上隔壁大伯，用背柴的架子背着陈万清送到行医的外公家。他们走了十个小时才送到，外公和舅舅马上给他手术，取出来十多个手榴弹碎片。可外公家帮工兵人太多，怕暴露，我父母只比陈万清大几岁，思来想去，最后让他拜大舅为干爹，改名陈英章。这就是背架子。
0: 原来当初为了躲避国民党抓捕，陈万清把名字改成了陈英章。我很想知道他伤好了后为什么选择留下来没有归队。
4: 这里是藏区，很偏远，他去找部队没找到。我们九兄妹又陆续出生，我父亲教书，家里只剩我母亲，需要劳动力，他就留下来揽下所有重活，劈柴挑水，一米多高的大水缸天天把它灌满。我们喊他陈哥子，就是把他整成我们家的大哥了。
2: 他结了婚吗？
3: 结婚还有个娃娃的，一出天花一死，男人就病死了，
5: 后来就他一个人。
4: 这就是老英雄的照片，这是他唯一一张照片。在80岁左右把身世秘密告诉了我，他就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
0: 陈万清曾浴血冲锋立下战功，可他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英雄过往？
4: 他说当时参加奋勇队，想为国家立功，想出力救国，我没有到长征，他说我问心有愧啊，他觉得他做的贡献都不够了。
0: 2005年，陈万清离世，当地政府为他修建了红军墓，墓碑镌刻的人是化名陈英章。陈万清不慕功名，不计得失，将战功留给岁月，将忠骨留给青山。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为了铭记陈万清与当地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军民情谊，连队请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作了一幅画作《托举》，并通过技术复原，让我们看到了陈万清年轻时的模样。

0: 91年后，英雄回家了。通过这次巡访，我们真切体会到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深刻内涵。当年十七勇士仅凭一条木船强渡大渡河，如今大渡河连紧盯未来战场，聚力探索无人智能作战运用，向着新质战斗力建设步步迈进。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谆谆誓言。
1: 真的，我牺牲了，我也敢面对十七勇士。我很自豪地跟他讲，大渡河连的兵，他不是孬种。
2: 来世千山峰。

0: 我现在手上呢有一把粉条，这一把粉条对于宁夏的西吉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1935年8月，红军途经了西吉县的兴隆镇，当时啊，有几位红军到老乡家里去养伤，他们就发现当地的老乡们只会用蒸和煮的方式来吃马铃薯。那这几位红军呢，来自南方，就把自己用马铃薯来制作粉条的方法交给了当地的老乡们。那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马铃薯不容易保存的问题，也让老百姓的温饱有了着落。后来红军离开了，但是制作粉条的方法却在当地流传了下来，当地的老乡们也给这个粉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红军粉。岁月流转，精神永存。从长征路上的生死相依到新时代的守望相助，军民团结的故事在宁夏大地不断书写。
1: 我叫海玉，是宁夏固原弘文中学的学生，也是2026年国防公开课的特约小记者。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参观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纪念馆里的老物件和老照片，向我讲述着一个个红军与百姓生死相依的故事。走出纪念馆，脚踏这片热土，我不禁想，当年那份生死相依的军民情谊，在今天会以怎样的方式延续呢？2026年4月2日，两位解放军烈士的遗骸迁葬贺兰山烈士陵园。我在新闻里看到，迁葬仪式现场来了很多乡亲，还有专门的群众代表席。看得出来，乡亲们和这两位烈士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循着新闻里的线索，我来到了巢湖村。这里是贺兰山东麓的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巢湖村，如今村庄祥和安宁，70多年前却匪患横行。
2: 大土匪那个时候是50年的，解放军青山年，山里就土匪呀。
1: 土匪挟持了一户村民，为保护无辜百姓，两名战士匍匐上前喊话劝降。就在这时，土匪突然开了枪。
2: 新年就难受的，年轻轻的牺牲掉了。
1: 当时部队还要继续追剿土匪，便把烈士的遗体托付给了当地村民。战斗还未结束，乡亲们冒着危险将烈士抬下了山。
3: 他也怕死人，可是他看见那些娃他就不害怕，他是就拿脸盆接的水，拿的棉花把脸上的血都给擦掉了。
1: 小战士牺牲了，乡

0: 亲们心疼得像失去了自家孩子。那时候家家户户日子过得艰难，即便如此，大家仍要送烈士走完最后一程。
1: 当时有个看牛的老爷就走正点啊，把个他自己的棺材就给折了，被木匠一看，只有一个了，另外一个没有。结果又终于抽点木头，就把这个棺木做好。
0: 安葬好两位烈士后，守好这两座坟，就成了巢湖村代代相传的约定。
2: 一个清明，一个年三十，要给坟上加点纸呀，周边的那个石头捡一捡，拢一拢呀。
3: 为什么说每一家都愿意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2: 他们当初为了保护老百姓啊，牺牲在这了，也是我们老百姓对解放军的一种真诚的怀念。
0: 当年部队辗转剿匪，来不及留下完整文字记录。2022年，由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公安、志愿者等多方协同发力，为烈士寻亲。经过 DNA 反复比对核验，2025年底，其中一位烈士的身份终于确认，他就是天津籍战士卞化龙，牺牲时年仅21岁。
4: 父亲和这个曾祖母他们都跟我说，大爷爷是烈士，但是呢一直没有葬在家乡。当得知跟我父亲 DNA 比对成功了之后，心情特别激动，也是家族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终于是完成了。
0: 2026年4月，两位烈士的遗骸以最高礼遇迁葬贺兰山烈士陵园，另一位无名烈士的 DNA 比对工作仍在全力推进。战士以性命相护，百姓以岁月相守，这份军民情早已在黄土地里扎下生根。76年前，两位解放军战士为保护百姓而牺牲，今天子弟兵仍是老百姓最值得依靠的人。寻访路上，我听说武警战士苗健今年8月被追授中国武警忠诚卫士。2年前，他因为一次救援行动献出宝贵生命。我来到他生前部队，听他的战友讲述那天发生的事。周燕告诉我，2024年8月2日，银川一名污水处理工人不慎坠入污水井。正在跑步的苗健、周燕和另外几名战友听到呼救，立刻下井救人。井底昏暗湿滑，气味刺鼻。
5: 苗健在趴在平台上，尽力地往下探出大半个身子去，够那个工人，然后把工人的衣领抓住，把他工人往上拉。
0: 周燕告诉我，由于工人的身体在水中上下浮动，苗健在拉拽过程中失去平衡，一头栽进污水里。
5: 我一感觉他脱手，我就赶紧往前扑了一下，把工人抓住了，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抓住苗健。
0: 在生死抉择面前，跌入污水的苗健没有丝毫犹豫，奋力向上托举。工人获救后，战友们立即对仍在井下的苗健展开营救。由于井底沼气浓度过高，苗健被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2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正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会奉献我的一切。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寻访的最后，我和周燕及他的战友们来到苗健的墓前，缅怀这位年轻的战士。
6: 我觉得您特别勇敢，然后您愿意牺牲用自己的生命去把生的希望留给其他人，我们都会记住您的。
0: 通过这次寻访，我明白了这份军爱民、民拥军的深情，自长征薪火相传，早已根植中华大地。洪流中逆行，

废墟里坚守，风雪里开路，军队一心为民，百姓永记于心，生死相依的血脉绵延不绝，铸就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丰碑。

0: 我国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1.4万多公里岛屿岸线。在这道漫长的边境线上，有边防战士、移民管理警察、民兵、护边员和各族群众共同守卫着。此刻在我手上拿起的这是一块戍边石，它刻画的是新时代戍边人我为祖国守边防的承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前往祖国西陲，走进不同戍边力量，感受他们的坚守与担当。
1: 4200米的风这么呛人，
2: 我们尤其是这上边境线，越到上面风越大。
1: 你们一般会走到海拔多少啊？
2: 最高的是5400。
3: 这是我第一次和戍边民警巡边，来到了帕米尔高原腹地的瓦罕走廊，连接中亚与南亚的战略要冲，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一年300多天刮着6级以上大风，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头疼气喘是我每走一步身体最直接的反馈，而萧公尼在这里驻守已经是第14个年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4: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3: 那个冲锋的战士阿米尔原型正是萧公尼的祖父，他是塔吉克民族中第一批解放军战士，曾经荣立1等功。今天难得萧公尼休息，他带我一起回家看望老父亲。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走。这些就是我们家的一些照片。
3: 萧公尼一家四代为国守边76年，曾祖父是家族第一代守边人，祖父是第二代，
7: 第三代是我，第四代呢，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呢，也继承和传承了他们前辈的意志，我还是比较高兴的。这次叫你过来，一定要带我到家训室里面去啊！
8: 刚做完手术。
7: 没，没事。我今天为啥要到咱们这个家训室里面去？我要给我父亲进行汇报。
1: 这块具体是什么病？
7: 就是长期在高原高寒地区待上以后嘛，脑子缺氧，完了我得了个垂体瘤。
3: 64岁的龙吉克因为长期在高原驻守落下了病根儿，刚从北京做完手术回来，他就让儿子带着他驱车4小时奔赴海拔4700米的高原，他要站在家训时前告慰父亲，家训仍在，守边的后人也还在。
1: 你这个石头是真大呀，为什么会选这个位置啊？
7: 这是瓦罕走廊，这是巴基斯坦，这个公路的方向是阿富汗，这边我后面
1: 翻过雪山，
7: 翻过雪山去，对，
1: 就是塔吉克斯坦了。
7: 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这个石头是我的父亲刻的，刻着忘我子孙，永远跟着共产党，爱国守边一辈子。
1: 为什么要把这个家训刻在石头上？
7: 我父亲跟我说，写到纸上，时间长了你们会忘了，刻在石头上。它永远不会掉，我们一家四代爱国守边的传统，我要把它传承下去。
1: 这算是第四代？
9: 第四代，对。
1: 您对第四代戍边人还有啥希望？
7: 我说孩子，现在该是你成家的时候了。
1: 把这个大事得办了。
3: 在龙吉克心里，盼着儿子成家，盼着家族能再添下一代守边人，是他此时最大的期许。望着眼。

0: 前大病初愈的父亲，萧公尼读懂了这份沉甸甸的嘱托。
1: 父亲放心，一定把这个父辈的意志一直传承下去。
2: 好，爸爸下定。
0: 一块家训石见证四代戍边人的坚守，在排一克边境派出所还有一堵特殊的石墙，这些石头都是民警巡边路上捡回来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下了属于他们的戍边誓言。76年来，排一克边境派出所的戍边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如今这群平均年龄29岁的人民警察就像前辈一样戍守边关，践行着自己的誓言。站在高原，他们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在祖国绵延万里的边境线上，戍边的民警在守，边境的百姓也在守。今天我来到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端的乌恰县托云乡，寻找一位既平凡又特别的姑娘。
3: 你好，大伊卡纳，你认识她吗？
4: 认识，那个大学生是吧？
5: 你说的是那个大学生傅北人是吧？
6: 他在别人家看羊。
3: 你好，是三伊卡纳吗？
6: 是的。啊，万万没想到在羊圈里找上你。
7: 我们邻居他们也是傅北人去了吗？我们就是在家帮忙邻居。
0: 3年前，赛伊卡纳在乌鲁木齐读完大学，回到了边境家乡，加入了护边队伍。
7: 他的儿子不是现在17岁了，就要考大学了。然后他说去考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补贴什么的，我跟他说有政策。
0: 守边守的不仅是边防，还有人心。哪家补贴没到账，哪家医保不会缴，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他都记在本上，就像对自己家的事儿一样细心。
8: 一粒普通的柯尔克孜族民，
0: 乡里的护边员大多是柯尔克孜族，很多人普通话说得不太好，护边任务中的沟通成了问题。三伊卡纳站上讲台，当起了普通话教员。
3: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不得说啊，这小姑娘
9: 看着那么瘦，拿得动盾吗？跟我们走得了山路吗？
7: 刚开始适应不来，就觉得特别累的。后面想了一下，这里有我的乡亲们，这里是我的家，我当然要守卫我的家乡。
0: 那天，我和赛伊卡纳坐在边境线上，望向远方，天地辽阔，群山绵延。无数像他一样心怀赤诚的人，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条边境线上。这样美好的祖国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奉献青春。在阿尔泰山南麓的额尔齐斯河畔，6月草木繁茂，我和北湾边防连的战士走在巡逻线上，带队的是班长陈瑶，他在这里驻守已经13年了。
10: 我们每天沿着边境线检查边境设施是否完好。
0: 在陈瑶眼中，铁丝网是边防线上无言的守卫者，每一根铁丝都牵系着国防安全。
10: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野生动物毁坏的。
3: 哇，但这个得多大的劲儿能这么冲出来啊？
10: 这个地方黄羊野猪特别多，我们得及时修补，防止非法越境。
0: 13年戍边历练，只需一眼陈瑶就能判断是野生动物冲撞所致。他今天要教新战士修补受损的铁丝网。
10: 来，我教你怎么修。好，已经损坏的我们就不要了，把它剪掉。
0: 陈瑶坚守在北湾，而3000多公里外的四川泸州，妻子李芳燕独自扛起家里的一切。前年李芳燕意外早产，陈瑶因为没能及时赶回来一直心存愧疚。来北湾前，我和李芳燕通了视频电话，录下了这段对话，打算拿给陈瑶看一看。
11: 一年回来就那么几十天，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挂电话了，我忙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说你回来吧，只要他想干下去，那么我是一直都会支持他的。
12: 那家里的孩子就得你一个人顾。
11: 那我不怕呀，我觉得小孩的话我能搞定，我觉得苦一点

0: 累一点没什么的，只要他快乐我就快乐。
1: 感谢他这么多年的支持，媳妇儿辛苦了。我们首先身为一名军人，就是要先有国再有家嘛。
2: 谁能不想家呢？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放不下年轻的战友，更放不下这条边防线。先有国再有家，北湾的每个战士都有着一样的选择。在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戍边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负重前行，才会有家园的岁月静好。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奔赴万里边疆，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国防安全离不开戍边群体的忠诚守卫，更离不开大国长剑的战略威慑。而执掌这柄大国长剑的，正是一代代导弹部队的指战员。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位导弹发射号手，他在入伍之前是个煤矿工人，他的名字叫赵静，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吧。
1: 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我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也是我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我出生在山西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15岁因家庭变故，我辍学在煤窑工作，扛起生活的担子。2002年我参军入伍，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22年后我能亲手发射导弹。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煤窑工人，成长为一个发射号手，成长为一个一等功臣，它来自于部队，来自于组织队伍的培养，对我的关怀。从挖煤少年到导弹号手，我完成了一次人生蜕变。而我所服役的导弹部队，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上世纪60年代，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当时，美国战略导弹联队已建立8年，苏联战略火箭军已成立6年，而我国导弹部队才刚刚起步。这支队伍缺少专用训练器材，官兵们靠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情怀，自力更生，手绘仪表，纸糊导弹，演练操作。经过多年建设发展，装备换代升级，但利剑精神薪火相传。受老一辈导弹官兵的影响，我立志成为导弹号手。每名火箭军号手心中都有点火的渴望，亲眼见证导弹升空的伟念，这是号手的勋章，是一辈子的荣誉。入伍第一年，我底子差，学习跟不上，但我没有气馁，而是沿用

0: 前辈的土方法，在硬纸板上绘制操作面板，每天反复模拟训练几百次。几年后，我颈椎骨折，此时正值部队换装，我虽然身体不能动，但脑子还能转，于是我在病床上学完新装备全部教材。一年后，我带着镜托参加比武，拿下第一名，离发射导弹的梦想又近了一步。部队挺进高原，展开实弹发射演练。
1: 展开发射，
2: 采弹标准。
0: 入伍第八年，入伍第十一年，我两次作为备份号手随队参加演练。在我看来，主用备份都是岗位本分。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肩负新使命，迈向新征程。东风家族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对我们发射号手的要求也更高。2017年是我入伍第十五年，我依然作为备份号手参加演练，但我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我做好了随时顶上去的准备。我三次备份，三次与点火擦肩而过。我们的存在就是时刻准备着，有命令下来，我们就能完成。在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任务中，我所在的发射单元历经三轮严苛考核，最终从备份单元转为主用单元。我作为发射号手，圆满执行这次发射任务。
1: 启动发射，
3: 启动发射，启动。
0: 8时44分，导弹飞出发射筒，腾空而起。我看到导弹飞出发射筒的那一刻，我在想，这家伙飞得有多远，打得有多准，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就有多稳当。从深山阵地到隔壁荒原，从默默守候到长剑出鞘，有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导弹兵的心会比导弹的温度更炽热？我们几辈人就为了这一个滚烫的心愿。

0: 这份发言权是一代代指战员用实力赢来的，作为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们用一次次的精准发射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的底气与实力。回想四十多年前1980年的5月18日，在那一天，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同样是举国振奋。这枚火箭的靶区远在9000多公里之外的南太平洋，为保障数据舱回收任务，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编队第一次突破近海，挺进深蓝。编队中有一艘导弹驱逐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它的故事。
1: 46年前的影片里，我们见到火箭数据舱被打捞起来的时刻，他们拿到了火箭飞行的核心数据。
2: 18艘舰船编队圆满完成了访客人民。

0: 第一代银川舰舷号107，我国第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是那次护卫编队的指挥舰。银川舰主机舱为军舰提供航行的全部动力，它位于船舱底部，四周密闭，空间狭小，机电部门的战士们就常年战斗在这里。
1: 当时基本上就多喝水，然后把毛巾再湿了一劲擦脸。
2: 它这个机舱全是铁，任何地方都不能摸，摸了就是烫伤。
0: 军舰穿越赤道时，陈岩为了稳住高温下的蒸汽轮机，在这里坚持了整整4个小时，晕倒在主机旁。战友们把陈岩抬到军舰甲板上抢救，苏醒过来的陈岩又再次冲进了蒸笼一样的机舱。
1: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
2: 就得站在岗位上，战士就是战士。
0: 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坚毅、勇敢和顽强，远航的舰队完成了祖国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第一代银川舰创造了当时人民海军航行最远、连续航行时间最长、航海里程最多3个纪录。支撑舰上官兵创造这份历史的，是为了完成使命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信念。如今第一代银川舰静卧于黄河臂弯，成了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实景课堂。
3: 哎，银川舰，哇，山鸡好了，
4: 哇，这个钱肯
5: 定好厉害。
6: 来，从现在往下走，
7: 来往下走。
0: 台家青曾经服役于第一代银川舰，如今他担任讲解员，向孩子们讲述银川舰的故事。
8: 经过赤道的时候，我们这个鸡蛋打在甲板上，瞬间就熟了。现在已经有第二代银川舰了，都有空调了，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0: 2016年7月12日，新一代银川舰入列，舷号107，它接过第一代银川舰的那份执着和信念，遨游在蔚蓝色海洋。
9: 新一代银川舰的海军叔叔们录了一段视频，来介绍新的银川舰。你们想不想看看？
10: 想。
11: 同学们好，我是银川舰的孔晓楠，我身后就是我们新一代银川舰，它是052D 型导弹驱逐舰，也被称作航母的带刀护卫。相比于051型导弹驱逐舰，它的航程更远，航速更快，它的武器射程也更远。
0: 新时代人民海军坚持近海防御、远海防卫，捍卫海疆主权权益，守护海外利益，履行国际责任，维护海洋和平稳定。银川舰的官兵担当起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苦练本领，加紧备战。如今机电部门依旧是舰艇重要的战斗部门之一，断电险情下，电工兵快速抵达战备的能力是保障舰艇战斗力的关键。正常情况下，从舰首穿行到舰尾需要2分多钟，电工兵杨明奇在蒙眼状态下仅需1分30秒。
12: 人天生畏惧黑暗，我要做的就是克服本能恐惧，反复训练形成肌肉记忆。
0: 为此，舰上多次组织舰员蒙眼训练，杨明奇在训练中多次磕碰受伤。
12: 磕碰受伤已是常态，练兵备战难免负伤。
0: 不怕摔打，敢于突破，以实战为目标，新一代银川舰多次远赴深海大洋，圆满完成护航、中外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两代银川舰的历史是人民海军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一代代海军官兵勇担使命的精神没有变，保卫祖国海疆的初心没有变。新时代人

0: 人民海军正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这份精神力量代代相传。
1: 同学们，一支强大的海军从来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建成的，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你们就是祖国海疆的小卫士，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我以后想当一名舰艇研究员，想造出更强更大的舰艇。
4: 我要好好学习，强健体魄，长大了做一名军人。
5: 我一定好好学习，当上一名海军，守护祖国的万里海疆。
6: 敌军右舷35度，速度2000，敌力3000。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蜂驼原乳液，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巩固的国防是民族生存之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之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
4: 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新的娄山关腊子口，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让我们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更加坚定自觉地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推进强国强军和民族复兴伟业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 今年的国防公开课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哎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0: 七六一所里面，
1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2: 会是谁呢？
1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6: 台海不会平静了，
17: 情报网该收了，
18: 可以行动。
1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
1: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之战，为解放江北奠定了基础，对全国解放意义非凡。碾庄这座原本默默无闻的小镇，因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一场围歼战，在军事史上熠熠生辉。其战况之激烈，连粟裕都揪心不已。这场战斗不容忘却。
0: 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77年前，共同来探寻碾庄战斗的细节。
2: 1948年9月24日，当华东野战军攻入济南内城展开激烈巷战之际，远在西柏坡的中央军委收到了一封来自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电报，电文大致内容为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彼时济南战役尚未落下帷幕，粟裕却已将敏锐的目光投向了徐州蚌埠一线，一场更为宏大的歼灭战正在他的谋划之中悄然酝酿。
3: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4: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啊。
5: 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6: 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

0: 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
2: 中央军委精神以后迅速向粟裕发出复电，明确表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与此同时，针对粟裕拟定的先攻打两淮继而进击海州、连云港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在其前补充了一段极为清晰且极具针对性的作战指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与新安、运河支线为目标。
3: 这个就是粟裕当时的去电啊。
4: 对，写得很明确。
3: 对，看他自己写的是第一阶段是先攻占两淮，
4: 对，
3: 乘胜收复宝应、高邮，
4: 对，
3: 接着就是要打
4: 之后是海州、
3: 海州连云港了。其实这个就是都在东边，
5: 对，所以叫淮海战役。
3: 哦，名字是这么来的，这是在军事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4: 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大图。首先我们看啊，黄百韬兵团呢，它其实呢在这个徐州到连云港的中间这一块，那么打掉黄百韬兵团呢，实际上就切断了徐州之敌向东到海上南逃的这个道路，关了这个海上南逃的大门了。
6: 贾馆长，我有一个问题，
3: 就是为什么在淮海战役一开始的地方会把黄百韬兵团作为第一个要去歼灭的对象呢？
5: 我们看一下黄百韬的位置，他呢位于这个东陇海线的中段，距离徐州比较远，而且呢打黄百韬兵团一定会调动国民党重兵集团过来增援，这样呢可能扩大整个战役的规模。总而言之吧，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战略决战的这个时期，我们更希望的，或者说毛主席更希望他的部下去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兵集团。
3: 明白了。
2: 在接到明确指示后，粟裕开始了对黄百韬兵团作战的积极准备工作。
7: 哎呀，这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8: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
2: 就在粟裕开始筹备淮海战役之时，他的对手黄百韬在1948年11月5日奔赴徐州剿总，接收了蒋介石关于徐蚌会战的命令。
9: 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2: 在接到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后，黄百韬立即赶回西安镇部署撤退事宜。
10: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1: 明白。
12: 总座。
10: 什么？
13: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14: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12: 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
15: 司令，什么情况？
12: 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说是总统的命令。
2: 刚刚准备组织撤退的黄百韬就这样被一纸命令死死地定在兴安镇，等待44军的到来。
16: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17: 黄百韬呢？
4: 暂时还没有动向，
8: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9: 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8: 好。
2: 1948年11月6日晚，淮海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华野各纵队迅速行动，编织起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围歼黄百韬兵团。

0: 此时的黄百韬兵团11月7日才与姗姗来迟的第44军会合，开始仓促向徐州撤退。令黄百韬始料未及的是，第七兵团竟被一座运河铁桥扼住咽喉。在狭窄的桥面上，士兵们拥挤不堪，行军队伍大乱。
1: 两位老师，顺着我手指方向往前看，这两座桥墩就是淮海战役打响之后，黄百韬从西安镇向徐州方向西撤嘛，必经之路运河铁桥。
2: 哦，这就是原址了，
1: 就它的旧址。
3: 为什么就剩这两个桥墩了？因为当时有十几万人啊从这个桥上过，而且他们还最后进行了破坏。
1: 说起来，我们看到的这个，除了这个两个桥墩啊，这个桥墩它是很有年代感了。它是1923年是建成的，然后在它的右手边，我们还看到两座铁路桥，哎，1959、1997，另外呢，2018年的时候又建了这个高铁，哎，就等于是运河上有四座桥。
2: 哇，我听您这么介绍，再看到这四座桥同框，就感觉看到了历史的年轮一样。这个是100年前留下的，这一座一座桥就像是一圈一圈新的年轮一样。
3: 对，这就是不同时期的四座桥呢，在这里同框，是现代和历史在这里同框。
2: 哇，而且现在正好有火车，正在通过，咱们1959年建的这座桥啊。我能感觉到这样一种徐州的交通要道的定位，火车、船，包括高铁，这就懂了为什么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1: 它既是四省交界，也是五省通衢。
2: 现在还在用，历史一点没有停歇。
3: 是的。
2: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黄百韬率着10万人从这条河上渡过的时候，他既然知道这是他撤退的必经之路，为什么不先做一点准备，多设两座浮桥，做一些过河的这个设施？
3: 你的这些心思黄百韬呢其实也都动过，他在渡河之前啊曾经做过部署，要求工兵呢在这座铁桥北边架设一条平行的浮桥，他还要求他的第25军呢，掩护44军先行过桥之后向东准备，然后第100军呢向北警戒，掩护63、64和44军其他部队过桥。但是呢，在实施的过程中啊，他的这几个军啊各怀鬼胎，就没有实施下去。那么打乱了黄百韬的部署，逼着他重新部署，这一下子时间就来不及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十几万人呢从这个铁桥过的时候争抢过桥，一片大乱。
1: 对，第63军他是担任全兵团的侧翼掩护，他要从姚湾那边渡河，没想到呢在那儿被这个华野的1纵队给全部包围了。
3: 咱们华野9纵27师79团在追击63军的过程中呢也遇到了一条河，同样是遇到了过河的问题啊。那么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呢，他们不同的战斗作风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40摄氏度的水温，75分钟，10个勇士，从他们肩头走过的是500双脚步，
1: 一个营，
0: 包括重机枪两个战士。所以团政治主任发出这样的感叹：世界上只听说过有铁桥、木桥、石桥，有谁听说过有人桥呢？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这个战斗故事呢，是发生在1948年11月9号，当时咱们华野九纵的潍县团追歼国民党63军，到达堰头镇的时候，就被一条10多米宽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其实当时咱们是坐了浮桥的，也坐了桥腿，但是还没到岸边呢，就被国民党炮弹给炸毁了。所以这个时候任务很紧急，副排长范学福第一个跳入水中，然后号召战士们：“共产党员跟我上。”两位老师可以尝试一下，
2: 没事吧？
0: 对，扛起这块门板。
3: 那我们蹲下是吧？
0: 对，
1: 咱俩坐。
0: 你俩合力啊！
1: 来，
3: 好沉啊！哎呀，
4: 他这个沉的，
3: 对，而且震就是人在上面跑过去的感觉啊。
1: 这个扛在肩头啊，还是

0: 很疼的，这个重量很大、
1: 对，而且很硌，这个震撼来得很突如其来。
2: 对，你只有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温度和它的重量，你才知道这座桥它的意义是什么。
3: 以血肉之躯架起的人桥让部队顺利过河，经过三天的追击围歼，国民党63军被华野全歼。就在黄百韬兵团仓皇撤往运河西岸之时，一张精心编织的巨网也在一同收紧，可是这张巨网至关重要的一环却迟迟没有完成。
4: 喂，好，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5: 司令员，
4: 小马，
5: 快去
4: 打盆凉水。
5: 好。
4: 司令员，舒服多了。自打黄百韬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还怎么办呢？
6: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3: 依照原定计划，潜伏在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因在甲汪、台儿庄一带率部起义，
5: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7: 不太像了，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真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3: 此时被困徐州的张克侠，若无法在11月8日及时脱身，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巨网将面临严重血漏，淮海战役也将出现重大失误。11月8日晚，张克侠摆脱困局，返回甲汪，成功起义，在甲汪台儿庄一带为华野打开了一条通道，各纵队迅速进入预定位置，对黄百韬兵团初步形成了合围之势。此时的粟裕正酝酿着一个更大的计划。
8: 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9: 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
8: 我们现在就起到电报，报给中央军委。
3: 这封电报不仅改变了淮海战役的战略走向，更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地方就是著名的祈臣殿。
1: 这个里面其实有粟裕非常明确的想法了。
11: 对，
10: 是当时呢，粟裕呢在电文里头呢就报告了他对于国民党军有可能采取的举措的一个分析。第一个呢，他说敌人可能还在江北和我们周旋；第二，有可能放弃。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呢，粟裕将军就提出来，如果说敌人采取第一个方针，也就是他继续在江北跟我们周旋，那么我们在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是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一留敌人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也就是说要对徐州刘志集团下手。
1: 对，其实这样看起来能够发现粟裕他自己的想法也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中央军委给他的复电呢？
10: 这封电文只有40个字，
1: 非常
10: 字字千钧。
1: 这个就是复电的原文了。这里面其实看得出来这行文非常坚决啊，写的是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4个字看得出来决心非常大。
11: 字儿少事儿大。
1: 其实从8号到9号祈臣殿和这个复电只相隔了一天的时间，但是却做出了改变当时战场的一个非常大的决定。为什么会这么快下这么大的决心呢？
10: 我们现在讲叫战略定力，保持着我们既有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歼灭敌人的主力在长江以北。
11: 是的，
10: 因为我们在中央军委会议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战役第三年度的作战方针，就是要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六G集团应该是长江以北非常精锐的这个主力部队，
11: 人数最多的部队。
1: 对。
11: 那么通过这个祈臣殿和他的复电呢，就把这个我们的战略目标变成了求歼徐州刘志集团于徐州附近，就是大淮海的概念了。
12: 由此呢，中野和华野呢将

0: 联合拉开一场战争大戏的序幕。
1: 黄百韬陷入绝境，却仍心存侥幸，幻想援军即刻破围。他驱使部下拼命加固防御工事，妄图困守犹斗，负隅顽抗到底。
2: 有人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3: 开始吧。
1: 11月1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碾庄围歼战正式打响。战斗刚打响，黄百韬兵团便展开近乎疯狂抵抗。
4: 但真的打到碾庄附近了，其实我在这儿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不容易。面前就是一道这个叫水壕，是吧？
5: 对，它这个地理特征呢，因为这都处于这个苏北平原，一发大水，老百姓的房屋就被冲垮了。所以你看他们盖房子积累出的经验，就从这儿能看出来。
6: 对岸的地比咱们这边高，
5: 对，就能感受出来。然后房屋的建在那个土台子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个叫围子，然后这个洼地呢就形成了水壕，就像天然的护城河一样。而碾庄呢，它有内外两条水壕，
4: 就是两条护城河一样的这么一个护庄河。
5: 当时老百姓还修了两条土围墙，一丈多高，但是现在70多年过去了，这个已经是完全看不到它的痕迹了。
6: 刚才魏老师说的，就是攻入第一道这个土围墙之后，到第二道土围墙之间，它其实的这个作战环境呢，按现在来说叫城市居民地作战。俄乌冲突的像巴赫穆特啊等等那一系列这个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在这种城市居民地打的。那么因为它的战场环境最复杂，最不便于观察，最影响火器的这个发挥，所以呢，也是各国陆军最害怕的这个战斗形式。
7: 对，有一个战斗记载，就是我们攻入这个碾庄，涉过水壕以后，登上它第一道土围墙，然后继续往里打，发现大概就100米开外，第二道土围墙，100米，这100米的距离，我们和国民党军整整的厮杀了4.5小时。
1: 黄百韬借助李弥在碾庄驻扎期间修建的半永久防御工事，拥有极大的地理优势。而华野由于从追击状态转为仓促的攻坚战，围歼战正式打响时，华野的火炮也未跟上，攻击准备不足，伤亡较大，进展也十分缓慢。在碾庄外围的战场上，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战士的鲜血。
8: 张震，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我们得改变思路。
1: 11月14日，粟裕在土山镇召集负责围歼碾庄的各纵队指挥员召开作战会议。
9: 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
1: 这次会议决定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集中兵力先打100军和44军，而后再歼灭战斗力较强的25军和64军，同时开展进破作业。
1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
8: 粟裕只是在碾庄织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团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

0: 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
1: 1948年11月16日晚，在特纵的炮火配合下，华野的5支攻坚纵队再次向碾庄发起总攻，战至18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军第100军和44军。100军副军长杨诗云、44军军长王泽俊被俘，25军、64军伤亡惨重。
2: 两位老师，这就是淮海战役那时候黄百韬第七兵团司令官嘛，
3: 嗯，
2: 他被围在碾庄之后
4: 选择了这样一个青砖瓦房的院落，相对来说他这个还比较坚固一些，
5: 当时村里最气派的房子，
2: 可以这么说。
3: 那咱们去看看吧。
5: 好的，
2: 好，
3: 来，可以。哦，这个小院就是当时的原址了。
4: 对，他的指挥部旧址就在这儿。
3: 是为什么一进来这个重新翻修，有个碾子？对，这当时也是有这个东西吗？
4: 在这个淮海战役期间啊，黄百韬毙命碾庄之后，当地的老百姓呢就编了这么一个小的段子，说的也挺有意思。说这个黄百韬呢，小名叫黄豆。
3: 嗯，
4: 黄豆进了碾庄之后，就被这个石碾子给他、
3: 哦、黄豆进了碾子，
4: 哎，那就碾碎了。
5: 别说黄百韬啊，千淘万淘也淘不出来，是这意思。
4: 对，
3: 其实走到这个小院里面，我就能想象，当时如果是被围困在这儿的话，黄百韬的那种恐慌啊、绝望啊，应该这个已经到了顶点了。
4: 黄百韬在这个指挥部应该是度过了很多的不眠之夜，因为那个我们看过一些史料记载啊，他这个时候就要依靠安眠药，
5: 睡不着了。
4: 哎，因为他彻夜难眠。其实这个地方距离大许家，就是徐州这个邱清泉、李弥出来增援的那个地方，只有20多公里一点。
3: 啊，真的很近很近。
4: 对，所以黄百韬他的绝望就在于他能听到枪炮声，但是他至死没有等到徐州过来的一个援兵。
5: 但是他等到了当时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的飞机呢是直接飞到了碾庄上空，那么他也知道他是逃不出去了这一次。
3: 其实在这儿他已经预想到自己的命运了。
6: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7: 果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6: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1948年11月19日夜，华野各攻击部队向碾庄围的敌兵团指挥部发起总攻，在炮火掩护下，战至20日凌晨，成功攻占碾庄围。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宣告胜利结束。
1: 活捉黄外头！活捉
2: 黄外头！司令，走。
0: 11月22日，黄百韬在尤家湖附近毙命。
1: 碾庄被打下来了。
3: 司令员，参谋长，
2: 有什么消息吗？
3: 碾庄围已被攻破。
2: 好啊！
3: 司令，
4: 司令员，
3: 司令员，
1: 司令员，碾庄被打下来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碾庄战斗已落下帷幕，回溯这场惊心动魄的围歼战，英雄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忘却。是他们以无畏的牺牲为我们筑起幸福的基石，一个个英雄的名字依旧令我们满怀敬意。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筑山河，这份牺牲与奉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也激励着我们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

0: 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黑海航道突袭不断，波斯湾上演无人攻防，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涉海无人装备展露锋芒，近海岸线暗流激荡，传统海战准则是否面临颠覆？这股海上智能浪潮又将催生怎样的全新对抗模式？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三集《海权新序》，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科学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战争工具和手段，使人类不断涉足新的作战领域。当前海上智能化作战已初现端倪，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纷纷加速推进理论研究向实战形态转化。在未来海战中，谁能抓住智能化机遇，谁就能掌控战场的主动权和胜战筹码。在海上智能化作战中，无人作战系统正发挥重要作用。无人化武器装备可以适应极限自然环境，极大改变海上作战的空间维度和范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深入涉海无人化装备，解析无人化装备为海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6月8号，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无人机击落后坠海，随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远程操控海盗无人艇前出，将两名落水飞行员救起。这是战争史上首次出现阿帕奇被无人机击落，也是无人艇首次执行实战救援任务。一落一救两个首次，无人力量同时在杀伤和救援环节上展现身手，凸显了海上作战正经历诸多值得高度关注的变化。俄乌和美以伊冲突当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验证，也推动了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近期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和部署无人艇方面也都有新动向。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7月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涉海无人作战力量的迅速发展，并非简单的装备更替，而是战略需求、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交汇的产物。当前从战略理论的构建到实战运用的验证，从技术装备的迭代到组织编制的调整，涉海无人作战力量已进入从试验验证向规模化部署跨越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聚焦海上无人作战，探究未来海洋战场全新的竞争态势。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国际问题专家魏东旭。
1: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如今从水面无人艇到水下无人潜航器，各式智能化无人装备不断走入各国海军列装序列，正在悄悄改变海上对抗的固有逻辑。在无人力量登上战场之前，全球海战长期遵循着一套成熟稳定的作战体系。那么曾经的这套体系有着哪些重要的特征呢？
2: 海战百年格局经历了几个时代的演变。第一个时代是在19世纪末，随着蒸汽轮机、全钢铁装甲

0: 及旋转炮塔的出现，让这个大舰巨炮主义时代提前来临。1905年的日俄战争当中的对马海战当中，双方推出了巨型战列舰，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列舰在海上进行直接的对抗。随后1906年，英国推出了统一巨型口径的重炮上舰的无畏号战列舰，这个战列舰引发了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造巨舰时代的竞赛。后来的一个顶峰时期是日德兰海战，1916年，对抗双方调用超过250艘的巨舰，在这里展开海战。最后主导了战役行动的还是战列舰。到了二战前夕，日本造出了大和号，这是战列舰时代，也就是说是大舰巨炮主义时代的登峰造极的一个产品。随后我们看到，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当中，航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列舰的时代一点一点的远去。到了1942年的6月，我们看到在中途岛海战当中，双方在超视距范围内进行了航母之间的对抗，发挥作用的是舰载机。原来的战列舰时代都是在可视距范围之内啊，你打我，我打你啊，双方第一次在超视距范围，就是20公里、40公里以外的超视距距离上，这个舰和舰不见面，人和人不见面，靠舰载机决定了中途岛海战。
1: 美国和欧洲国家发展海军、建设海军，从历史上来看呢，是贪大求全。无论是一战期间还是二战期间，那么很多海上的军事强国，那么更加注重战舰的排水量、它的装甲防御能力和主炮的口径。包括呢，航母也是越造越大。比如说美国海军，它不仅研制和大批量的装备了排水量10000吨左右的宙斯盾驱逐舰，而且呢，它的核动力航母都是100000吨级别的。那么即使针对近海区域执行作战任务，那么它也会专门研制这种滨海战斗舰，作为一种隐身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各种各样的主力战舰它要构成这种海上的联合的作战体系。欧洲国家同样也是如此，虽然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主要是发展护卫舰，但是呢，像意大利、像法国，它的主力护卫舰排水量都是6000-7000吨左右。大型的战舰呢，在美欧的海上作战力量看来，远洋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可以在相关的任务区长时间的执行作战任务，攻防的火力比较均衡，甚至呢还具备针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
0: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卫星技术、导航技术、制导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更多的先进的导弹、反舰导弹、对岸导弹、对空导弹大量的上舰进入了航母。这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信息化时代的导弹海上对抗时代，但是航空母舰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随着更高级的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无人艇、无人智能装备的大量出现，导致目前海战规则的续写。
2: 近年来，地区冲突引发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海洋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加强有人舰队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无人舰队。目前，多国海军正加快开展各型涉海无人系统的研制与测试工作。
3: 现代海战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迭代，传统的海上作战模式正在被全新的作战理念、作战力量逐步改写。我们能够清晰看到，无人化、智能化正在成为未来海上战场最鲜明的发展趋势。那么在新一轮海上军事竞争当中，为什么涉海无人装备能够快速崛起，备受各国青睐，实现从概念到批量列装的跨越式发展呢？
4: 以无人艇为代表的海上无人

0: 人装备啊，他从过去多是从事一些警戒、监视、侦查等等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辅助性的任务，现在逐渐走向一个前沿部署、主流使用。我想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海上作战的需求变了。当前呢，我们观察一些地区局部冲突，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海上作战的具体的战场环境，还是说作战的它的具体的需求等等方面呢，它呈现出了一个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态势，过去的有人大型舰艇啊，一方面数量比较少，另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进入这个高危的海域之后呢，这个舰艇上的军事人员，包括这种高价值的作战平台，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而无人艇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比较低成本，数量可以很多，而且便于进入高危的海域，就展开这种高危操作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这个需求啊，应该说比较旺盛。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技术门槛呢，慢慢也降下来了。我们具体观察就不难发现呢，现在很多的海上无人装备，它采用的都是民用的侦察、导航，包括动力系统，而且呢，往往是模块化的列装，也就意味着它一个这个具体的构架搭载不同的载荷，它就可以承担不同的任务啊，有的是扫雷，有的是具体的侦察，甚至有的是火力打击等等。比如以色列的这个银色马林鱼，它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航行功能，在遇到特殊的海上情况的时候呢，可以进行这种自主的改变航向。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编制也在发生改变。我们看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美国海军呢又成立了三支无人艇的分队，那么俄罗斯包括英国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举动。这也就意味着呢，以无人艇为代表的海上无人装备啊，开始由过去的临时性、过渡性乃至试验性的这样一个作战单元，逐步进入正规的海上作战体系。
1: 当前在一些热点地区，无人水面艇频频被投入实战，并取得一定成效。俄乌冲突爆发后，黑海海域成为无人艇战法的试验场，大量无人水面艇被投入一线交锋，各类突袭行动持续上演，也让无人装备的实战价值显露出来。
2: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场的这个海战啊，那么在黑海海域的作战呈现出来怎样的新的变革呢？
3: 大舰制胜或者是大舰决战的海军发展模式和思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动摇。在2022年的下半年，乌克兰在黑海组织了一场偷袭行动，当时呢是针对俄罗斯控制和驻军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进行了一次袭击。那么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武器装备，而是采用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艇混合攻击的方式。当时呢，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是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很快就发现了来袭的公共目标和海上目标，那么组织各种各样的火力对它进行拦截。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自杀式无人艇突防成功，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反潜舰进行了直接的攻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战例就向外界表明，这种低成本的海上的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会在未来海上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呢，它是以小去制胜。那么像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大家可以看尺寸非常小，和普通的民用快艇的尺寸差不多，而且呢艇身非常的扁平，采用了黑色的这样的一个涂装，甚至呢有一些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呢，目标特征非常的弱，使用传统的对海搜索设备难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乌克兰在黑海它是没有成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海上作战体系，所以它只能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在黑海持续的展开作战行动。那么这也向外界揭示了未来海战的一种新的模式，利用低成本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最大程度的限制对方海上作战兵力的运用。
2: 各方都在做着尝试，那么乌克兰方面呢，还开创了怎样的新的战法呢？
0: 海上宝贝啊，是乌克兰自主研发并且投入实战的新一代的海上无人作战平台。那么过去呢，它可以被称作是这个自杀式无人艇，也就是说在海上航行呢，是高速航行逼近目标，然后呢进行这样的一种引爆。2024年的一则视频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艘海

0: 上宝贝在塞瓦斯托波尔对俄罗斯的有关目标展开了这个火箭弹的覆盖式的打击。这个覆盖式打击过程当中，大约在15秒之内呢，就发射了14枚的火箭弹。当然，对于这次攻击的具体效果呢，各方评估不一。但是至少它反映出了一个转变的趋势，也就是乌克兰方面正在把类似的无人艇从过去的一次性的引爆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逐步的转向可以搭载多种武器的一个海上作战平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转变呢？我想，乌克兰而言呢，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啊，乌克兰的海军是缺乏大型的传统有人舰艇的，所以他的思路呢，近些年来就是以大化小，把过去本可以装到一艘大型无人舰艇上的一些具体的作战功能，把它疏散配置到一些不同的小型的无人艇上。当然，这些小型无人艇打造并不是说他要打造传统意义上这种迷你型的战舰，而是说把它分作是不同的作战单元，或者是不同的作战节点，然后呢，用这个信息网络把它具体的连起来，要把类似像海上宝贝这样装备呢，去展开这样一种改造，或者是这样一个升级，对俄罗斯方面的海军力量进行一种有效的牵制等等，就使得这个海上宝贝啊，就成为了乌军手中的所谓的宝贝。
1: 那应该说，分散式的、模块化的新的作战方式大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味，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无人装备正在颠覆现代海战的传统规则。那么这场海上博弈的背后也交织着多重较量，西方实施的各类管制措施对俄罗斯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应该是进行了混合战争，除了直接派兵参战之外，可以说呢，动用了所有的手段针对俄罗斯进行围堵，针对俄罗斯进行打压。首先呢，美国会联合日本以及北约的盟友针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封锁和制裁，很多俄罗斯需要的一些高技术的产品，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的盟友，都是禁止向俄罗斯进行出售。与此同时呢，针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那么这些国家也是采取这种拉帮结伙的方式，要最大程度的加剧俄罗斯它所面临经济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困境。甚至呢，有一些国家想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包括一些和石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也会受到美欧国家所谓的长臂管辖和这种制裁方面的威胁。
3: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为躲避西方制裁，组建了影子舰队。这支舰队由数百艘商用船只组成，负责将俄罗斯原油从黑海和波罗的海等港口运送到非制裁国家。乌克兰认为，对影子舰队的打击有助于破坏俄罗斯战时经济。
4: 所谓的影子舰队是指没有国际赔付协会组织担保的这些轮船都叫影子舰队。俄罗斯的原油的影子舰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560艘，影子舰队的收入占俄罗斯财政总收入的9%到12%。所以说，为了遏制俄罗斯的经济潜力，遏制军事预算的不断增加，乌克兰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打击。乌克兰呢，在苏联时期是无人艇的主要生产的加盟共和国，就是在尼古拉耶夫州造船厂，它生产了大量的无人艇的艇壳。到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个工厂虽然停工了，但是大概有4-5万艘这个无人艇的大小各型无人艇的艇壳啊，在苏联时期，无人艇担当的作用是航母舰队、大型编队出航的时候，在这个附属舰只和主力舰只之间大概150公里的这个间隙，用无人艇进行补盲。在这一地区战争爆发之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艇。
3: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

卫星影像，证实俄军一组姆鲁德号边防巡逻舰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该舰严重倾斜，舰体进水受损，停靠的马

0: 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第二天，有人拍摄到这几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罗马尼亚的港口附近。
1: 在2026年的时候呢，罗马尼亚突然发现自己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当中出现了萨甘3000，也就是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这些无人艇上面是配备有自爆的战斗部的。如果说在罗马尼亚的港口内部出现了引爆，而且周边有一些民众或者说有一些罗马尼亚的船只，那么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就会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海上安全和港口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乌方虽然说向罗马尼亚通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由于这些无人艇是处于失控的状态，最终啊是启动了自毁自爆的装置，在罗马尼亚的港口的区域内出现了这个爆炸。不过呢，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周边呢也没有人员活动。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说明，俄方针对乌克兰自杀式无人艇的电子干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是起到了效果的啊，因为这些萨甘3000无人艇之所以跑偏了数百公里，出现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内部，可能就是遭到干扰之后，那么乌方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控，成为了海上随波逐流的漂流瓶。
2: 萨甘3000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外界知之甚少，在罗马尼亚的港口失联之前，很少有影像资料传出，而这次事件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个弱点，一旦与后方通信中断，就很难再执行任务。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短板对海上突袭战术造成的制约呢？
3: 关于无人艇的海上作战应用啊，它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刚才谈到的，不能与后方指挥人员之间发生这种信息的断联，或者说遭受强力的干扰。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看作两条线来理解。第一条线呢，就是这个后方的操作人员呢，是根据前方无人艇上的摄像头包括传感器输送过来这个信息做出综合性的研判。第二条线呢，就是相应的一些指令，包括它的航向、航速，还有无人艇发起攻击等等，都是要通过这样一个信息链路来向前端的这个无人艇进行传导。如果这个过程遭受到强干扰，或者说出现这种信息断联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于无人艇它作用的发挥会发生极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前方的信息无法传导到后方，无法作为研判的基础，另一方面呢，就是后方指挥人员相应的指令根本就无法传导，所以这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一些情况之下呢，信息的断联并不代表前方无人艇的失控。比如说有一些型号的无人艇，它会预先设计一种失联模式，一旦发生这种信息链遭受强力干扰或者断联的情况呢，它可能会采取原地待机、自主返航，或者有的无人艇呢还会沿着过去既有的这个线路执行一些较为简单的海上任务。所以啊，未来这个无人艇在这个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它的抗干扰能力，另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强化它的包括这个自主导航、自主避障，还有就是信息处理能力。
2: 那应该说是虽然有隐患，但是依然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在现代海上作战当中是发挥了很多的关键作用的。在今年的7月14号，就是这样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击中了体量数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什么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让人防不胜防呢？
4: 我们说这个无人艇作战现在是黑海海战的主要展开形式，在无人艇作战当中，俄乌双方都是因地制宜，在防范无人艇的问题上主要是靠这个卫星，还有靠这个海底的声呐。但是像有一些小微无人艇，它的噪声的杂波甚至不比蛙人引起的这个水下的这个杂波更高，所以你靠声呐完全不行。很多无人艇是半潜式的，在远离目标的时候，我在水面高速推进，最快的我看到的记录在水面上的速度可以达到50节的速度。这个接近目标的时候，我半潜式，我就露出水面只有20厘米左右的， 在一些岛屿的附近啊，我在水下潜伏着啊，我通过声波

0: 感应器感觉你军舰过来了，轮船货轮过来了，通过无人机监控，无人机发射信号之后，我让这个胶囊无人艇浮出水面，对你突然发起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防的过程当中，俄罗斯也想了很多办法，靠直升机直接在海面寻找无人艇，但是一艘200吨的无人艇在水面之上就像大海上的一张邮票，你很难捕捉到，捕捉到之后如何追踪跟得上，最后再将其摧毁，这是一个难题。
1: 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萨干3000无人艇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中，操作人员会对无人艇进行航路上的改变，比如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目标舰艇上的小口径舰炮，或舰员使用的重机枪的火力拦截，最终命中目标。
2: 那么俄罗斯黑海舰队以及沿岸的驻防兵力面对乌克兰的无人艇的频繁的袭击和袭扰，非常的头疼。那么俄罗斯黑海舰队呢，也是想尽了办法针对无人艇的袭击进行拦阻。首先呢，黑海舰队的航空兵会派出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像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些舰艇24小时呢有这种值班的制度，那么在甲板上加了这种流动哨。与此同时呢，俄方还专门研制了一些装甲的浮动吊保，可以在港口和码头的周边，尤其是在进出水道的一些关键位置，它可以进行这种布放。那第三招啊，就是要强化这个无人艇的作战能力。那俄罗斯方面呢，也研制了一些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要在海上和对方的无人艇进行对决，使用小型的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来拦截乌克兰所使用的海上保卫，包括其他的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所以呢，各种手段都在用，那么黑海地区的无人艇攻防战还在持续。
3: 无人装备攻防博弈成为当前俄乌战争中左右局部战局的关键变量。俄无人系统部队使用无人艇持续围堵和封锁乌军在赫尔松州第聂伯河航道的行动，其中还展示了一种新型作战手段。
0: 在第聂伯河这一段，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因为俄军控制了左岸地区，乌军控制右岸地区。俄军研发出了一款专门用于拦截无人艇的无人艇，河道无人艇，叫天狼星82啊。这一款呢，它完全是按照河道盾牌来打造的啊。它的这个传感器比较多，成本更低，好多是通过这种小艇啊，有人的小艇改造的，甚至有一些橡皮艇啊，加装了一些装甲防护板。整体上在第聂伯河的争夺，在下游这一赫尔松地段的争夺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
3: 那么除此之外呢，俄方在海上无人装备方面还有着哪些突破呢？
2: 俄罗斯发展无人作战装备不仅仅是针对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是要满足俄乌冲突当中的作战需求，同样呢，它也要考虑到和美国和北约军事集团的战略博弈。那么俄罗斯最有特色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采用的是双核的设计模式，可以在水下1000米左右的深度进行高速的潜航，北约的反潜火力无法对它进行打击和拦截。所以呢，现在俄罗斯的海基核威慑核打击体系已经实现了二元化，除了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之外，那么配备有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比尔格罗德级的特种核潜艇也可以进行水下的核打击。而且呢，这种使用的方式非常的隐蔽，目前来看呢，北约包括美国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拦截。那么这也是在海战无人作战体系方面的一种创新。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黑海航道突袭不断，波斯湾上演无人攻防，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涉海无人装备展露锋芒，近海岸线暗流激荡，传统海战准则是否面临颠覆？这股海上智能浪潮又将催生怎样的全新对抗模式？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三集《海权新序》。
3: 在俄乌对抗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构建与完善海上无人作战体系。这类全新的海上对抗模式也引发全球各方力量持续关注与跟进。相似的武器装备同样在中东地区亮相。2025年2月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正式接收一艘搭载无人机和直升机的海上作战平台。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2025年2月6日，沙希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正式服役。该舰由集装箱货船改造而成，拥有长约180米的飞行甲板，排水量超过4万吨。该舰拥有电子战装备，能够作为电子侦察船收集情报，还可以部署无人潜航器。
10: 把大型的民用船舶改造成海上作战平台，其实这个并不是伊朗首创。我们看到在这个航母发展的早期啊，有一些国家已经尝试着把一些民用船舶展开相应的改造。比如说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其实它就是由木星号运煤船改造而来的。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呢，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呢，更是为了提升它的海上作战能力，把一些大型的民船，比如说货轮、大型商船等等，进行相应的改造和改装，有很多呢就变成了护航航母。那么今天呢，伊朗我们只能说它采取相似的动作，但是它的动机包括具体这个动作的性质与过去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在几十年前相应的举动啊又有所不同。因为伊朗呢，它面临两方面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伊朗它无论从军事实力、综合国力、造船能力还是相应的需求方面呢，它无法像一些美国那样些国家去制造传统的航母，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它要另辟蹊径，去转而利用这些大型的民船去打造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呢，我们看这轮的中东冲突就不难发现，美国与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深层的海上博弈。这个海上博弈过程当中，伊朗其实它是要通过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无人作战平台展开不对称的攻击，形成这样一个不对称战力，甚至呢，它要达到一个不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节点就是无人机、无人艇。当然，无人机要想前出，那必须要有这个远海存在能力，有这个海上搭载的平台。无人艇要展开行动的话，也需要相应的一些配套的设施，所以伊朗呢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节点。比如说刚才小片里谈到的这个沙希德巴盖里号，它的前身呢其实就是一个集装箱船，那么加装了这个飞行甲板之后呢，变成了一个海上的攻击平台。那么我们再看伊朗之前呢，其实也有类似的动作，它这个除了海上平台之外呢，还把大量过去的一些大型的商船把它改造成一个海上的补给舰，或者说是一个海上作业的舰艇。那么这一系列动作都表明呢，伊朗啊，它现在这样的举措并不是在复制传统的航母，而是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远海存在，包括无人作战系统的运输的能力。
0: 伊朗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海上的无人艇啊，作战力量，而且这些力量呢也曾经投入实战，好多时候它是通过胡塞武装，我将这些武器给你啊，你在跟沙特的对抗当中使用。巴盖里它是一艘集装箱货轮改装的，它没有贯通式甲板，因为它的舰桥是在甲板的中部，所以它加装了一个斜角的一个飞行甲板。如果是大型的固定翼，像沙赫德131、136，它大概能 搭载20架，如果搭载一些中型的无人机。

0: 它可以搭载40架左右，它还可以搭载无人艇，还可以搭载加迪尔微型潜艇啊，所以舰载机航母是航母，直升机航母是航母，无人机航母也是航母。伊朗方面还发展了伊朗海军无人机师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海军发展无人机师。我们看到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啊，出现的很多无人机，我们以为都是从陆地起飞的，其实不是，是从海军的一些舰艇上，比如说从那个阿巴斯港的一些舰艇上起飞之后再发起攻击。所以伊朗的无人艇部队跟无人机结合的比较早，结合的也比较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年7月13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
2: 使用无人艇袭击关键设施，成为海上冲突里越来越常见的作战模式。那么，美军这款执行任务的无人艇有着怎样的技术特点？这次行动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3: 海盗无人艇可能是美国海军作战装备当中最便宜，也就是最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那么此前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形容它的作战模式呢，就是偷偷摸摸。美军的阿帕奇被打掉之后，两名飞行员落水，那为什么没有大型战舰或者说没有这个直升机针对他们进行救援呢？因为不敢去。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一侧部署了很多的防空导弹和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以及反舰巡航导弹，大型的美军战舰根本就无法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区，那只能是悄悄去。谁的目标最小，谁的航行速度最快呢？就是海盗无人艇，因为它的长度也就是6-7米左右，但是航行速度很快，可以达到35节，针对港口内部的加迪尔型的潜艇进行袭击。为什么说要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一般的空袭手段不一定能够打到它。伊朗在阿巴斯港对应的沿岸区域构建起了一些隐蔽的工事。这个加迪尔型潜艇啊，个头非常小，它平时是藏匿在这个仓库当中或者是洞窟当中，那么你空中的侦察机无人机根本就看不到它，想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对它进行打击，必须是要在它从洞窟内从仓库内转移到水面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才变成了一个暴露的非常明显的目标。所以呢，海盗级的无人艇针对加迪尔潜艇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这种无人艇的运用方式，就是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突然出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反应。那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呢，它也是有了新的任务，不仅要针对美军的空袭行动要进行防范和应对，现在呢，对于美国的海盗，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些自杀式无人艇，它肯定也要保持警惕。
4: 其实美军呢，很早就在部署无人舰艇，只不过在当时它的思路呢，与乌克兰这样一种低成本自杀式的无人艇啊有所不同。比如说海上猎手、海鹰等这样的一些，它主要是检测的是长航时、多任务啊，甚至是这个有人舰艇与无人舰艇展开有机的配合等等。它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这种相对大型的无人舰艇啊，要融入美国的海上分布式作战整体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在这个近一两年呢，这个形势发生变化，就出现了另外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呢，就是参照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把一些更加小型的、更加低成本的无人艇，它要制造出来。那这其中呢，比较突出的这个海盗。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变化？我想跟当前的美伊围绕波斯湾、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博弈的具体形态直接相关。刚才我们谈到伊朗，它发展的是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海上的话，它是要展开一个海上力量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为了降低损失，为了获取在这个战场上的这种主动权乃至主导权，美国就开始发展这样一种小型的舰艇。这就使得呢，接下来很有可能美军的这个无人舰

0: 舰艇的发展思路会呈现出一个双线并行的基本的态势，也就是大型的无人舰艇负责更多是远程和多任务，那么小型的无人艇负责的是更多的是前沿的复杂的任务。
1: 各国在海上无人装备的发展路径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技术路线的取舍往往和现实的海上博弈环境紧密绑定，不同的装备思路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海战的演变方向。
2: 俄罗斯军事专家发文称，全球海军面临无人装备革命，那么无人艇这些涉海无人装备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改变海战的规则呢？
3: 海上作战的场景当中啊，确实是出现了灰色地带，就是因为各种形态的无人艇已经加入到了这种海上的作战行动当中来。那么面对自杀式无人艇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呢，海战的攻防模式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对于大国，对于海军强国而言，不仅要有自己的无人艇的作战体系和这种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新出现的海上的这种新型威胁，要具备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能力，无论是水面战舰还是沿海的大型基地，那么都要针对无人艇的袭击模式和渗透模式，要做到能够看得清，能够拦得准。这样的话呢，通过技术的迭代，通过防御体系的完善，让海战新出现的灰色地带再次成为透明地带。
4: 我们知道世界海战的发展往往都是大国领导，比如说英国领导了巨型战列舰，日美在二战当中引导了航母的发展，打得越来越远，打得越来越准啊！但是这一次无人装备革命，尤其是无人艇革命，不是大国引导的，而是小国首先使用，它给小国以小博大，以弱战强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啊！美国看到了这种方式，欧洲国家看到了这种方式，可以作为自己传统海战力量的有益的补充，所以也在大规模的列装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比如说，美国制定了一个目标，2045年将组建150艘由无人舰船组成的舰队。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航母作为海战核心战斗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引进的无人作战装备作为传统海战装备的补充，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它更有优势，在以无人作战舰艇，那么它的作战效能可能啊会得到更大的提高。另外，整个的海军发展的这个成本也会下降。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发展，世界各国也都在发展，无人艇的出现让世界中等国家出现了一个赶超的一个机会。我原来的这些舰艇没有那么大，火力没有那么猛，舰载机没有那么多，但是通过无人艇革命，我可以跟你对标找齐。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至少有27个国家，他们在采购、发展、研发无人艇装备。
1: 目前各大军事强国着眼未来布局，逐步实施自主海洋网络计划，通过卫星遥感、航空探测、海面浮标、舰载拖曳、水中潜航器和自生沉浮标、岸基雷达系统等，构成三维立体海洋观测网络，积累基础数据，建立数字海洋，为海上无人化作战奠定了基础。
2: 放眼未来，随着海上无人力量更深地嵌入作战，海战对抗将进一步向分布式、无人化、跨域融合方向演进，海上作战方式、力量搭配模式也随之出现诸多新变化，持续影响着海洋战场的博弈逻辑。
3: 未来针对一片海域要进行稳定的长时间的控制，无人作战平台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传统的海上作战力量仍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如果把传统的作战体系和新的这种作战技术手段，也就是无人

0: 作战平台、智能化的作战平台进行结合，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呢，针对无人艇进行有效的应对和防范，就像剪断连接风筝的那根线，因为呢，无人艇它不能完全的自主作战，还是要依托于卫星系统和通信设备，针对它进行信息和信号的这样的一个传输。如果在相关的海域内能够牢牢的掌握制电磁权，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限制对手无人作战平台的行动和运用，更好的保护己方军事资产和战略目标的安全。
1: 我们说过去大型有人舰艇战斗力，如果说它战斗力比较高，那往往体现在呢，一条舰艇它能够这个发现目标，然后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最终打击目标。那么接下来这样一个场景呢，有人无人相结合，比如说我们看到发现目标的是无人机，那么识别目标的是水面的无人艇，持续跟踪目标的可能是水下无人潜航器，再由其他的这个有关的作战单元执行打击目标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二者结合起来，再通过这个有效的通信链路进行这样一种串联，体现的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总体的能量。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海战当中谁的战斗力更强，它不仅仅体现在某一条大型舰船它的战斗力多强，而是体现在整个作战体系它的协同能力有多强。
2: 回首100年的世界海战史，看谁的舰够大，看谁的舰炮的口径够大。后来我们看到比拼是谁的舰载机更多啊，谁的导弹打得更准，火力更猛啊，进入了一个制空权的时代。进入到新千年，我们看到进入了一个万物互联的一个新信息的一个时代。现在所有的装备讲究互联互通，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啊，现在这些应用到了传统的水面作战当中来。无人艇的出现让弱国小国赶超，甚至建立在自己局部边缘海建立海上优势，提供了一个契机所有的未来的海战的攻防，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不是说有一方维持了20年的海战优势，这个优势未来的20年还会继续得以保持。如果很多国家它能掌握好这个后发的优势利用 AI 加持，利用无人作战装备，那么在自己周边海域的作战还是大有可为的。
3: 一次次实战案例充分证明，涉海无人装备不再只是概念构想，已经实实在在投入战场博弈。无人艇等各类涉海无人装备持续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它们不仅将改变传统海上攻防方式，还可能影响全球安全秩序，成为未来地缘竞争的重要变量。那么在接下来的五趣互动中，有请梁植为我们介绍美国自由级无人舰艇的性能。
4: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从巨型航母到远洋驱逐舰，各类水面舰艇的运转都高度依赖舰员的操纵，而如今无需人员登舰可长期自主远航的无人舰艇正快速成为新锐力量。近期美国康拉德造船厂正式宣布启动自由级中型水面无人舰艇建造项目，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艘建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适配无人化作战需求，该舰彻底取消人员居住舱室、通风管道、温控系统等配套设施，剥离所有以人为核心的设计冗余。舱体空间与载重吨位全部用于搭载任务载荷与作战模块。自由级无人舰艇全长约58米，差不多两节火车车厢连起来的长度，满载排水量770吨，总载荷约150吨，比普通的快艇大得多，又比传统的护卫舰小巧灵活，自持力可达3个月，中途不用补给就能长期远洋部署，能自主规划航线，躲避障碍物，全程只需少数人员在后方远程监控，几乎不用人工干预。事实上，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研发列装并非单一的装备升级，而是美军海上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2025年，美政府为恢复海上主导地位，将自主无人舰艇研发列为国家战略优先方向，

0: 2026年，美国模块化无人舰艇项目将全面进入原型验证阶段。美国海军同步明确发展规划，加速打造有人战舰与无人舰艇协同编组的新型混合舰队。美军国防部预算数据显示，在近70亿美元的海上无人系统年度经费中，37亿美元将在2027年前集中投入水面无人装备研发与列装，巨额资金倾斜，项目稳步落地，足以窥见美国抢占海上智能化战场主动权的迫切决心。
1: 好的，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电磁迷雾笼罩陆海空天，算法算力搅动现代沙场，陆域无人车、海上无人艇、空中无人机形态万千，海量异构装备何以实现跨域一体联动？从蛛网行动的隐蔽纵深突袭，到无人蜂群的集群饱和突击，硬件平台承载算力赋能， AI 持续压缩杀伤链路，无人作战力量将如何重塑全域战场？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4集《智控全域》。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暖身暖心暖马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秦椒真好味，魔香一秦川，吃地道陕菜就选面辣子，陕西家乡菜。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5: 精工制造，匠心品质，海格雷骨质瓷器，彰显生活好品味。
16: 纯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7: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1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9: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20: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21: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22: 哟，快开始了。
23: 小姐啊，

了。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一个个都像嫌疑犯。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有奸细！
1: 你俩手绢怎么会在里面啊？
2: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3: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0: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娘。
3: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0: 这一天。
4: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听之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夜。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

0: 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径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

0: 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1: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 12届、13届全国。

0: 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

0: 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

0: 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

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

0: 是一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日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日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日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日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0: 牙吧摔了，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吧摔了，
1: 年轻开心。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记者来到湘江江畔，感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
1: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开赛，千余名官兵展开多科目比拼。
0: 神23乘组在轨近四个月，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
1: 万里边疆行带您走进广东，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军警民同心构筑现代边海防长城。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湘江战役成为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习主席指出，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追寻红军长征的脚步，我们的记者来到湘江江畔，感悟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
2: 在我身后这片缓缓流淌的江水就是湘江，在湘江战役中经过五昼夜的激战，最终成功突围的只有3万多人，而其中在我身旁的凤凰嘴渡口是泉州四大渡口当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处。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来说，这条江从来就不是历史。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有着红色血脉的连队，该连队前身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特务连。这次红八连的官兵和我们一起来到湘江江畔寻根。
4: 我们连前身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特务连，湘江战役时，先辈们为了保护凤凰嘴渡口，阻击了敌人3天3夜。先辈们浴血奋战，死守阵地，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3: 站在凤凰嘴渡口的江岸边，当年浸染热血的渡口，如今已是沿岸百姓安居乐业的光景，但这段历史却仍然刻在当地人心中。红八连中就有从小在湘江边长大的战士。
5: 我从小在湘江边上长大，先辈们的故事激励着我参军报国，如今我也穿着军装站在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如果真到战争打响那一天，我会像红军战士们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
2: 这里是界首渡口的江面，当年军美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了湘江。如今90多年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江水平平静静，可当年就是这条江托取的是红军的生路。
3: 这条

0: 托举革命火种的江面，不仅见证了信仰的重量，也承载着后人的追思。在界首渡口，我们遇到了从北京自驾而来的一家四口。
1: 今年不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嘛，所以就想着带着孩子们一块走走这长征路，就想让孩子从这个长征沿线这块过来之后，感受一下是当年红军战士，其实比他们大不了多少，那种不易，那种革命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
2: 我觉得红军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能走到这儿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会发扬长征精神，变得更吃苦，好好学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像红军前辈一样上战场保家卫国。
0: 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不仅流淌在红军后人的血脉中，更流淌在每一个百姓心里。在泉州米花山，一场跨越五代人的守护已经默默延续了90多个春秋。一大早，我们就驱车前往广西泉州的米花山。
3: 我们上山来寻找一位守墓老人，他叫蒋石林，今年82岁。当年红军就是在这片山头浴血阻击，蒋家祖辈自发建立并且守护无名烈士坟冢，一辈传了一辈，五代人接力守护，一守就是90多年。
4: 我的爷爷当

0: 为了我们老百姓安稳食指，然后把这个年轻的生命在都洒在这里，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知他们。
1: 2021年，泉州市人武部组建了一支民兵连队，承担起守护烈士墓的责任。这支队伍以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的名字命名。
2: 革命年代，很多无名烈士捧土为墓，销墓成碑，永远长眠这片土地上。我们易荡平民兵连以英烈之名组建，就是要接过守墓的接力棒，把老一辈的坚守传承下去，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1: 追随着易荡平这个名字，我们来到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武警泉州中队的官兵们把红军的历史讲给游客听，也把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理想信念融入血脉。中队先后培养出30余名红色讲解员。
3: 我们看到这件蓑衣的布标上写的是汤士基三个字，其实汤士基还有一个更为广为熟知的名字，就是易荡平。
4: 在1928年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易荡平，因为他曾说过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他绝不放下枪杆子。再后来，他也是这么做到的。在湘江战役之中，他重伤被困在阵地上，警卫员想带着他撤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毅然举枪自尽，年仅26岁。
1: 易荡平，荡平天下不平的誓言，是万千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生动写照。在纪念馆外的烈士林中，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伫立。无数红军将士将理想托付给前行的战友，自己长眠于此。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走进这片革命烈士林，我没有看到镌刻姓名的墓碑，只有一块块青石。在青石旁，每一面鲜红的旗帜下方都安葬着一位英烈，他们牺牲时也正值青春年华，风华正茂，因为心中的家国大义，永远牺牲在湘江之畔。
5: 苍松肃立，青石无言，官兵们在烈士林前列队，用一场跨越时空的点名回应每一位从未远去的英魂。
6: 易荡平
7: 到，
6: 陈树清
7: 到，
6: 所有无名烈士
7: 到。
1: 90多年岁月奔涌，湘江江水滔滔不绝，伟大的长征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中薪火相传。
8: 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2期金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今天在闽南某地开赛，1000余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
9: 这里是海军陆战队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的比赛现场，正在进行的是铁甲突击项目，赛道上引擎轰鸣，现场战味十足。本次擂台赛所有科目都是从实战任务

0: 项目中提炼而来，与刚刚结束不久的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比赛更加突出班组协同，强调多科目连贯、多场景融合。参赛队员们将在3天时间里经受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的多重考验。铁甲突击项目中，参赛队员需要驾驶战车依次通过反坦克壕、 S 型限制路 等 13个障碍，并在抵达射击区域后对远距离固定靶标实施射击。
1: 猛士突击项目中，不仅考验参赛队员驾驶、轻武器射击等方面的技能，还对车组协同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是一个车组，一个整体，能不能拿成绩，看的是我们平时训练一遍遍磨合出来的默契。比赛结束了，我们会把经验带回去，把它变成今后训练的标准。下次上赛场、上战场，我们还要冲在最前面。
2: 据了解，本次比赛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构设多类型复杂作战场景，全方位淬炼参赛队员综合素养。
3: 我们坚持战斗力导向，就是要把每名参赛队员、每支参赛队伍放到最复杂、最贴近实战的环境中去淬炼，通过比武竞赛的方式，找准短板弱项，提升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4: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兵陆续抵达军营，部队在帮助新战友融入大家庭的同时，筑牢他们的思想根基，激发强军使命。近段时间， 2026年下半年入伍的新兵告别家乡，陆续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向心中的军旅梦出发。在座军营，官兵们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到来。 一次迎新仪式，一顿暖心饭菜，一次温馨合照，让官兵们第一时间感受到家的温暖。
5: 穿上迷彩就要扛起使命，我要把关怀化为动力，刻苦训练，挑战极限，早日成为合格军人。
4: 走进班排，新训骨干手把手带领新战友整理内务，帮助他们养成严谨细致作风。来到模拟训练室，新兵们体验各型武器装备，
5: 感受火热练兵氛围。
4: 如今自己身披戎装，才更加读懂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要把三个不相信刻进内心，不畏艰难险阻，苦练军事本领。
6: 强军兴军，青年有责。我会把所学转化为精武强能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青春，担当作为。
4: 在熟悉军营的同时，各部队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
7: 筑牢新战友投身国防的初心使命。大家参观红色场馆，缅怀革命先辈的牺牲奉献，聆听战斗故事，从烽火硝烟中汲取奋斗强军的精神力量。
8: 没想到入营的第一天，我就登上了海军战舰。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一定会刻苦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战士，为祖国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4: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有序展开，来自各军兵种的宣讲团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发莘莘学子报国志向。海军直招军官工作近日在全国30多所双一流高校陆续展开，官兵们介绍人民海军光荣历史、优良传统和发展成就，引导青年学子投身海军建设，建功万里海疆。
9: 今年海军共发布590期个岗位，涵盖大部分理工类专业和部分其他专业。
10: 这次来到宣讲会的现场，一方面觉得特别的亲切，另外一方面也很期待自己能有机会再次穿上军装，继续在祖国的蔚蓝海疆上面放飞青春理想。
11: 24年我从清华毕业，来到海军，现在又以直招军官的身份回学校宣讲答疑，真的很亲切。
12: 但也能感受到重任在肩。我真切感受到新时代青年对国防事业的热切关注。
13: 在厦门、新疆等地，宣讲团走进高校，为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并通过展板、视频展播等形式，向新入校的同学们宣传部队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技能，展示新时代人民军队风采。
14: 我们坚持精准对接，把政策讲清楚，把路径说明白。 同时，依托新生金训契机开展国防教育，在青年学子心中种下强军报国的种子。
1: 实现人才招录与思想引领的双重效能。
4: 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官兵为同学们讲解部队使命任务和训练生活，引导优秀学子写笔从戎，在迷彩军营书写青春答卷。
2: 听完宣讲，我才深刻地认识到全军各个方向都有适合我们的专业岗位，人生的选择不止一种，把青春投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专业能力服务国防建设，是一份沉甸甸的有分量的人生追求。
3: 好，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近四个月，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过去的一周，他们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我们一起来看看。
5: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9月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ASSE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4: 9月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翼箭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翼箭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
6: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我们来到南粤滨海大地广东。广东毗邻港澳，直面南海，14个沿海地市串联起4084公里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从虎门海滩的冲天硝烟，到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潮起珠江，如今在广东绵延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军警专业力量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现代边海防长城。
7: 在广东数千里海疆的最外围，一道道坚不可摧的海上屏障常年守候。南部战区海军舰艇常态化开展远海战备巡航，掌控深蓝态势，以雷霆姿态筑牢战略防线。海警力量锚定前沿，枕戈待旦，在复杂海域全时戒备，依法维权，控守海域，坚决守住南粤海疆第一道关口。
8: 跟随镜头，我们穿云渡海，现在就来到了粤东前沿汕头南澳岛。承载着数百年的海防底蕴，南澳岛是广东4000多公里陆地海岸线之外至关重要的海防前哨，素有闽粤咽喉、粤东屏障之称。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逐一点亮南粤海疆的千里防线。
9: 上上，
7: 驻守南澳岛60余年的女子民兵连，有着女神炮般的光荣称号，是当地海岛联防的重要力量。连队常与驻地公安、渔政等多部门开展海上联合巡防执法，一代代渔家姑娘以巾帼之力夯实海岛全民联防根基。在坚实海防屏障的守护下，南澳岛蜕变为风景宜人的滨海旅游胜地， 戍边担当与

0: 与人间烟火在这里相融共生。沿粤东海岸向西巡防，坐落于大亚湾与大鹏湾交汇处的三门岛，是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核心海上要道，也是百年海防要塞。孤悬近海，条件艰苦，惠州大亚湾区公安分局海岛派出所常年驻守这里。民警谢友辉20载深耕孤岛，履职尽责，守护湾区近海安宁。现在我们来到广东现代边海防的核心枢纽粤港澳大湾区，飞架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桥连通粤港澳三地，驻守珠海的红色前哨连毗邻这座世纪工程，日常承担口岸警戒、重点岸段巡逻、定点值守和应急处突任务。一代代红连官兵挺立特区前沿，坚守改革开放一线，筑牢粤港澳安全屏障。一路向西，我们抵达祖国大陆版图的最南端湛江徐闻登楼角，扼守琼州海峡咽喉。这里既是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红色起点，也是守护海南自贸港北岸的重要关口。徐闻县公安局角尾水上公安检查站扎根海角一线，践行以岸治海，筑牢海上防线。南越千里海疆的长治久安，源自军地多方力量联防共治，协同守护，各级打私部门打防结合，综合治理，持续严打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海事值守航道，保障通航安全。
1: 海洋石油七七零，你现在所在的五号锚地风浪情况怎么样？
0: 海洋综合执法，守护近海生态与渔业秩序。
2: 我们现在发现一艘小船啊，没有发现它开了 AS， 现在需要去现场去查看一下这次情况。
0: 多支力量各司其职，紧密联动，构建起立体完备的海防体系，默默守护着南越海疆的海堰河清。
3: 9月18号至22号，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来到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今天早上，港澳青少年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
4: 清晨时分，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满怀期待来到现场，准备观看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5: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4: 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着国旗杆昂首前行。迎着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们唱响国歌，他们表示，以前只在电视机前观看过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这次能到现场观看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6: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能听得到。
7: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8: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
9: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0: 中国政府与国际进化武组织联合举办的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日前在空军军医大学结业，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学员，通过理论授课、案例讨论、桌面推演、实操演练等，系统掌握和提升了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11: This training has been excellent. We've had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with experts and professo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we've gained a lot of new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methods. I will take what I've learned back to my country. I'd also like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the Chinese side for its effort and dedication in organizing this training.
1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江西瑞金召开。来自军地100余名代表围绕长征军事史研究、长征精神传承与弘扬等议题展开分享交流，搭建党史军史研究成果转化平台。
3: 好，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和沿部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导弹。
4: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9: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9: 明天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累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战，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沙特警告麦加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胡塞武装发布视频宣布击落沙特 F-15 战机，拦截弹储备告急，沙特紧急向多国求援。拒绝沙特求助，美国转身在阿曼密会胡塞武装。美太空军将神秘电子战武器投入伊朗战场，美媒首次披露中东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照片。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召集八国军方高官密会，特朗普称将很快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本周，美国联邦众议院第三次表决通过《战争权利法》决议，要求结束近七个月的对伊朗战争。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军秘密召集了八国军方高官商讨对伊朗战事。而与此同时，随着也门战事持续升级，中东局势再添新爆点。那么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给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日，有多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行动，美军兵力将难以为继。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现阶段美国的目标只剩下一个，即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这种不断降低自己目标的行为，就是一种撤退的方式。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联大会议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白宫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但是战事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事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国还能把这场战事打多久，目前并没有简单答案，但至少从现有数据看，随着战事的持续，白宫需要计算的成本正在从战场不断延伸到军工生产和国内经济。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特朗普政府拟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眼下美军对伊战事已经陷入被动，因此美国乐于通过军售弹药推动以色列帮其达成预期的战略诉求。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日前，沙特两度求援美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遭拒。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国此前曾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是胡塞武装仍利用分散部署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袭击。美国即使实施新一轮空袭，也难以保证迅速恢复航道安全。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沙特圣城麦加近十年来首次响起防空警报。而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各有动作。美国被曝密会胡塞，而英国呢，则考虑向沙特提供军援。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在麦加南部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并警告麦加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表示，这是沙特圣城麦加近十年来首次响起防空警报。胡塞武装随即反驳称，相关指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以来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同一天，胡塞武装还宣布，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被该组织一枚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此前，也门政府方面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此外，据美联社透露，因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英国

0: 艾加到底面临着怎样的这种危机或者说危险？那么这次事件会不会继续推高这个冲突的风险？
1: 麦加无人机袭击事件啊，实际上又是一个典型的罗生门啊。这个我们知道，中东这个地方，罗生门事件特别多。上一次沙特阿拉伯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是2017年。我觉得麦加这个事件呢，确实是个预警吧。我认为如果麦加要成为攻击的目标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啊，它的边界明显的抬升啊。如果麦加也能攻击，那没有什么地方是禁忌的区域。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沙特阿拉伯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呢，它本身道义上是非常得分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麦加在全世界穆斯林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沙特公布这个麦加遭袭事件之后，伊斯兰会议组织啊马上召集会议，马上发表声明进行谴责，这样。但是我总体来讲，我觉得沙特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这次事件本身的象征性意义要远远大于说麦加遭受攻击了或者遭受破坏了什么等等这个意义。
0: 另外，涂老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称说，本周沙特对于也门的空袭次数达到了450多次，但是我们看到，尽管这空袭次数很高，但是并没有能够化为战场上的这种控制权，也没有能够阻挡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它的这种控制，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情报不力。如果按照美国之前的说法，他们在也门境内没有1平方公里是清楚的，每个网格都充满了疑惑，所以美国派遣了情报人员。如果对地攻击行动没有精准的情报作为引导，所谓的炸弹和导弹打的都是无用目标，所以情报缺失导致了目前这个状态。第二呢，是目前协同不力。如果进行地面作战，那空中支援要必须及时。如果地面作战部队，特别是政府军的作战行动陷入迟缓状态，很难利用空中打击效果向前推进，所以空地的严重不协调也导致了目前这种状态。另外，胡塞很特殊，胡塞武装它是一种游击性的作战行动，基本上没有重型武器，没有后勤保障基地，也没有固定的作战区域，都是皮卡火箭弹的游击和穿插行动。要想通过大规模正规的空袭作战阻止这支作战部队的推进，难度极大。所以这种不规则的非对称作战行动，对于严密的具有严密作战方案约束的空袭行动有很大的破坏效果。所以空袭力度增加了，但是打击效果和之前相比还有明显的预期差距。
0: 另外，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称用自制的这个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机，你怎么看双方的这种攻防态势现在？
2: 胡塞之前拦截过 F-15 战斗机，但是击落 F-15 战斗机很罕见，也说明呢，胡塞武装正在根据沙特战机的空袭特征进行相应的武器装备研制。这次胡塞武装声称是用自制的防空导弹打掉了沙特战机，这点和之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也说明呢，对于固定翼非隐身战机和胡塞武装的战法和武器装备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由于受情报限制，像 F-15 重型战机如果使用炸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分散的小目标发动打击，一定要降低高度。那只要高度降低，有可能会陷入皮卡车包括其他轻型武器装备火力的伏击圈，就像伊朗打掉美国 F-15 战斗机一样。如果对地面防空武器装备无法及时预警，一旦武器装备从不同方向进行攻击，战机很难逃脱。所以从胡塞所发布的24秒视频看，导弹是迎头攻击。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去分析，飞行员生存概率很低，而且在地面上胡塞武装正在 F-15 战斗机的残骸上舞蹈。从标志包括飞机的序列和型号去分析，这架战机甚至比美国列装的 F-15 战斗机还要先进，也说明呢，通过非对称的防空作战，甚至巡飞弹和其他武器装备相互组合，对于低空重型战机有明显的遏制效果。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控制了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并且持续袭击沙特的境内目标。那坐拥大批先进装备的沙特，为什么会被胡塞武装牢牢

0: 编制呢？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1: 好的，沙尘。近年来，沙特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战机、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但是从2015年介入也门冲突至今，沙特却始终没有在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交手中占据上风。如今，胡塞武装甚至沿红海西岸快速推进，那么手握重金武器的沙特为什么始终没能把装备优势变成战场胜势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攻防成本不对等。沙特不惜重金采购 F-15 战斗机等装备，单套装备造价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但是这些装备在也门山地密布、海岸曲折的复杂地形中已经出现水土不服的困境。反观胡塞武装，早已搭建起高度适配本土环境的非对称装备体系，把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核心进攻手段，其萨马德3自杀无人机航程可达1600公里，能够覆盖沙特绝大部分区域，单价仅数千美元。与之对比的是，沙特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单枚造价高达400万美元，攻防成本严重不对等。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关键词，空中优势难发挥。沙特最大的优势是空中力量，但其作战方式比较保守，空袭优先保障自身战机安全，作战方式及范围也受约束。也门山地纵横，也门胡塞武装修建了大量隧道、山洞等地下工事，导弹发射车、装甲车辆平时藏匿洞中，接到指令快速出击，完成发射后立刻回撤转移。沙特空袭很难捕捉并摧毁胡塞的核心作战力量，打击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战法越来越针对。从打法上看，过去也门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袭扰红海船只，如今战法已经升级，由单点袭扰转向抢占岸基之点，而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如此一来，沙特不仅没能遏制也门胡塞武装的扩张节奏，反而可能要为红海航道安全、本土边境防护持续投入更多的军力与军费。好，以上是我所带来的观察，沙尘，
0: 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被爆出在阿曼跟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这种会晤。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曾经说胡塞武装跟美方通了电话，提出来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等等。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美方要跟胡塞武装面对面的去谈？谈了什么？能够达成什么共识？
2: 最近胡塞武装又控制了临近曼德海峡的这狭长的沿海地带，美国的态度就成了就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沙特阿拉伯紧急向美国求援。那么这一次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在这种情况下，那双方探讨的当然是双方的关系，美国要不要参战。胡塞武装是明确的告诉美国不希望美国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而承诺他不攻击第三方除了和沙特有关的这个目标之外，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目标他并不攻击所以双方实际上他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是还是巩固了2025年双方达成的那个互不攻击的那样一个协议那么中心的意思实际上还是美国担心这个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后本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这种局面那么扩散到曼德海峡，美国可能特别是在中期选举这样子火热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担心出现这种局面。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战事。近日，美国太空军首次披露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武器投入伊朗战场。另外呢，美国媒体首次曝光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的多张照片。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泛美16号报道，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希斯透露，在“史诗怒火”行动期间，美太空军使用一款未公开的电子战武器，对伊朗特定目标实施了非动能电磁打击。报道称，这标志着美国太空军直接承担了高强度作战角色，无需使用常规弹药即可对指定目标产生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将很快

0: 就伊朗战争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即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他还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称，这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曝光了一组最新照片，首次展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中东多处美军基地严重损毁的景象。有匿名美军人员表示，我们就像闭着眼睛挨了一记重拳。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正在讨论削减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可能性，或将一部分作战和侦察基础设施迁出中东，而那些拟保留下来的基地则可能进行加固改造并转移至地下，以防范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
1: 杜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太空军的作战部长首次披露说，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史诗怒火作战行动当中，首次使用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武器，对伊朗的一些特定目标进行了叫非动能电磁打击。就这个非动能电磁打击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战的效能？另外，他选的伊朗的特定目标是哪些呢？
2: 美国这次太空军作战没有太多细节，只是跟传统的炸弹导弹相比，它是一种软攻击能力，所以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新概念的定向能武器。如果在地球轨道对地面目标发动打击，目前动能武器无法做到。美国尽管有上帝之杖的想法，但目前看呢只是个设想而已。如果在地球轨道上通过电子压制，通过电磁脉冲，包括其他软能力，它对于地面的电子网络包括通讯系统应该有一定的遏制能力。所以我总感觉呢，这次美国有可能是从轨道上通过在伊朗上空释放特定的能量，对伊朗的地面设施进行了攻击。所以没有硝烟战火，没有防岛无他，但是呢有可能对伊朗的指挥体系、雷达、通讯等软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通过这个角度去分析，美国正在轨道进行战场化、武器化，特别是战术级武器化的设计。所以太空军首次宣布作战能力，即发布针对伊朗地面电子设施的打击能力，说明美国目前在地球轨道上已经具备了软进攻能力。所以下一步这种能力如果同步提升，对于地面的压制效果和打击能力也会快速上升。
1: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曝光了一些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的这种损毁的照片。我们看到有美军人员说，这种景象啊，就像是闭着眼睛挨了一记重拳。那么面对这种打击，然后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它的应对的策略，一个是撤，另外一个呢就是藏起来，把部分的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要转入地下。就转入地下能不能够很有效的防止再次遭到伊朗的这种损毁性的打击？
2: 如果美国基地包括装备转入地下，目前存在着很多难题。首先地质难题，因为在沙特、约旦，都是一些这个荒漠地带、沙漠地带，这里边最知名叫沙丘流动。即使采取开挖式的方式把工事骨架进行固定，那么沙丘的流动会造成地下工事的严重变形。第二呢，沙漠水高盐，如果按照开挖方式向下挖，一旦接触到沙漠盐水，这样无论是混凝土包括钢筋，它的腐蚀程度严重超出以往，要想进行维护保障作业难度极大。另外呢，这个地区气候很特殊，像沙尘暴包括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有，它会堵塞工事的一些口部，对观察包括其他的空气流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变化。更核心的是在这个地区作业，高温环境包括气候异常，成本很高，挖一个洞进行一个工事建设至少要几十亿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地质上的难度限制了这些开挖工事大量在周边地区部署。第二，射程困境，尽管你可以在地下挖，但是还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如果向地下挖掘的深度不够、强度不够，那么伊朗会研制钻地弹。如果伊朗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具备了一定的对地下目标的清澈和打击能力，那么这些钱基本白花。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中东基地一直是美军进行区域威慑的一个重要的支点，那为什么现在却难以抵御伊朗的打击呢？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3: 好的，沙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东建立了多个大型基地，这种前沿部署模式曾支撑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但是在本次美伊冲突中，美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中东的基地被伊朗攻击和破坏。那为什么这些基地也不起作用了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脆弱眼睛。美国此前耗费多年时间，将中东地区原本各自为战的各国反导系统进行整合，并在多个基地布设预警雷达。而这些雷达的共同特点是价格贵、目标大、不能瞎。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伊朗采用不对称战术对其进行精准打击，导致基地功能迅速瘫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固定靶子。美国在中东虽然拥有广泛军事部署，但是规模庞大、位置固定，这反而成为绝佳的打击目标，由此陷入靠前是靶子、靠后无威慑的境地。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曾表示，距离伊朗仅约200公里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前哨站，但它是旧思维的纪念碑。当年美军针对的是伊拉克、阿富汗，而现在伊朗的导弹能够覆盖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基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攻防失衡。美军在中东部署萨德爱国者反导系统，设计定位以拦截弹道导弹为主，在应对伊朗低成本非对称的新型作战模式时暴露出明显的短板。面对低空慢速无人机蜂群目标，这类高端的反导系统反而存在探测盲区，陷入高射炮打蚊子的困境。此外，伊朗迭代导弹技术并与无人机配合使用，这让美军攻防成本严重失衡，持续作战难以为继。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军方在上周召集了包括以色列和沙特在内的8个国家的这种军事高官，在德国开了一个秘密会议。那么这是2月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就这个军方的秘密会议要谈什么？
4: 这次会议是在德国举行的，它的主导呢是美国军方啊，他直接主持会议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8个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7个是阿拉伯国家，啊，其实我们一看，这7个阿拉伯国家，6个是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伊朗明显攻击的国家，这6个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召集这次会议呢，我觉得2个特点，一个呢就是比较低调，啊，闭门，也就是说在德国啊，他偏到德国去开。那么会议结束之后也没有什么联合声明啊，也没有什么公报啊等等。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美国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的意思啊，我觉得还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他还想这个竭力的维护美国这个保护伞的这个信誉啊，就是我还是厉害的啊，就是我还是存在的，我不是不可靠啊，我不会不管你们，就是竭力的挽回这场战争对他信誉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还是竭力想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往一起撮合，来共同应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威胁。我觉得可能他这两个目标呢都会大打折扣。
5: 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随着年龄增长，
5: 老杨。

0: 凹凸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凸，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每一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也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的外溢，希望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吴军启动维瓦尔第行动，并称多线收复失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俄军打击乌方最大军用数据中心，并增加使用 S-400 训练弹。吴军自研反无人拦截系统猎杀喷气式无人机，乌企业组建防空分队加入乌军防空体系。吴称白俄边境无人机中继站重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安康，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
7: 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6: 振东五合，
7: 认准国药准字。
6: 振东五合，
7: 牙吧衰老，
8: 明天开心。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长征中被红军将士视为宝贝的迫击炮，为何在中途被战士亲手沉入江底？
14: 当时啊，最重要的是时间，另外这个迫击炮还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3: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门700多斤的铁疙瘩山炮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到达陕北？
15: 埋了一门，他们商量这门咱们给它拆了，无论如何想办法带走。
3: 一枚拖着马尾、模样奇特的手榴弹在长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 离心力的作用之下，它可以比手持的手榴弹扔得更远。
3: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节目，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本期播出上集，敬请收看。

月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说起红军长征留下的各种文物，最硬核的要数武器装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一件静静陈列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的文物，就是这门迫击炮。这门

0: 炮在展柜中似乎是毫不起眼，但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全军8万多人，枪支才3万多支，不少战士只能靠梭镖大刀作战，有着大杀伤力的迫击炮那是少得可怜，所以在与国民党军一路拼杀的长征路上，这绝对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而且他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的凤凰嘴渡口，是长征时红军后卫部队抢渡湘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为惨烈的地方之一。敌机轮番扫射，追兵步步紧逼，红军将士一批批倒进冰冷的江水，再也没能上来。绝境之中，负责携带迫击炮的战士面临艰难抉择。
2: 当时啊，最重要的是时间，那个红军行动啊，时间是非常紧要的，如果带着一门迫击炮的话，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另外，这个迫击炮还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如果一旦落到敌人手里，他马上就转过来来对付红军了。那么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之下，就断然把它沉到了江底。
1: 就这样，红军把此前拼命守护的宝贝狠心丢入了江中。历经岁月变迁，湘江水潮起潮落，河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这门炮为什么能被发现且奇迹般保存下来了呢？
2: 说到这个问题啊，这就得讲湘江渡口，那个渡口呢叫凤凰嘴，那个地方它那个泥啊，它是又厚又细，所以呢这个炮沉下去以后啊，就被封在了这个泥里边，就像一个保护膜一样的，它就隔绝了空气，这样的话呢就免得受到侵蚀。
0: 直到80多年后，这门迫击炮才被当地人从凤凰嘴渡口打捞出来。如今迫击炮的残弹珍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弹体上斑驳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无声地讲述着红军那场向死而生的血战。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同样是长征中的一门炮，而这门炮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陪伴他走到终点的还有一名国民党军的中将。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许多长征时期的文物，今天带您认识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文物，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这门口径75毫米的山炮原称七升五过山炮，它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不寻常的经历呢？
1: 长征途中，红二红六军团为了轻装突围丢弃了许多重装备，可这门笨重的铁疙瘩却成了例外。它的传奇要从长征之前的一场战斗说起。
2: 1935年4月，在陶子溪那个地方，红六军团歼灭了国民党军呢第58师和一个山炮营，当时呢就缴获了两门炮，其中的有一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带到陕北的那一门山炮。
1: 山炮是缴获了，难题也来了，红军队伍里几乎没人懂炮兵技术，不会拆解，不会校准，连炮弹怎么装填都不清楚，眼看着宝贝就要变成废铁，转机出现在一次战斗中，一个特别的人物出现了。
4: 他张正汉是保定军官学校炮科，他就很擅长用炮，他的专业吧就是炮兵，结果在战斗，他整个师被包围起来，他本人做了红军的俘虏。
5: 站起来！
1: 被俘的国民党军第41师中将师长张震撼，后来成了驾驭这门山炮的关键人物。刚被俘时，他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然而红军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在药品和补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他治病养伤，还专门做细粮给他补充营养。 红军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他心中的坚冰开始消融，但真正让他从心底里折服的还另有原因。
4: 他刚当红军俘虏的时候呢，还有点不服气，但是后来呢，他在红军中看到贺老总、萧克，他就被他们的远见卓识，还有包括他们的言论所感染，觉得这是中国的基因，所以他就深深的折服。
1: 紧接着，贺龙亲自邀请他到红军中担任炮兵教员，张震撼完成了从败军之将到红军教员的巨大转变。那么，张震撼的操炮水平如何？红军战士又能否信服他呢？
4: 龙山战斗就遇到国民党的一个碉堡拦住去路，红军在进攻的时候被他打了伤亡，张震撼亲自上阵，操炮，就是他的水平是很高的，就像大拇指一竖，他就很精准地算出这个射击单元，一声令下，炮打出去把敌人的炮楼端掉。
1: 龙山一战，大家看到了山炮的威力，张震撼的军事水平也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此后，这两门山炮跟着红二、红六军团继续转战，直到1936年5月，部队来到玉龙雪山地区，极寒缺氧的环境、险峻的山路，让许多红军战士都牺牲在了这里。那么，还要不要继续携带这两个硕大的铁家伙呢？
6: 这个炮呢，在当时来说，在中国工农红军，因为装备都比较简陋了哈，这个是最重的重武器。
7: 它有多重？
6: 700多斤，是吧？那顶那时候人都比较瘦，那顶五六个人重，是吧？所以说呢，你像这个炮呢，二六军团长征的时候，当时有两门，其他的红军的很多东西都轻装了，那么这个呢，实在是携带不方便，因为它要马拉着，马和骡子、牲口拉着，人呢也得两三个人拉着，而且是在平道比较宽的地方。后来当时呢，那么领导就决定这个炮不带了，就地掩埋或者销毁。红军战士啊，一些那个炮兵啊，对这个炮很有感情，确实舍不得。这样的话呢，埋了一门。他们商量，这门咱们给它拆了，无论如何想办法带走。
1: 一门就地掩埋，另一门拆卸带走。就这样，战士们背着这门山炮的零部件继续踏上了征途。张震撼的儿子张天佑在《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一书中写道，父亲和炮兵战士一起爬，那些战士不仅要背着枪和自己的行装，还要背着山炮零件。有几次，父亲看到战士们实在爬得艰难，叫战士们将零部件扔掉，但是战士们不肯，宁愿弯着身体在雪地上爬行前进。
0: 这门凝结着红军心血的山炮就这样跟着红军的队伍历经千难万苦，最终抵达陕北。而这门有着传奇色彩的山炮能被如今的我们看到，背后还有着一个特别的故事。那是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向开国将帅们征集文物时，贺龙元帅一下子就想到了这门炮。几经辗转，最终在当时的昆明军区某部的一个军械库里找到了它。而张震撼从国民党军中将到红军战俘，再到我军的炮兵教员，他成了唯一走完长征路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1949年，张震撼曾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长沙市副市长等职，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贡献。这门山炮以及张震撼的故事，只是红二六军团征战史的一个缩影。在这支队伍的长征岁月里，还有一件被贺龙元帅视若珍宝的战利品，那是一支手枪。这支手枪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小，和一包香烟差不多。据说在紧急的情况下，这支枪在衣袋里就能直接进行射击，所以这支四寸勃朗宁小手枪也得名掌心雷。那么它是怎么来的？ 贺龙元帅和这把手枪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0: 因为当时陈嘉贺战斗的时候，红二六军团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旅，缴获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因为勃朗宁手枪呢，它的在民国时期，在中国的这个好多是高级将领用的，它非常的小巧，放在手掌里面。
1: 这支小手枪是贺龙亲自指挥作战的胜利见证，贺龙对他爱不释手，一直贴身携带。然而，在1936年长征最艰难的时候，贺龙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主动将这支枪赠予他人。究竟是谁能让贺龙忍痛割爱呢？
2: 这个人呢叫王世军，他呢作战很英勇啊。实际上呢，他在那红六军团牺牲的时候，他担任的是侦察科长。长征开始以后啊，当时呢，因为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政工干部，年轻作战英勇，贺龙啊非常喜欢他，就把这支小手枪赠送给他了。
1: 1936年，红六军团第17师政治部副主任王世军升任政治部主任。对王世军来说，这支手枪不只是贺龙赠送的纪念，更是一份托付。长征路上物资极度匮乏，王世军非常珍视这支枪，一直舍不得使用。此后，这支枪跟随他南征北战，从未离开过他。
3: 后来，王世军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支从长征路上带出来的小手枪也被他完好地保存着。1962年，王世军将这支枪和子弹捐赠出来，如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支小小的手枪，连接着两位革命者的深情厚谊。它既是红军在战场缴获的珍贵战利品，也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信物。在长征中，红军不仅在战场上缴获了很多敌人的武器，同时还携带着大量自己生产的武器，而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就和一个兵工厂密切相关。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西省兴国县兴连乡的关田村，这里的关田中央兵工厂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座大型的兵工厂。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这座兵工厂。
1: 江西兴国群山环抱，是中央苏区时期著名的模范县。当年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可赣南乡村众多，厂址为何最终选在了关田村呢？
5: 它最重要一条，它是便于隐蔽，便于防空。这边四面环山，它是国民党的飞机啊，你即使找到这个地方，他俯冲下来，他不敢。另外，前面就是这么大的高山，他会机毁人亡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是靠近战场，贴近战场。第三个方面，它是我们这边靠近周边啊，它出产煤炭，还有硫磺，这些，还有木炭。这边的群众基础也非常好。那么在关田兵工厂住宅在这里，两年多的时间吧，他都从来没有出现一个那个泄密啊事件。
1: 选址虽然解决了，新的困难又摆在眼前。初创时，兵工厂全部家当只有4座打铁炉、100多把老虎钳、200多把锉刀。朱德总司令曾感慨，这些家当还没有王二麻子剪刀铺的齐全。就在这样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红军开始尝试制造自己的手榴弹。而和常见的手榴弹不同，兵工厂生产出了拖着一条长长马尾的手榴弹。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6: 其实我们的弹壳呢，是在这儿生产出来之后，我们会送到弹药科附近去给它灌装火药。那由于炸弹它是易燃易爆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到山洞里边去进行生产。
1: 等火药装填完毕，工人们再装上那条用当地麻绳编成的马尾，一枚完整的马尾手榴弹才算造好。如今这几枚马尾手榴弹就收藏在兴国革命纪念馆里。
6: 黄老师，这五

0: 文文物其实就是官田产的马威手榴弹的实物，是吗？
1: 对，这是我们革命纪念馆的收藏的，产自官田中央兵工厂的一个实物。
0: 哦，我刚才掂了一下，其实这个还挺沉的。
1: 对对对，可能有半斤左右吧，是吧？
0: 而且我看这个弹体其实是有五星的这样一个图案。
1: 对，这个有五星的图案，还有个镰刀斧头的图案。这是产自官田兵工厂的马威手榴弹的一种标志。
2: 这些手榴弹当年完全是靠工人们用双手一错一错打磨出来的，虽然年代久远，麻绳早已不在，可弹体上打磨的痕迹却依然清晰。那么这根马尾究竟怎么用？手榴弹又该如何投掷呢？
3: 像这个马尾手榴弹呢，它就是弹身比较粗糙，因为是我们的这个兵工人手工打磨的，它就会比较粗糙。然后在这个钩子上呢，我们勾了一个当地的麻绳。那这个麻绳它是有两个优点，一个是方便我们红军战士在投弹的时候，甩几圈之后再扔出去，离心力的作用之下，它可以比手持手榴弹扔得要远一些。而且这个麻绳呢，它可以增加平衡力，就我们红军战士投出去之后呢，增加了它的落地的一个准确性和它的杀伤力。
0: 那它的这个威力怎么样？
3: 它的威力实际上因为个头比较小，它是不如手持手榴弹的。
2: 投得远，飞得稳，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所以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大量携带了马尾手榴弹，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同样珍藏着一枚由江西兴国官田中央兵工厂生产的马尾手榴弹。
0: 那它在红军长征时期有没有在哪次战斗当中其实它发挥还是挺大作用？
4: 对，在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强度大的河的时候都使用，但是呢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时候带的兵工厂在长征中还生产这个。
0: 那刚才您给我介绍这个马尾手榴弹，其实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影视剧啊什么那里边其实我没有看到使用过这个。
4: 你说那影视剧里看都是用木柄手榴弹，这个马尾手榴弹呢应该说使用量也很大，主要是因为制作方便。许多红军的兵工厂都能生产这个。中央红军长征是吧，1934年10月，86000人携带了多少？76000枚手榴弹，其中呢有将近一半是这个。
5: 这些看似粗糙的马尾手榴弹在长征路上可都是红军手中的宝贝，而这背后是一群同样不能被遗忘的人，官田中央兵工厂的百余名工人。他们随军长征，一路上一边生产一边战斗，到达陕北时108人的队伍只剩7人。虽然工艺老旧的马尾手榴弹随着我军兵工技术的发展进步早就退出了战场，但是它曾为红军将士撑起的火力生命线却永远闪耀着光芒。接下来要给您讲的这件文物也是钢铁制成，但它不是枪炮，不过我相信它一出现您就能猜到它来自哪里。它曾经出现在一道决定数万红军生死的关口，它就是泸定桥上的铁锁。今天这段铁锁被作为文物珍藏，而当年在大渡河下面是咆哮的激流，对面是敌人的机枪，而13条铁索就是红军过河的桥梁。
2: 这条铁索原本是四川泸定桥上的一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来到大渡河边。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高山耸立，自古就是天险，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红军必须夺取泸定桥。那么当时的泸定桥究竟是一座怎么样的桥呢？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道，只有13根铁索，每根铁索都有碗口粗，9根作为桥面，4根作为扶手。听说桥面原来铺有3尺宽的木板，眼下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13根铁链子了。就是这样一座只剩铁锁的桥。

0: 挡在了红军面前。1935年5月29日下午，红四团22名突击队员在队长廖大珠带领下，攀着铁索强行过河。对岸机枪扫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四溅。眼看快到桥头，敌人点燃堆在桥头的桥板，铁索被烧得烫手。廖大珠第一个跳进火里，队员们紧跟着冲过去，击溃守军，夺下了泸定桥。
1: 这是一场用血肉之躯从铁索上硬闯出来的胜利。战友们沿着他们的足迹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而这一段铁索后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珍贵文物。五件钢铁制成的文物穿过战火硝烟，经过风雪磨砺，他们共同见证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的壮阔征程，也镌刻着红军在万里长征路上铸就的钢铁般的意志。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长征文物的故事，咱们下期见。
0: 长征路上，红军竟然携带着一台先进的医疗设备，他曾在苏区救过陈毅，又为何被红军忍痛舍弃？一双走过长征路的草鞋为何系着一对绣球？他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感人故事？
2: 红军战士叫谢志坚，他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在渡金沙江的时候，一次是在渡大渡河的时候，因为他舍不得穿。
0: 一张布匕本可以在饥饿时换取口粮，这位母亲却为何将它深藏多年？
3: 他知道这个孩子决心已定，所以告别的时候呢，杨世才是把他藏在身上的三圈布匕拿出来给他的母亲，作为他母亲回去的路费。
0: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节目，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下期播出下集，敬请收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

0: 味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5日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日本方面随后出动战机和军舰进行搜寻，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推定该机已坠毁。据悉，该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三架全球鹰之一，单机采购价格约170亿日元。9月15日，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会设置新域新制、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电子信息装备、智能后勤保障四大展区，无人与反无人系统装备成为现场的焦点之一。四足机器人影獒和铁獒智慧安防系统是明星展品之一，它们配备了开放式通用基座，具备较强的拓展适配性。作为国家级军工电子行业盛会，国防电子展始于1998年，历经近30年发展，已经成为展示我国国防科技成就、推动军民融合、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地时间9月15日，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悉，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

0: 火箭弹发射槽和 GBU-39B 制导炸弹。该机此前已完成 AIM-120 空空导弹实弹测试，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现身美军翡翠旗演习。这将是无人战斗机首次参加美军大规模兵力部署演习。乌克兰空军9月17日凌晨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31战斗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凌晨20:13至20:00，基辅发生两轮密集爆炸，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战斗机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当地时间9月17日，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美国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49战斗机联队的发言人证实，这架战斗机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逃生。
1: 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突然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还给介入战事的沙特军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日称，自该组织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放出一段20余分钟的视频，展示了该组织在也门北部挫败一次也门政府军大规模地面进攻的过程。视频中，也门政府军出动了上百辆武装皮卡、轮式装甲车和防地雷反伏击车，并得到了来自沙特空军的空中支援。政府军车队在集结期间就遭到胡塞武装火箭弹袭击，在发起冲击后又被多道反坦克壕沟和大片雷场阻滞。胡塞武装趁机利用反坦克火箭筒、大口径机枪和无人机等武器攻击政府军车辆。9月16日，胡塞武装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执行敌对行动的沙特 F-15 战斗机。当天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 F-15 战斗机残骸的相关画面，战机垂尾上的沙特国旗和编号5539清晰可见。这架飞机属于沙特空军第55中队，驻扎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该机是沙特空军升级到 F-15SA 标准的 F-15S 战斗机，也被称为 F-15SR。不仅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电传飞控系统和新一代航电设备，其前机身和机翼结构也是全新生产的。
1: 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战机残骸的相关画面。那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一架沙特的 F-15SR 战机，其实比美军之前被击落的 F-15E 还要新，它的航电系统是经过了全面的升级换代的。那魏先生想请教一下，胡塞武装是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击落的呢？
2: 也门胡塞武装新一轮的攻势确实很猛啊，那么政府军包括其他的武装派别很难抵挡他进攻的势头。按照也门胡塞武装最新公布的消息，说是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啊，改进型最新型号。那为什么把这架 F-15 给打下来了呢？就是沙特他并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 这种防空作战体系啊。也门胡塞武装呢，虽然它没有覆盖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空预警体系，但是呢，它针对沙特空军的空袭方式和空袭路径是有研究的，往往呢会采用伏击战的方式。那么沙特此前并

0: 没有针对相关的任务区域进行周密的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侦查，所以呢，当 F-15 战斗机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区域之后，它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它不知道也门胡塞武装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手段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的 F-15 战斗机可能是降低了飞行高度，然后呢要瞄准目标，然后要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在这种状态下呢，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就会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针对 F-15进行锁定，然后呢发射这种中程的或者是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如果飞行员处置不当或者说呢经验不足，可能就会面临被击落的风险。
1: 除了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战果，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展示了他们阻止也门政府军地面大规模进攻的这样的画面。在这其中我们知道，其实发动这一次进攻的车队是沙特政府军的精锐部队了，而且还得到了沙特空军的支援。那为什么这种声势浩大的摩托化步兵冲锋就这么轻松地被也门胡塞武装给化解了，这是为什么？
2: 一般来说，在作战中，如果说防御方他的抵抗意志比较顽强，而且有一定的火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进攻一方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普遍认为呢，你的火力要数倍于防御方，兵力也要数倍于防御方，包括进攻的一方呢要进行更加密切的火力协同。从上面这几点来看呢，现在的也门的政府军恐怕都不具备。他虽然得到了沙特的空中力量的支援，但是这种支援呢火力也不充分，然后协同也有问题。我们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人员进行这样的控制，为上面的战机进行目标指示。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也门政府军他的作战意志不够坚定，不够顽强，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溃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冲突呢是双方这种意志的较量。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他的协同作战能力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他能够在地面呢取得所谓势如破竹的进展，这和他的作战意志顽强是有一定关系的。
1: 那么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海岸最着急的就是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的石油运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然而作为沙特头号盟友和武器装备供应国的美国却不愿意出手。就在最近，美国媒体披露了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一组新照片，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曝光一组最新照片，首次揭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中东多处美军驻地建筑物及车辆的损毁情况。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美军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的后半部分被直接击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分离。另一张照片记录了伊朗空袭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景象。美媒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邻军营也拍摄到类似的画面。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同时承认，美军核心弹药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
1: 美国媒体披露的最新照片揭露了美军在面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时候存在严重的防御漏洞。受访的美军士兵就说我们就像是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任人朝脸上挥拳。现在美国没有打算出手，您觉得这种高高挂起的态度会对美国在中东的部署产生什么样的未来影响？
2: 这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呢，这会极大的削弱沙特等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你像今年2月28号，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打击，在之前呢，没有对他的中东的盟友进行相关的通报。在爆发冲突之后呢，伊朗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进行了打击，导致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卷入到冲突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些国家实际上就对美国有非常大的意见。未来呢，从长时期来看呢，这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武器的依赖也会减弱，因为这个在关键时期，美国的它的一些这个拦截弹就无法向沙特提供了，因为现在美国自己的爱国者拦截弹也不够了，那么这又会造成一定的负向的循环。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

0: 太少了，就意味着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会降低。那么未来在一些外交问题、安全问题、政治问题上寻求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呢，有可能达不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叠加目前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基地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重建的话，那么美国自己不想掏钱，现在来看呢，这些国家恐怕也不愿意掏钱，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被大幅度的削弱。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这个巴以冲突爆发之前，那么美国的将军曾经号称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吹口哨，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他意思呢是说可以同时应对亚太、应对欧洲、应对中东的威胁，但是现在来看美国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了。
1: 嗯，是的，这也许正是一个负向循环当中的一环啊。就在上个周末，乌克兰海军发布了一段视频，说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战爆发。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9月12日，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称乌军一艘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军无人艇。这次战斗也成为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上交锋。视频中，乌军无人艇利用艇首安装的一挺12.7毫米机枪，向大约1000米外的俄军无人艇猛烈射击。未配备水面作战武器的俄军无人艇试图高速脱离战斗，但艇上观瞄设备被击毁，艇体被多次击穿，最终沉没。此次乌军出动的无人艇是萨甘3000。

0: 此次乌军出动的无人艇是萨甘三千。报道称，萨甘三千配备有卫星通信天线、多通道控制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以确保在 GPS 信号丢失时仍能正常运行。2026年7月，乌军宣称使用萨甘三千击沉俄安全局巡逻舰祖母绿号。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和俄军的无人艇在黑海狭路相逢。那对于这回的所谓史上首次无人艇海上交战，魏先生您如何评价？
2: 我认为它揭示了一种海上作战的新模式，就是有效的应对、拦截、反制无人艇最好的工具和手段就是带枪的无人艇。因为这一次呢，乌克兰它所使用的是一种武装巡逻无人艇，我们看到的遥控武器站大家感觉很熟悉啊，因为呢它已经大量的装备在坦克和装甲车辆上，技术非常的成熟，现在呢把它移植到这个无人艇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针对近距离的这种高速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啊，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自杀式无人艇本身很脆弱，那么利用武装巡逻艇上的这种遥控武器站，尤其是它所配备的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完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将其或者说将其引爆。所以呢，如果是针对沿海的设施、岛屿的目标，包括一些海上船只进行警戒、进行护卫，那么这种带枪的武装巡逻无人艇在应对对方自杀式无人艇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起到控制大面积海域、有效阻止对方自杀式无人艇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掩护一些商船和货轮，可能性价比要比军舰更高一些。那即使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击中和击沉，那么相对而言呢，损失也不大，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1: 张先生，您觉得以后的海战方式会不会从传统的航母对决这种反舰导弹攻防转变成我们可能看到无人小艇海上互啄的局面？
3: 在未来的海战中呢，我觉得无人艇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无人艇呢，在未来的海战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一点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体现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大量的装备无人艇，并且呢，应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所以呢，对于未来海上作战，如何防御无人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使用传统的大型战舰直接使用它的火炮、导弹进行拦截，效率比非常的低，而且呢，在面临对方的这种蜂群式攻击的时候呢，可能会应接不暇，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人艇对无人艇将是一种重要的这个应对方式。如果说使用这一些无人机通过无人艇携带，然后呢再由这种无人机对对方的来袭的无人艇进行打击，我觉得这样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这就好比是在这个陆战场上，那么你对方来袭的装甲车辆，你未必使用自己的坦克、自己的装甲车辆和它对决，那有可能使用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啊，或者说使用一些反坦克导弹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打击，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同理，在海上作战的过程中，面对对方的来袭的高速的、特别还能够机动的无人艇的时候，可能是无人艇搭载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搭载的导弹，使用起来效率更高一些。
1: 那不管是持续外溢的中东乱局，还是已经延宕已久的俄乌冲突啊，中国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的，呼吁各方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而一年一度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这样一个聚焦国际局势、增信事宜、聚同化异的平台。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涵盖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等多个议题。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1: 本届香山论坛不回避真问题，

0: 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而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就是会议设置的热点议题之一。对于现在当下世界最关心的一个安全议题，魏先生，您认为本次的北京香山论坛给出了什么样的解题思路？
1: 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首先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交流和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北京香山论坛的这种讨论和相关议题的设置，大家针对于解决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最佳途径看得越来越明白了，起码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然后针对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可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我认为这就是这个化解之道，因为海上安全实在是太重要了，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海峡通道，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能源问题，而且呢也涉及到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和这样的一个物流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或者是否畅通的问题。那么关于海峡通道的畅通，关于海上航运线的安全，一定是要尽早解决，一定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和对话去解决。那么武力手段只会加剧风险，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0: 讨论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而在这其中找到的各方的共同点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释放，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点。同样的问题，张先生您怎么看？
2: 香山论坛到今年整整是20周年，香山论坛的举办呢，有助于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方案，了解中国智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香山论坛它的议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这次我们谈到的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当然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有的国家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贸然悍然地对其他国家发动打击，那么导致了海上一些规则的混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咱们中国一直在推倡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特别是呢要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国际法、国际公约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一些国家主张那样，或者说一些国家正在采取的行动表现的那样，是通过丛林法则去解决问题。丛林法则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加剧矛盾。我觉得呢，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对话上。
0: 那除了海上通道安全之外，香山论坛设置的议题还包括太空安全治理。然而就在9月14日，美军高官却高调宣布美国太空军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这个武器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14日，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官没有具体说明太空武器的类型，但暗示其将用于太空控制。与从地面发射升空攻击卫星的反卫星导弹不同，在轨意味着武器本身已经在地球轨道运行。太空控制也并非单指能够从太空直接开火，只要可以保护己方卫星或者干扰、压制乃至摧毁对手太空能力，都可能被归入这一类别。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高官首次宣称美军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武器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里面出现过一种武器啊，叫上帝之杖，它是可以从地球轨道释放一根实心的钨棒，一根坠下来就可以摧毁整个城市。那像这样的武器真实存在吗？
1: 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确实有这种科幻武器，那么它是在轨道层面有一个大型的发射器，然后呢可以调整发射的角度，可以设定发射的时间，然后呢通过投掷一个高密度的这种金属棒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被称为所谓的这个上帝之杖。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呢，我认为是花大钱办小事。那么事实上呢，这种武器它针对地面目标的毁伤效果可能和普通的炸弹没什么区别，而且呢如果在轨道层面构建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平台，只是投掷这种高密度的金属 术棒，就相当于你进行了这种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打造出了一个太空的作战平台。但是呢，事实上，它的这样的一个实战效果是比较弱的。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上帝之杖这款轨道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仍然是存在于科幻小说或者是这个科幻题材的这种电影当中，目前呢还没有多大的这种实用化的空间。
0: 那么这一次美国高调宣称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被很多的媒体就解读成是美国现在可能想要重启星球大战计划。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现在的美国以它的资金供应链、研发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等等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有能力发动新一轮的星球大战计划？
2: 首先一点，美国向地球轨道投送载荷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按照它的规划，在2030年，它将实现，一年1000次左右的航天发射和回收。那么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它的发展模式上来看呢，现在呢，它，非常注重应用民间的资源，比如说它现在发射的卫星主要是通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这样呢，它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资源，赋能它的军用航天的发展。那么从它的这个目前进行的一些计划来看呢，啊，它正在实现这种太空的武器化，而且呢还在发展金球系统，试图呢把它的一些拦截弹部署到轨道上。从这几个计划来看呢，它称霸的野心也是非常大的。
4: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咱俩就慢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9: 我
20: 该吧，
21: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和俄乌战局的最新变化，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胡塞武装地面作战和防空作战当中使用的战术战法，海上无人兵器和太空武器的发展动态。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家来到
1: 明
0: 世
1: 明堂
0: 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5: 七六一所里面，
6: 你肯定有发现。

0: 人会是谁呢？
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明天开心。
11: 慢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9: 到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22: 了吧？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承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7: 站着！别忘了，谁把你带到上海来的？做人不能忘本，
28: 你也别忘本。
27: 别忘了，我堂姐都为你做了什么。
29: 李立行刚在夜总会当着很多人的面讲了叶问天的身世，叶星辰和李立行这下子彻底决裂了。
30: 老爷，以后小事都就回自己房间睡，别再到我们那儿捣乱了。
31: 妈，爸，你不能这样，连门都不敲就进来。

0: 华社发出信号了，他已经暴露，组织会另外派人来与我们联络。但在傅北红这件事上，我有个怀疑，想尽快向组织汇报。
1: 怀疑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0: 傅北红声称自己掌握了新的北华有技术，我怀疑其实并不属实。
2: 否则他没必要躲起来拖延交易。但是傅北红的事情也正蒙多不宜久拖，所以我想借助军统的力量，先处置了傅北红。
1: 军统能帮忙吗？不管
0: 他的技术是真是假，我们党都不会允许傅北红跟日本人交易。正好军统也想抓住傅北红来立威。 我就引导他们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做，因为苏小姐的原因，叶星城现在和军统的利益可以说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让苏小姐发动叶星城来交火水。
3: 饭都做好了。
4: 说，你回来了。哎呀，这一回家就有热乎饭吃啊，这就叫福气。来，吃吧。嗯，炒得好。嗯，文婷，自从你来上海，我也吃了好久你做的饭了。
3: 一直没问你呢，你一个男孩子怎么做菜做的这么好啊？小时候，我妈身体一直不好，我爸又不做饭，所以只好我来做了。你妈身体不好，你爸不照顾她吗？他们俩说是夫妻，平时也不怎么讲话，也不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我回去了，我爸连理都不理我，他还。
4: 怎么你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理我。我觉得他挺讨厌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妈呢？
3: 我妈对我挺好的，不过在家里就像个受气的小丫鬟一样，整天低眉顺眼的。我爸说啥他都不敢反抗，我看着挺难受的。
4: 吃吧，我去。嗯，老叶，主任可催了啊，该走了。吃吧。饭也不让好好吃啊，又有任务了。
5: 你吃吧，啊，行。文天，哎，吃完就早点睡吧，不用等我了。好，知道了。
6: 主任，星城，主任，哎，哎。 你现在是难得一见呐，啊，来坐。
5: 这不是您一叫我就来了吗？
6: 好，好，好，星城。

0: 还记得有一次你还有家树，
1: 先主任
0: 在这里跟那个姓钱的大打出手，就因为那个姓钱的嘴里不干净，对咱们76号说三道四。
2: 我不就是这狗怂脾气吗？要不人家都叫我疯狗成呢。啊，
0: 说实话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不管遇见多大的事儿，只要有你在我身边，这心里就踏实。
2: 是吗？我还以为我是专门给主任您添乱呢。
0: 你年轻莽撞一点是有的，但我知道你是为了76号，为了我。

0: 最近一段时间，你怎么也没去我那儿坐坐？
1: 我之前让人打成那个样子，怎么去见你啊？
0: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姐夫的酒就这么难喝呀？啊！来，这就对了，干杯！
1: 主任，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文天还等我吃饭。主任，我去劝劝他。
2: 哎，老爷，你听我说句话。
3: 说他毕竟是你姐夫，你也不能跟他太较劲了。
0: 给脸不要脸。倒酒。
1: 接管我肯定没意见啊，不过你也得先跟我说一声。
0: 我做事情要跟你说一声吗？
1: 不跟我说无所谓啊，不过你也应该先跟我堂姐说一声，毕竟您这条命是她救下来的。
0: 聂星辰，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把自己当人了？你要干什么？
1: 没事，别紧张，就是想提醒一下主任，注意身体。
0: 站着！别忘了，谁把你带到上海来的？做人不能忘本，
4: 你也别忘本。
1: 别忘了，我堂姐都为你做了什么？
0: 给我来这一套。行，那你说说，你追苏科长这几年一直假装情种，但是你对朱小姐做过什么？
5: 别拦我，主任，主任！
0: 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叶处长的线人？除了线人，你们还有什么关系？实话实说。

0: 我李立行替你做主。没有了，没有了。既然李主任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哎，你也别装了，说吧。
1: 说，
2: 说呀。
0: 说。求求你们了，你们都是大人物，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不要逼我了。
1: 说。 逢场作戏是难免的，但别假装正经拿这种事儿来戳别人的脊梁骨，那就是脑子坏了。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你这些天东搞西搞，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翅膀硬了要遭老子的反吗？
3: 在你眼里，我不是咱们76号头号大傻子吗？啊！
1: 我造什么反了？不要以为有你堂姐的关系，我就动不了你。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我懂。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啊！还有，以后少拿我堂姐说事儿。要是没有她。 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4: 叶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侄子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0: 真是生分了，见面都不能在家里了。
1: 李立行刚在夜总会当着很多人的面讲了叶问天的身世，叶星辰和李立行这下子彻底决裂了。我是怕叶星辰随时会到你的家里，万一要是碰上了可就尴尬了。
0: 你是来气我的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叶星辰这种人是不会相信本来无一物的。
0: 他敢。
1: 说正事儿，我发现了傅北红的线索，希望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什么线索？
1: 傅北红就藏在红章夜总会里。
0: 真在红章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想办法潜进了钱云山的办公室，他里边有个密室，人就在里边。
0: 这钱云山跟76号一直有恩怨，这招灯下黑，李立行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1: 傅北红是李立行的底牌，赤裸狐狸可没少费心思。
0: 那接下来呢？你想怎么行动？
1: 钱医生最近看得很紧，办公室门口还加派了守卫，想要直接闯进去是不可能了。如果要是能够在红章夜总会里制造混乱就好了，越来越好，我们就可以趁乱瞒天过海，把傅北红给抓出来，完成计划。
0: 这件事可以让叶星辰去做，制造混乱是他的强项。
1: 好，那我等着。
0: 行了，那送我回去吧。最近这段时间，叶星辰总是发神经，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也不固定，说不定现在就在打。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李星辰和李立行在红帐彻底闹翻了。苏小姐也答应我，让叶星辰在夜总会制造混乱。
0: 我们这是准备要行动了。一直都没跟咱们联系啊，老赵发个暗号就没消息了。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老赵一定是安全的。

0: 来都来了，
1: 干嘛不敲门呀？进来吧。
0: 你吃早点了吗？吃我的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荷包蛋行不行？你要愿意吃炒蛋，我再给你做。
2: 只要是苏小姐你做的，我都爱吃。
0: 听说昨天晚上夜总会挺热闹的，出什么事了？
2: 嗯，好吃啊。
0: 正经跟你说话呢。
2: 你答应我的事情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0: 我答应你那么多事儿，你说要开始哪一件呀？
2: 去代理旅行啊。
0: 好呀。那我们得先算算手上要多少底牌。首先是李立行跟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李立行那些见不得日本人的秘密，1039万日元的存款，日本人应该已经都掌握了。
2: 当初共产党海潮电台被抓，最后被李立行弄死，不光是因为海潮是共产党。

0: 怎么说？
1: 海潮的公开身份是稽查委员会的，他主要负责调查的就是李立行。1039万存款就是他一手调查出来的。
0: 你说李立行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抓海潮电台，就是为了公报私仇？
1: 哼，
0: 这个挺有意思啊，不过不够直接，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刺激的。
1: 李正新的事情，李立行大半夜的去方家树家里搞突击啊，当天晚上色武一直跟着他到了现场。李立行因为这个心里一直不痛快，背地里让我去查色武到底在我们身边安插了什么眼线。
0: 查到了吗？
1: 早就查出来了，我也跟他说过，可他也没把那人怎么样。
0: 谁啊？
1: 刘德全，咱们76号门口那个哨兵，脸上有个大痦子那个。
0: 我知道他。
1: 他就是色谷的奸细，负责监视进出大门的所有人，包括李立行在内，所有行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汇报给色谷。
0: 除了日本人，李立行还一直看红帐夜总会的钱运生不顺眼，钱运生是丁部长的人。
1: 丁部长跟李立行向来不对付，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0: 所以啊，76号旁边这个红帐夜总会就相当于是丁部长的眼睛，一直盯着咱们呢。我要是李立行，早把他抓上天了。
1: 上天，
0: 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李主任对涩谷和丁部长积压多年的愤懑之心，终于在红帐夜总会来了一个大爆发。形式还是内容，都够刺激的吧？
1: 那就看你的了。

0: 叶处长，苏处长。
1: 哎，门带上。
2: 进。
3: 你要签字的文件总共是三份，都在这儿了。
2: 谢谢。我这有两本新到的时装杂志，你要看看吗？

0: 星辰找到了涩谷安排盯梢的76号卫兵，是之前李立行让他去找的。
1: 叶星辰要在李立行和涩谷之间挑事，目的是什么？
0: 你不是要在夜总会制造混乱吗？我觉得这个可以。
1: 把涩谷的事情引到夜总会，我明白了。

0: 哎，先生，你继续说。
1: 哎，
0: 哎，你干嘛的？你谁呀？
1: 滚蛋！郑爷，您是？
2: 算卦。
1: 那您是想问点啥？
2: 问事，事吉事凶。
3: 李新成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4: 还不知道，我感觉他还有些犹豫。
3: 一旦迈出了这一步，李新成可就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4: 给他一点时间，相信我，我对他有把握。你就等着听响吧，他要去闹，夜总会会有大动静。谢谢房副处长。
1: 元亨立设大船，先加三人，后加三人。
2: 哎，说人话。
1: 哎，这个上面说呀，说您吉人自有天相，大吉大利，心想事成，顺风顺水，百年好合，好卦好卦，好得很，好得很呐。

0: 郑校长，您以后就别送了，您是常务副校长，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乐言同学，我主要是为了送你，并不是要送唐老师，对不对？
2: 郑校长以后也不用送我了，我家离学校很近，我自己走回来就好了。
1: 我不忙，该忙的都忙完了。

0: 妈，
1: 准备吃饭了，把包放屋里洗个手。
0: 嗯，好。
2: 乐言回来了。
0: 嗯。
3: 你去问问学校什么情况，这郑南燕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
2: 不是你说不要利用孩子的吗？
3: 我是怕郑南燕对乐言使坏，这怎么是利用呢？
2: 反正说也是你，不说也是你，都是你。
3: 你就是泛滥，你不问一会儿我问。
0: 爸，我看见郑校长摸陶老师头发了。真的，
4: 我还看见郑校长摸唐老师手，唐老师躲开了。
0: 我也看见唐老师躲开了。
2: 哎，大人之间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你们只管好好读书，听到没有？
3: 哦，行了，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去啊。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你们先睡，我再去看花看去。

0: 我一想到那个郑南燕对唐老师动手动脚的，我这心里就别扭。
1: 郑南燕简直挺不吃耻，不择手段。
0: 这个郑南燕离唐老师越近，咱们就越无能为力。关键是除了郑南燕，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唐老师呢。
1: 保持耐心，我再想想办法。哎，老头，
0: 嗯，
1: 我刚才好像看见一只老鼠钻进被窝里了。
2: 啊，老鼠！有老鼠！有老鼠！有老鼠！有老鼠！
3: 你这是怎么了？
2: 姐，爸说他被窝里边有一只老鼠，吓死我了。
3: 笨死了。你快说，爸妈刚才都说什么了？
1: 真是一刻都大意不得。这下让小石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了。这个口子必须得堵上，不然祸患无穷。上次因为穿孔医院的事情，老赵就差点出事了，还不是因为……
0: 因为什么？啊？
1: 因为叶星辰这个王八蛋，
0: 惹延误呢。
4: 老严，以后小石头就回自己房间睡，别再到我们那儿捣乱了。
3: 妈，爸，你不能这样，连门都不敲就进来。
1: 小石头刚进我们屋的时候敲门了吗？
5: 爸爸今天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以后大人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能打听，更不能参与，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吗？
2: 嗯，我不想知道，是姐姐让我装睡偷听你们说话的。
0: 就叛徒！
4: 老严，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3: 我这也是想帮你们嘛。刚才听你们说郑校长和唐老师的事，我只是比较好奇。
2: 我只觉得唐老师是好人，郑校长不是好人，万一有什么我能在学校里面做的。
4: 乐言，
5: 爸爸的工作非常危险，爸爸身边的人也都不简单，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传出去了，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可能是生命危险，所以以后
1: 你们千万不能再偷听我们说话了，
5: 更不能外传，知道了吗？
2: 我保证不偷听不外传。我也不想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睡觉了，姐，我想回自己房间睡。
0: 小叛徒，
3: 在。
2: 行了，小时候跟着妈就没出过任何问题，现在大了也更不会乱来了，你们安心睡觉去吧。
1: 刘岩，我知道你是想做好事，但是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你们还是孩子，孩子就应该做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好好上学，尽情玩耍，大人的事情交给大人来办吧，好吗？
2: 好，记得了。

0: 他心有的事情必须得跟组织接上头才行，说是保持耐心，可是一想到张南言，还真是着急。等吧，等我心尖儿点疼。说上级什么时候再派人来呀？也好让我知道老赵现在怎么样。
1: 失去了组织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好在还有你。等一下，小喜啊！
2: 我要命！正在苏北打了场大胜仗，著名的电影明星快要嫁人了啊！在闸北的途经里挖出了古观音宝箱，卖爆了，卖爆了，卖爆了！最新消息啊，最新消息，想买爆啊？和平精在苏北打了一场胜仗，著名的电影明星快要嫁人了。
3: 费的是顶好的料子，最好的手艺，才能配得上这个呀。
2: 我要这个。嘿呀，小姐，好眼光啊！
3: 这款可是今家欧洲最流行的款式啊，上海没有第二家能做。给他也量一下，坐一身吧。哎，
4: 好啊，行，来来，嗯。少看这些书，多看看课本啊。他宣传进步，宣传德赛两先生，课本。
2: 课本都是日本人编的，不是什么东亚工荣，就是圣道美丰。哎，这梁友不是搬去香港了吗？你从哪买的？
5: 哦，八一三打仗之后啊，他是迁去香港了，但是去年2月份呢，
2: 他又搬回上海了。我们裁判店买这个，就是为了看看样子。
5: 搬回上海了，待得住吗？这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0: 跟了我那么久，你想干什么？
1: 先生，棋盘街怎么走？
0: 卖药的老田搬到老北门去了，不在棋盘街。
1: 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的老李。

0: 乐言悄悄跟踪老赵，甚至和老赵见面了。你们不能对孩子就放松了警觉，大麻烦往往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产生出来的。
1: 叶星城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啊？
2: 他还在下最后的决心。
1: 难道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吗？叶星城再不动手，你就等着去沈建伟报道吧。
3: 傅北红不见了。
4: 不见了？
3: 你的小舅子叶星城在现场抓走了很多人，说是爆炸案的疑犯，不知道关去了哪里。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2: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13: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瓶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

0: 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4: 乐言悄悄跟踪老赵，甚至和老赵见面了。你们不能对孩子就放松了警觉，大麻烦往往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产生出来的。
5: 叶星城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啊？
6: 他还在下最后的决心。
5: 难道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吗？叶星城再不动手，你就等着去沈建伟报道吧。
7: 傅北红不见了。
8: 不见了？
7: 你的小舅子叶星城在现场抓走了很多人，说是爆炸案的疑犯，不知道关去了哪里。

0: 先生，棋盘街怎么走？
1: 卖药的老田搬到老北门去了，不在棋盘街。
0: 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的老李。
1: 老李今天不上工。
0: 陆晨同志，你好，我姓胡，胡建华，建设的建，中华的华。从今天起，我想接替老赵，成为你的联络人。
1: 你好，胡建华同志。
0: 黄潭米粉店被敌人发现后，老赵和魏大元同志反应很快，撤离的及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老赵已经向组织说明，因为他的疏忽让孩子拿走穿孔银元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也请求了组织的批评处分。这件事情不管组织上怎么处理，我还是要批评你。叶星城调查300大洋登报悬赏的事，你作为潜伏在76号的卧底，叶星城身边的人，没有及时向组织提出预警，造成如今这样的后果，你难辞其咎。
1: 我接受组织的批评，但是现实斗争情况复杂多变，叶星城在这个问题上瞒住了所有的人，包括76号。
0: 与其怪敌人狡猾，不如多检讨自己的失误。
1: 是，你批评的是。
0: 我刚才说话有点重，

0: 请你原谅。该批评批评，该表扬也是要表扬的，特别是你能够借助军统的力量收集傅北红的情报，让我们化被动为主动，这点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个汉奸的卖国行为。
1: 我已经找到了傅北红真正的藏身之处，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也在准备当中。
0: 太好了，需要组织上怎么配合？
1: 傅北红就藏身在红章夜总会里，地点很敏感，危险也很大。我目前的计划是调动军统的力量，鼓动野星城制造混乱，乱中取胜，由我亲自参与。还有转移谭兴如的计划也要综合考虑。一方面，谭兴如身边有不少监视他的特务，走到哪里都跟着；另外一方面，傅北红和谭兴如是李立行攥在手里的两张最重要的牌。傅北红如果出事了，谭兴如那边也会受到影响，反之也是一样。所以一旦傅北红这边有所行动，谭兴如也要立刻撤离，一箭双雕。
0: 你的建议我同意执行，具体怎么安排我们再商量。现在有一个决定我要告诉你和陶玉林同志，组织已经安排为大元同志撤离了。等老赵和我交接完工作，也要马上离开上海去执行别的任务，你觉得如何？
1: 我没有意见，但是老赵离开之前是不是应该见女儿一面？能不能安排？
0: 不是我们不近人情，是敌人逼得我们不得不如此。说到孩子，杜鹃同志，你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没处理好，这样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我身边的事情？什么事情？
0: 乐言悄悄跟踪老赵，甚至和老赵见面了。你们不能对孩子就放松了警觉，大麻烦往往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产生出来的。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管教不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请求。我跟乐言一直都瞒着陶玉林同志，孩子不愿让他妈知道，所以我希望组织上也能尊重一下孩子的感受。
0: 组织在康瑙托路的集市药铺设了新的联络点，一般的消息仍然是报纸暗语传递。如果必须要见面，你要注意店铺前的招牌，如果上面挂的是老中医坐堂的牌子，则表示安全；如果没有，则表示不宜见面。
1: 明白了。
2: 找到组织了，老赵和老魏又都没事儿，这太好了。
1: 胡建华同志应该已经在我们周围观察一段时间了，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包括孩子们的。
2: 孩子们怎么了？
1: 也没什么，就是让我们注意管教上的问题，让孩子们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人。总之胡建华这个人吧，说话虽然比较冲，但是心思很细，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组织上派这么一个人过来其实挺好的。
2: 不管怎么样，老赵现在是安全了，可这又要撤离。哎呀，撤离也挺好的，我这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
1: 是踏实了，不管怎么样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
2: 接下来就是赶紧把这个唐兴如也转移走。还有鹦鹉。
1: 鹦鹉怎么了？
2: 他这几天已经代替我去给李立行做饭了。

0: 去高阳楼了，估计啊是想勾引李立行。苏小姐，苏小姐，下班了。
1: 又给李主任送饭啊？是啊，李主任啊最喜欢我们小汤圆的阴米猪肚粥了，今天又点了。苏科长，嗯，苏科长。
0: 已经2天了，叶星城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啊？
2: 他还在下最后的决心。
0: 难道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吗？寻找一切理由都是为了逃避工作。叶星城再不动手，你就等着去省建委报道吧。
2: 苏小姐，那我就先走了啊，再会啊。

老爷，那事儿我想了一下，你暂时不要去做了，我不想让你冒险。

0: 喂，
1: 方副处长。老爷说今天晚上要去红帐，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哦，我家里边还有点事儿，就不去了。
2: 哦，对了，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情啊，流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叫手下人照办就行了。
3: 好。
4: 注意安全，我在小桃园随时等待接应。

0: 对。
1: 别惹啊！别惹！
0: 哎，我这车好像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哎，
1: 别惹，我也不会修车呀。嗯，
0: 这李主任还有东西让我送给红章夜总会的前经理，你说这时候这车，
2: 我来。
0: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1: 哎，不辛苦。
0: 东西就在这儿呢。哎，
1: 好，好。嘿嘿，弟儿啊，是这个吧？
0: 对，啊，你到了红帐的内厅里啊，打开箱子，让钱经理验一下货啊，必须得是当面验好了啊。钱经理这人大气，说不定还能给你几块大洋当小费。哎
1: 呦，谢谢叶处长，
0: 去吧。哎，
1: 好嘞，给我开个门。

0: 朱玉小姐，哦，或者我应该叫你银狐。
1: 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换上吧。

0: 对。那个，我找钱经理，啊，跟他说一声，76号的李主任啊，有东西给他。
1: 啊，您先到里边坐一下，我去请经理。

0: 经理，这位。
1: 哎呦，钱经理，啊，这个李主任托我给您送的货啊。
2: 李主任
1: 啊，
2: 他能给我送什么呀？
1: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要不咱验一下货、啊？

我们是李主任派来接你的，请你立刻跟我们走。傅北红先生，夜总会发生了大爆炸，情况很紧急，请你立刻跟我们撤退。

0: 慢慢爬出来，别乱动脑子。
1: 一直看向。
2: 你的梅花油资料在哪儿？
1: 我肯定会找。

0: 千万不要杀我！我事业还没做完，我还有很多资料交给你们。不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中东的人，只要不杀我，我把资料交给你们。
1: 资料在哪儿？
0: 就在中东的资料夹缝里。

0: 对不起，我刚刚把马交给你了，麻烦你把我的拐杖拿过来，好吧？
1: 谢谢，谢谢。必须撤了，消防局已经到了，我们得争取火的护栏出去。
2: 撤。
3: 你们先走，我收拾一下现场。
2: 快抬走。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主任，要不我去现场看看。
0: 轰炸跟七十六号没有关系，咱们师出无名。
1: 明白了。
0: 给我接西林公学郑南燕校长。
2: 死了，银狐拿走了梅怀游的资料，而我却得到了这个。
3: 这是什么？
2: 东北地区石油勘探资料总会，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更有用。你把它收好，我怕带在身上不安全，我现在得回去凑凑热闹了。
3: 你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咱们存在那里的那批货可千万不能出事情。记住，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郑飞雄都不晓得，我只能靠你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好，弟兄们辛苦了啊！
2: 收队。
1: 大伙儿一定要积极配合，争取调查清楚了，早点回家。

0: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今晚发生在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案件，我们怀疑是特工总部李立行主任所为。
1: 你放屁！
2: 你为什么？来，过来。
0: 这个人是首先接触凶手的，并且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凶手携炸药来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是76号李主任给钱运生送东西。
3: 你们办案不动动脑子吗？那凶手说的话能信吗？我们李主任堂堂特工总部负责人炸一破夜总会干什么呀？
0: 我可听说李主任和红帐夜总会幕府老板丁部长素有嫌隙呀。
3: 话虽这么说啊，那你们也不能红口白牙的就给主任定罪吧？不行，来，
1: 这事儿咱们得管，不能让人家随便给咱们76号扣屎盆子。队长，
4: 在，
1: 所有人都带走，回去一个一个审。
5: 都带走！
6: 哎，您没有权利抓人。
5: 都带走！
3: 事关我们76号和李主任的名誉，我们没权利，谁有权利啊？
5: 那不行！
7: 哎呦，这位大哥，都是为了工作，是不是？不劳费心了啊！
8: 走！
9: 走！走！走！走！
2: 出队！
10: 是！
2: 副组长，副组长，这怎么了？
3: 自己不会看呀？
2: 炸了！我进去看看。
1: 郑秘书，
2: 我是主任秘书，让开。
3: 郑校长，你以前是主任秘书，哎，你现在不是回你的西林中学当副校长了吗？这儿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赶紧回去洗洗睡吧，明天早上孩子们还得上早操呢。
2: 钱运生，钱经理呢？
3: 八成是炸成灰了吧。

0: 哎呦，秦运生这老家伙藏了不少秘密啊。
1: 坏了。
2: 什么坏了？
1: 这儿的人到哪儿去了？
2: 什么人？
3: 这一仗都跑了吧？

0: 人呢？没事吧？傅北红不见了，不见了。钱云生被炸死了，他的密室也被烧了，现场很乱，我没找到人。你的小舅子叶星城，在现场抓走了很多人，说是爆炸案的疑犯，不知道关去了哪里。
1: 一定要找到傅北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我刚在红帐看到了赵南燕，他就是去找傅培红的。人没了，李立行的第一要务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找傅培红，顾不上其他。待会儿天一亮，我们就赶紧去找胡大姐，商量转移唐心如的事情，这是最好的时机了。
1: 好，这个叶星辰还真是条疯狗啊！最好他跟李立行能够闹得越大越好，让咱们的压力越小越好。
0: 他现在怕是顾不上李立行了，应该在苏小姐那邀功呢。

天快亮了，别回去了。早上给你做早餐呀。我知道，就算你回家了，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先生太太是诊病呢还是抓药？
1: 我太太最近有点不舒服，我这有一个方子，缺了一味药，王不留行，不知道你们这儿有吗？
0: 这味药我们这儿也没有，不如让坐诊的老中医给换个方子。
1: 行，谢谢。
0: 好，两位里边请。

0: 这就是陶玉
1: 老赵，
0: 陶玉林同志，方家树同志，
2: 老赵同志，
0: 坐吧。
3: 这位就是陶玉林同志呀、啊？
1: 啊，我是。
2: 胡大姐是在老赵走了之后跟我们一起工作的，老赵走了，我们以后就向胡大姐汇报了。
3: 啊，小陶同志，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革命工作可容不得任何杂念。
1: 我没有杂念。
3: 我们先说工作吧。刚才带你们进来的是马清泉同志，他将接替已经撤离的魏大元同志，配合今后我们的行动任务。
2: 嗯。
3: 昨晚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但是傅北红人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我们拿到了没有？
2: 傅北红已经被处决了，煤化油资料被军统拿走了，但是我得到了这个。东北地区石油分部的资料总会，请组织确认。
3: 好，我这就把它交给上级来确认，如果资料属实，那可是大功一件呀。
2: 啊，我今天过来还想说一下关于转移唐兴如的行动，李立行那边应该已经知道了傅北红的问题，郑杰的团团转，郑南燕肯定在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无暇顾及唐兴如，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行动时机。
3: 嗯，我同意。老赵，你也说一说。
4: 据我们长期观察，唐兴住的那个地方环境太复杂，

0: 采取行动。相比之下，西陵公学更空旷，更容易动手。如果大家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准备在早上上学的时间行动。
1: 嗯，哦，我还得补充一点。李正勋同志生前啊，告诉我，他和唐兴如之间有一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暗号，希望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帮助。
2: 杜鹃同志，我有话单独跟你说，跟我出去一下。
3: 嗯。

0: 怎么了？
1: 来，帮我装药材。
0: 您是要给他们俩腾地方吧？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0: 可是您说的话都是在理的，习惯也就好了。

0: 你怎么了？啊？怎么一进来就丢了嘴啊？如果老方惹你了，你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你说你这……
1: 赵玄章同志，同志之间是不是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0: 谁是你同志？
1: 一进来就管我叫陶玉玲同志，
0: 那是同志，也是战友啊。
1: 谁是你同志？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都急死我了，知道吗？
0: 你以为我不急吗？我不急着想见你们吗？啊？可斗争形势不允许啊。这以前吧，不见就不见了，反正都离着不远啊，就在附近嘛。可我只要撤离了，还指不定撤到什么地方，有可能再也见不到。
1: 不许你瞎说，一定能见着。

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我是对你们有些严苛，但我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1: 红帐夜总会，钱允生办公室里的人在不在你这里？
2: 原来是您在那边藏了个人呀。
3: 傅北红才是红帐真正的炸弹。
2: 可这炸弹我压根就不知道啊。
3: 那不重要呀，军统得到军统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很公平呀。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6: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5日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日本方面随后出动战机和军舰进行搜寻，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推定该机已坠毁。据悉，该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三架全球鹰之一，单机采购价格约170亿日元。9月15日，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会设置新域新制、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电子信息装备、智能后勤保障四大展区，无人与反无人系统装备成为现场的焦点之一。四足机器人影獒和铁獒智慧安防系统是明星展品之一，它们配备了开放式通用基座，具备较强的拓展适配性。作为国家级军工电子行业盛会，国防电子展始于1998年，历经近30年发展，已经成为展示我国国防科技成就、推动军民融合、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地时间9月15日，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悉，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美国战区网站9月15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照片显示，该公司的 YFQ-44A 狂怒无人战斗机已完成空地弹药适配性检查，翼下挂载了火箭弹发射槽和 GBU-39B 制导炸弹。该机此前已完成 AIM-120 空空导弹实弹测试，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现身美军翡翠旗演习，这将是无人战斗机首次参加美军大规模兵力部署演习。乌克兰空军9月17日凌晨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31战斗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凌晨20:13至20分，基辅发生2轮密集爆炸，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战斗机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

0: 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当地时间9月17日，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美国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49战斗机联队的发言人证实，这架战斗机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逃生。
1: 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突然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还给介入战事的沙特军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日称，自该组织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放出一段20余分钟的视频，展示了该组织在也门北部挫败一次也门政府军大规模地面进攻的过程。视频中，也门政府军出动了上百辆武装皮卡、轮式装甲车和防地雷反伏击车，并得到了来自沙特空军的空中支援。政府军车队在集结期间就遭到胡塞武装火箭弹袭击，在发起冲击后又被多道反坦克壕沟和大片雷场阻滞。胡塞武装趁机利用反坦克火箭筒、大口径机枪和无人机等武器攻击政府军车辆。9月16日，胡塞武装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执行敌对行动的沙特 F-15 战斗机。当天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 F-15 战斗机残骸的相关画面，战机垂尾上的沙特国旗和编号5539清晰可见。这架飞机属于沙特空军第55中队，驻扎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该机是沙特空军升级到 F-15SA 标准的 F-15S 战斗机，也被称为 F-15SR。不仅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电传飞控系统和新一代航电设备，其前机身和机翼结构也是全新生产的。
1: 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战机残骸的相关画面。那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一架沙特的 F-15SR 战机，其实比美军之前被击落的 F-15E 还要新，它的航电系统是经过了全面的升级换代的。那魏先生想请教一下，胡塞武装是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击落的呢？
2: 也门胡塞武装新一轮的攻势确实很猛啊，那么政府军包括其他的武装派别很难抵挡他进攻的势头。按照也门胡塞武装最新公布的消息，说是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改进型最新型号。那为什么把这架 F-15 给打下来了呢？就是沙特他并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作战体系啊。也门胡塞武装呢，虽然他没有覆盖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空预警体系，但是呢，他针对沙特空军的空袭方式和空袭路径是有研究的，往往呢会采用伏击战的方式。那么沙特此前并没有针对相关的任务区域进行周密的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侦查，所以呢，当F-15 战斗机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区域之后，它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它不知道也门胡塞武装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手段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的 F-15 战斗机可能是降低了飞行高度，然后呢要瞄准目标，然后要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在这种状态下呢，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就会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针对 F-15 进行锁定，然后呢发射这种中程的或者是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如果飞行员处置不当或者说呢经验不足，可能就会面临被击落的风险。
1: 除了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战果，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展示了他们阻止也门政府军地面大规模进攻的这样的画面。在这其中我们知道，其实发动这一次进攻的车队是沙特政府军的精锐部队了，而且还得到了沙特空军的支援。那为什么这种声势浩大的 摩托化步兵冲锋就这么轻松地被也门胡塞武装给化解了，这是为什么？
3: 一般来说，在作战中，如果说防御一方他的抵抗意志比较顽强，而且有一定的火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进攻一方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普遍认为呢，你的火力要数倍于防御一方，兵力也要数倍于防御一方，包括进攻的一方呢，要进行更加密切的火力协同。从上面这几点来看呢，现在的也门的政府军恐怕都不具备。他虽然得到了沙特的空中力量的支援，但是这种支援呢，火力也不充分，然后协同也有问题。我们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人员进行这样的控制，为上面的战机进行目标指示。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也门政府军他的作战意志不够坚定，不够顽强，再到上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溃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冲突呢是双方这种意志的较量。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他的协同作战能力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他能够在地面呢取得所谓势如破竹的进展，这和他的作战意志顽强是有一定关系的。
1: 那么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海岸最着急的就是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的石油运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然而作为沙特头号盟友和武器装备供应国的美国却不愿意出手。就在最近，美国媒体披露了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一组新照片，我们来看短片。
0: 9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曝光一组最新照片，首次揭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中东多处美军驻地建筑物及车辆的损毁情况。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美军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的后半部分被直接击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分离。另一张照片记录了伊朗空袭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景象。美媒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邻军营也拍摄到类似的画面。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同时承认，美军核心弹药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
1: 美国媒体披露的最新照片揭露了美军在面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时候存在严重的防御漏洞。受访的美军士兵就说，我们就像是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任人朝脸上挥拳。现在美国没有打算出手，您觉得这种高高挂起的态度会对美国在中东的部署产生什么样的未来影响？
3: 这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呢，这会极大的削弱沙特等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你像今年2月28号，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打击，在之前呢，没有对他的中东的盟友进行相关的通报。在爆发冲突之后呢，伊朗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进行了打击，导致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卷入到冲突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些国家实际上就对美国有非常大的意见。未来呢，从长时期来看呢，这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武器的依赖可能也会减弱，因为这个在关键时期，美国的它的一些这个拦截弹就无法向沙特提供了，因为现在美国自己的爱国者拦截弹也不够了，那么这又会造成一定的负向的循环。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少了，就意味着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会降低，那么未来在一些外交问题、安全问题、政治问题上寻求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呢，有可能达不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叠加目前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基地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重建的话，那么美国自己不想掏钱，现在来看恐怕也不愿意掏钱，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被大幅度的削弱。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前，在这个巴以冲突吧，那么美国的将军曾经号称，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吹口哨，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他意思呢是说可以同时应对亚太、应对欧洲、应对中东的威胁，但是现在来看，美国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了。
1: 是的，这也许正是一个负向循环当中的一环啊。 就在上个周末，乌克兰海军发布了一段视频，说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战爆发。

0: 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1: 9月12日，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称，乌军一艘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军无人艇。这次战斗也成为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上交锋。视频中，乌军无人艇利用艇首安装的一挺12.7毫米机枪，向大约1000米外的俄军无人艇猛烈射击。未配备水面作战武器的俄军无人艇试图高速脱离战斗，但艇上观瞄设备被击毁，艇体被多次击穿，最终沉没。此次乌军出动的无人艇是萨干3000，这款无人艇在2026年4月才对外公布。艇首配备的海上卫士遥控武器站由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制造，采用四轴稳定，回转速率大于每秒100度。报道称，萨干3000配备有卫星通信天线、多通道控制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以确保在 GPS 信号丢失时仍能正常运行。2026年7月，乌军宣称使用萨干3000击沉俄安全局巡逻舰祖母绿号。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和俄军的无人艇在黑海狭路相逢。那对于这回的所谓史上首次无人艇海上交战，魏先生您如何评价？
2: 我认为它揭示了一种海上作战的新模式，就是有效的应对、拦截、反制无人艇，最好的工具和手段就是带枪的无人艇。因为这一次呢，乌克兰它所使用的是一种武装巡逻无人艇，我们看到的遥控武器站大家感觉很熟悉啊，因为呢它已经大量的装备在坦克和装甲车辆上，技术非常的成熟。现在呢把它移植到这个无人艇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针对近距离的这种高速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啊，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自杀式无人艇本身很脆弱，那么利用武装巡逻艇上的这种遥控基站，尤其是它所配备的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完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将其击毁或者说将其引爆。所以呢，如果是针对沿海的设施、岛屿的目标，包括一些海上船只进行警戒、进行护卫，那么这种带枪的武装巡逻无人艇在应对对方自杀式无人艇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起到控制大面积海域、有效阻止对方自杀式无人艇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掩护一些商船和货轮，可能性价比要比军舰更高一些。那即使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击中和击沉，那么相对而言呢，损失也不大，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0: 张先生，您觉得以后的海战方式会不会从传统的航母对决这种反舰导弹攻防，转变成我们可能看到无人小艇海上互啄的局面？
3: 在未来的海战中呢，我觉得无人艇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无人艇呢，在未来的海战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一点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体现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大量的装备无人艇，并且呢，应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所以呢，对于未来海上作战，如何防御无人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使用传统的大型战舰直接使用它的火炮、导弹进行拦截，效率比非常的低，而且呢，在面临对方的这种蜂群式攻击的时候呢，可能会应接不暇，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人艇对无人艇将是一种重要的这个应对方式。如果说使用这一些无人机通过无人艇携带，然后呢再由这种无人机对对方的来袭的无人艇进行打击，我觉得这样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这就好比是在这个陆战场上，那么你对方来袭的装甲车辆，你未必使用自己的坦克、自己的装甲车辆和它对决，那有可能使用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啊，或者说使用一些反坦克导弹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打击，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同理，在海上作战的过程中，面对对方的来袭的高速的，特别是还能够机动的无人艇的时候，可能是无人艇搭载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搭载的导弹使用起来效率更高一些。
0: 那不管是持续外溢的中东乱局，还是已经延宕已久的俄乌冲突中国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的，呼吁各方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而一年一度的北

0: 北京香山论坛就是这样一个聚焦国际局势、增信释疑、聚同化异的平台。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涵盖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等多个议题。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本届香山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而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就是会议设置的热点议题之一。对于现在当下世界最关心的一个安全议题，魏先生，您认为本次的北京香山论坛给出了什么样的解题思路？
2: 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首先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意见论坛的这种讨论和相关议题的设置，大家针对于解决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最佳途径看得越来越明白了，起码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然后针对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可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我认为这就是这个化解之道，因为海上安全实在是太重要了，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海峡通道，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能源问题，而且呢也涉及到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和这样的一个物流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或者是否畅通的问题。那么关于海峡通道的畅通，关于海上航运线的安全，一定是要尽早解决，一定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和对话去解决。那么武力手段只会加剧风险，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0: 讨论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而在这其中找到的各方的共同点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释放，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点。同样的问题，张先生您怎么看？
3: 香山论坛到今年整整是20周年，香山论坛的举办呢，有助于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方案，了解中国智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香山论坛它的议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这次我们谈到的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当然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有的国家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贸然悍然地对其他国家发动打击，那么导致了海上一些规则的混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咱们中国一直在推倡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特别是呢要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国际法、国际公约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一些国家主张那样，或者说一些国家正在采取的行动表现的那样，是通过丛林法则去解决问题。丛林法则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加剧矛盾。我觉得呢，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对话上。
0: 那除了海上通道安全之外，香山论坛设置的议题还包括太空安全治理。然而就在9月14日，美军高官却高调宣布美国太空军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这个武器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短片。
1: 9月14日，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官没有具体说明太空武器的类型，但暗示其将用于太空控制。与从地面发射升空攻击卫星的反卫星导弹不同，在轨意味着武器本身已经在地球轨道运行。太空控制也并非单指能够从太空直接开火，只要可以保护己方卫星或者干扰、压制乃至摧毁对手太空能力，都可能被归入这一类别。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高官首次宣称美军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武器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里面出现过一种武器啊，叫上帝之杖，它是可以从地球轨道释放一根实心的钨棒， 一根坠下来就可以摧毁整个城市。那像

0: 样的武器真实存在吗？
1: 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确实有这种科幻武器，那么它是在轨道层面有一个大型的发射器，然后呢可以调整发射的角度，可以设定发射的时间，然后呢通过投掷一个高密度的这种金属棒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被称为所谓的这个上帝之杖。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呢，我认为是花大钱办小事儿。那么事实上呢，这种武器它针对地面目标的毁伤效果可能和普通的炸弹没什么区别，而且呢如果在轨道层面构建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平台，只是投掷这种高密度的金属棒，就相当于你进行了这种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打造出了一个太空的作战平台。但是呢事实上它的这样的一个实战效果是比较弱的。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上帝之杖这款轨道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仍然是存在于科幻小说或者是这个科幻题材的这种电影当中，目前呢还没有多大的这种实用化的空间。
0: 那么这一次美国高调宣称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被很多的媒体就解读成是美国现在可能想要重启星球大战计划。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现在的美国以它的资金供应链、研发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等等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有能力发动新一轮的星球大战计划？
2: 首先一点，美国向地球轨道投送载荷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按照它的规划，在2030年，它将实现，一年1000次左右的航天发射和回收。那么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它的发展模式上来看呢，现在呢，它，非常注重应用民间的资源，比如说它现在发射的卫星主要是通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这样呢它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资源赋能它的军用航天的发展。那么从它的这个目前进行的一些计划来看呢，它正在实现这种太空的武器化，而且呢还在发展金球系统，试图呢把它的一些拦截弹部署到轨道上。从这几个计划来看呢，它称霸的野心也是非常大的。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

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和俄乌战局的最新变化，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胡塞武装地面作战和防空作战当中使用的战术战法，海上无人兵器和太空武器的发展动态。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8: 老兵你好。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本期的第二战场。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村子可非同寻常，因为85年前那些激烈的战斗而永载史册。
1: 关家脑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它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素以游击战著称的八路军在这里却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攻坚战。作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关家脑攻坚战我军取得了怎样的战果？
0: 让我们跟随电影《百团大战》回到1940年战火纷飞的太行山路，去探寻这一场战斗背后的故事。
2: 1940年10月6日，侵华日军为扭转百团大战造成的不利态势，以近万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1940年10月25日，由535人组成的钢骑支队，竟然发现了我八路军隐藏于太行山深处的黄崖洞兵工厂，并立即对兵工厂发起了攻击。
3: 居然闯入了黄崖洞，多少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黄崖洞。
5: 是，快点！是，向东部发动，跟同志们。
2: 黄崖洞兵工厂位于黎城县城以北约45公里，是当时我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兵工厂，被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应对日军来袭，八路军已经将工厂里的重要设备和物资进行了转移。到10月27日，钢骑支队攻到了黄崖洞的主阵地前，守卫兵工厂的指战员拼命阻击日军的进攻，但因为日军火力强大，战至13时，黄崖洞兵工厂失守。
6: 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3: 对我呼叫129师38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2: 在获悉黄崖洞失陷的消息后，彭德怀震怒，要求彻底消灭钢骑支队，绝不放弃返回老巢。

0: 崖洞。
1: 于老师，我听他们说这个洞有25米高，阔呢是18米，纵深挺大的，72米。
0: 对，
1: 这个黄崖洞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2: 它当时是黄崖洞兵工厂的仓库，也就是军工厂生产出来的弹药、枪械，当时都存放在这个洞库里。
1: 哦，所以这是一大仓库。
0: 嗯，
1: 那么当时八路军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区成立一个兵工厂啊？
2: 其实最早啊，八路军在榆社的韩庄建了一个修械所，但是呢，1939年日军就把榆社给占领了，于是八路军决定兵工厂重新选址，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在这个地方选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南面有一个翁格郎，是一个天险，这个地方最安全，所以把兵工厂重新建在这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对，
1: 我有一个问题啊。
2: 对，
1: 您刚才说这儿是仓库，
2: 嗯，
1: 那么我们生产的地点在哪儿？
2: 制造兵器就是在前头的西侧有一个水窑兵工厂。
1: 哦，
2: 嗯，
1: 我们能到那儿看看吗？
2: 我们一起去。
1: 好，
0: 好。
1: 于老师，您看碑在这儿，
2: 嗯，
1: 那这儿其实就是最核心的地方了，是不是？
2: 对，这就是当时水窑这个军工厂的厂址。
1: 哦，明白了。你看高山上还有标语。

0: 呢？
1: 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
0: 你看中间还有一个靶标，我猜是不是当时的工人 用来瞄准，
1: 哎，很有
0: 测枪用的，
1: 很有可能、
0: 虽然这看上去还挺开阔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在想，我们上来的这个路还是挺隐蔽的。
1: 对，
0: 你说在40年的时候，钢旗支队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10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单位叫铃木支队，在扫荡过程中掌握了一个情报，就是说黄崖洞是八路军的兵工厂，于是报告了独混第四旅团，旅团就下令港旗支队，你的任务是去捣毁八路军的兵工厂。他当时呢是沿着这个东崖底小寨那条路线，从关张山偷袭下来的。
0: 当时这个战斗打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钢旗支队造成了什么样的毁坏？
1: 从日方的记录来讲，日军就对厂房进行了毁坏，对弹药库、枪械进行了破坏。这里头有一个资料啊，弹药仓库两栋，步枪子弹10000发，手榴弹2000枚，印刷机2具，火药库一栋，盐2捆。用
0: 是，你看还有棉布，还有防寒具，还有足带。足带是什么意思？
1: 足带是鞋、军鞋。
0: 明白了。
1: 你看这个后面、以上全部烧却破坏。哎，所以这次港旗支队这个偷袭给咱们造成这个损失呢，他都记录在案了。
0: 怪不得彭德怀当时怒火冲天，一定要把这个港旗支队给打掉。
1: 对。
0: 那么他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他最后是怎么从这儿离开的呢？
1: 他就从这个工厂后山一条小道翻山上去的。
0: 往上走？
1: 对。
0: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1: 肯定可以。
0: 对，走。
1: 这就是港旗支队破坏我们水曜兵工厂以后呢撤退路线。
0: 他在打完黄崖洞兵工厂之后呢，为什么他还要继续行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1: 这支部队呢，要说起来，它不属于独混第四旅团自己的部队。它是因为第四旅团在武乡以东地区扫荡兵力不足，向日军第一军借的一支部队，于是把原来在临汾方向的37师团临时编组了一个港旗支队，然后呢批了一半到了这个方向上来。这支部队呢人数有535人，有19名军官，还有243匹马。
0: 所以他到板山这边要和铃木支队要会合。
1: 对，当时呢在黄崖洞地区的作战呢、是他们两家一起协作，等于是铃木支队在他的侧翼，双方共同攻占的目标就是这边这个板山，当时在老地图上叫2011高地。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呢，两家的任务就变了。港旗支队的任务是扫荡洪水镇，铃木支队的任务就是经洪水镇向东转向同玉镇。
0: 所以这个点位非常重要啊。
1: 哎，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这等于说我们从黄崖洞爬了上来，爬到了这个太行山的一个垭口。
0: 这个点位这么重要，八路军难道不重视吗？
1: 八路军非常重视。经过1940年这一次被偷袭以后，八路军为了加强黄崖洞地区这个防御，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大碉堡。
0: 就在这儿吗？
1: 就在这
0: 儿。我们赶紧去看看。
1: 走。
0: 这就是那个建筑吧？
1: 哎，这就是那个双层永久式工事。
0: 哇，
1: 上层呢主要用于瞭望和射击，下层主要是射击。
0: 这射孔挺大的呀。
1: 这个射孔修的相当好。
0: 你看这个射孔，它的这个射界非常大。
1: 对，
0: 应该是超过90度啊。
1: 对，这是重机枪的射口。它冲的这个方向呢，正好是武乡日军来扫荡到了板山豁口这个位置，
0: 所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对，它主要是防止日军抄我们黄崖洞的后路。
2: 钢旗支队离开黄崖洞地区后，于10月28日抵达洪水镇。彭德怀获悉此消息后，立即指挥部队将钢旗支队包围在关家脑村一带。钢旗支队在关家脑被包围后，立即着手构筑防御工事，并向武乡等地的日军请求支援。
3: 不能再等了，日军第四旅团明天很可能赶过来，到时候被包围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
4: 伯承
5: 到。
4: 小平
6: 到。
4: 陈庚、李达
7: 到。
4: 你们带领部队从两侧同时向鬼子发起攻击，

0: 为防止日军西逃。我再说一遍，根据地是有规矩的，
1: 日军一个大队却敢在根据地来回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既然他们敢来，就必须把他们留住。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关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敌有来无回。发！
2: 1940年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部指挥所发出了总攻信号，关家脑战斗正式打响。在关家脑战斗中，陈赓指挥第386旅决死队第1纵队两个团负责对正东方向发起攻击，刘伯承和邓小平则指挥第385旅新编第10旅一部负责攻击西北和西南方向，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一部。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关家脑彻底歼灭刚起支队。

0: 正好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处在南面的丰脑、
1: 柳树脑
0: 和北面的关家脑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阵地上。
2: 那么关家脑上面的敌人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按照这个日军战斗详报的记载啊，他在扫荡完洪水镇以后，遭遇我们在洪水镇方向的拦截，然后他开始向南撤退。撤退过程中命令告诉他要经过大唐南山头、马兰头，从这个路线来看他是要过石门村的。也就是说要越过这个地方，他是走那边走。然后在那边遇到八路军堵截以后，他是先上了丰脑、柳树脑，然后被我们继续压迫过程中，他的主力撤到了关家脑，而一部呢在柳树脑没有来及撤回。形成了这样两处作战的。
2: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些敌人其实都想上关家脑，
1: 对，
2: 但是其中一支上去了，
1: 对，
2: 另外一支因为我们的这个阻拦，
1: 对，
2: 他没上去，
1: 对，
2: 所以就分成了这个关家脑和柳树脑，
1: 对，它变成了叫两处作战。
2: 明白，这样他的战术上其实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对不对？
1: 对，
2: 哎，他在关家脑上的部队和在柳树脑上的部队呢形成了火力交叉。
1: 对，正好呢这个柳树脑上的这个日军呢，阻碍我们西路的这个进攻部队，它的火力射程正好是400米范围，这两地的日军它可以策应，所以这是关家脑比较难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所以西路的进攻方向呢，既要仰攻关家脑，但是还得防着背后的这个柳树脑上面的侧射，
1: 也就是这个通道是因为柳树脑的原因，然后呢进攻受阻。南面呢大家知道就是窑洞阵地，是进攻的是日军的正面，这是最难进攻的，也是伤亡最大的。北边这个是一个缓坡，所以北边呢相对来讲战果最后还比较大一点。从北边，东边呢就是沿着马鞍坡梁子，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攻的正面很窄，日军火力封锁之下伤亡也是很大。这是当时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合围，但是为什么最终呢非常难取得战果，就是只有四个进攻通道，而四个进攻通道都比较窄，同时又受制于柳树脑的牵制。
2: 所以当时从地形上我们并不占优，
1: 对，
2: 当时是易守难攻。
1: 对，
2: 除了地势上面啊我们当时不占优之外，还有什么方面导致我们这一仗这个硬骨头特别难啃？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火力跟日军相差太大，尽管港西支队呢是一个用驼马机动的这样的一支独立作战部队，但是呢它配有山炮和步兵炮。战后统计啊，双方的这个弹药使用来讲呢，炮兵方面大致是持平的。
2: 明白，
1: 因为总部的一个炮兵团在这儿，三门山炮还有12门迫击炮，这是我们当时的八路军最好的家当。但是步兵的轻武器的火力相差特别大。
2: 哎呀，这仗太

0: 难打了。那么当时咱们的部队到底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呢？我们到电影《百团大战》里去看一看。
1: 钢骑支队一过关家老台地的有利地形，加上准备充分的防御工事，让八路军负责主攻的部队伤亡惨重。
2: 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桥头。
3: 是。
1: 日军将关家脑村的窑洞改造成了防御工事，通过坑道将窑洞相互连接，并将挖掘出的土堆砌在窑洞口，作为防御的胸墙。尽管在地形和武器上都不占优势，八路军依然强行突进，成功冲破了日军的窑洞阵地，

0: 向关家老祖峰发起攻击。
1: 彭总，你不能在这儿，你要出点闪失，我怎么跟主席和朱总交代？你们俩掩护车上后撤。
2: 是。
1: 愣着干什么？快！
3: 谁敢？
1: 彭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
3: 我的位置由战区决定，
1: 现在战区决定你应该后撤。
3: 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
4: 这张经典照片您知道是在哪儿拍摄的吗？今天给您揭秘。这张经典照片我们大家知道啊，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线，作者是著名的摄影家徐肖冰。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1940年的10月30号，而这张照片实际上最早刊发呢是在10月15号，刊发在
5: 八路军
4: 军政杂志。那后来他就回忆，他说拍摄彭老总这张照片的时候，实际上他和彭总就在前线，离日本人不远。那么问题来了，他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彭德怀离敌人到底距离有多远？
5: 500米。
4: 500米，太近了，这是个什么概念？
5: 按照日军380步枪的射击标准，500米可以实现精度射击，也就是说日军的狙击手可以在关家岛的脑顶精确地命中彭总。
4: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彭总仍然大无畏地站在第一线直接指挥，是因为战况发展很不顺利，我们久攻不下，于是彭总要在第一线来了解实际上的战场上的发展的状态，所以他从韩登的那个指挥所迅速的带着望远镜到了第一线来观察。
4: 能不能带我们借这个机会去看一看？
5: 对，现在呢这个位置呢前头长了两个大柳树，当年有这个树，但是80年以后这树长得太过于高大，有点遮挡视线。我们可以从旁边过去到大柳树下，可能会更直接的看到当时的战场，也就是彭总当时的视线。
4: 好，
5: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4: 你看，这就是关家岛哈，确实这个距离相当近。
5: 对，
4: 我们从之前的电影片子当中也能看到，
5: 对，
4: 打关家岛咱们是很费劲的。
5: 对，
4: 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关家岛，我军却久攻不下呢？我们下面通过无人机从空中看一看地形。
5: 好，关家岛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梯田地貌。它的南面是深沟，北边背靠山顶约5亩的台地。村子里的村民的窑洞挖在南面的台地下面，它的东西北三面是梯田和渔猎沟。虽然理论上360度都可以进攻，但因为这些梯田和渔猎沟的原因，实际上只有西北、西南、正东和南面是进攻方向。
4: 那么当时钢旗支队它是怎么修筑的工事？
5: 它工事分3层。最外围就是山根修了300个伞兵坑。中间就是南面的3排窑洞，窑洞是打通的，

0: 然后脑顶建了一个环形防御体系。从29号晚上8:30开始，日军驱使民夫开始连夜修筑阵地，经过一晚上施工，到第二天建成了关家脑的野战防御体系。应该说是他为了防御是做足了准备，
1: 所以日本人当时很难打呀，
0: 非常难打。

0: 借其骤进的防御体系，使得关家脑战斗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八路军后方的武乡、辽县、黎城等地有2000多名日军正赶来支援，这迫使彭德怀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兵力阻击日方援军。与此同时，关家脑上的日军也在不断呼叫支援。
1: 多田将軍に直接電報を置いて航空隊を要請、ここを爆撃させる。具体的な位置は軍機で表した。艦カノンは八王に包囲をされた。我が軍はこの陣地とともに存亡をかける。以上だ。
2: はい。
0: 在日军飞机的支援下，冈崎支队对我进攻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由于梯田和土坡上无处隐蔽，进攻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尽管我军已经逼近日军的主阵地，但始终未能突破至脑顶。
3: 刘老师，
4: 嗯，
3: 这个地方是，
4: 这叫脑顶阵地。这个地方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平台。
3: 嗯，
4: 日军当时是沿着这个整个的修了一圈，360度都可以控制。
3: 哦，
4: 然后核心呢，就是老八路把它总结叫瓜腕阵地。
3: 瓜腕
4: 啊，就像那瓜藤子。
3: 哦，
4: 然后中间呢，这个地方呢是它的这个核心工事，然后通过胶弄好延伸到各个边缘。
3: 嗯，
4: 然后边缘修有一排这个射击位置。
3: 它这个堑壕我发现它并不是直线啊，
4: 对，
3: 嗯，它是这个拐弯的。
4: 哎，这个军事上做这个步兵工事里头，战壕就要求做成闪电形状，因为这样的避免造成啥呢？炮弹假如说落到战壕里头，在横向弹片飞的过程中，你的战壕太直的话，可能落在这个地方5-6米以外的人员就会受伤。
3: 明白，直线上都会受到杀伤。
4: 对，如果它改成折尺形，
3: 嗯，
4: 那么它在这爆炸以后呢，稍微
3: 崩到壁上，
4: 嗯，
3: 起到掩护的作用。
4: 对。
3: 哎，另外于老师，我在战史当中还看到日军当时还修了所谓的猫耳洞，这猫耳洞是什么样的？
4: 猫耳洞其实就是防炮洞，它正好就在胶弄好里头，这地方就有啊，咱们去看看吧。
3: 哦，这儿就有啊。
4: 对
3: 啊，
4: 对对对。
3: 刘老师，这猫耳洞在哪儿呢？
4: 哎，在这个地方，
3: 在这儿。哦，在这儿。
4: 哎，有两个。
3: 哦，
4: 嗯，
3: 哦，这就是猫耳洞啊。
4: 对对对对。
3: 哦，你看，并不是很深啊。
4: 嗯。
3: 但是里面藏一个人是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并不是太大哈。
4: 对。这边还有一个。
3: 哦，这还有一个。你看这个猫耳洞啊，恰如其名，就像猫的耳朵一样。
4: 对对对对。
3: 那我就在想，进行侵略战争的这些士兵，他们是不是在作战的时候，心情也会发生改变，也会想家，也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片土地上。
4: 一开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很狂热，但是遇到像关家脑之战这样的残酷的战争，这场战斗，关家脑战斗就是他厌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日本的资料里头在记载了，因为这场战斗，他们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如果不是天上有飞机，地上又来大规模部队来救援，他们是摆脱不了这个覆灭的命运的。
0: 关家脑战斗持续至10月31日，就在双方激战陷入僵局之时，刘伯承通过望远镜细致观察，发现了一个巧妙的制敌之策。
5: 走，去请示彭总。彭总，我观察了，关家脑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挖开。
6: 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
5: 对，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知准。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
7: 这主意不错。
0: 随着正面佯攻和土工作业的开始，日军冈崎支队的最后时刻也即将到来。
5: 起锚！

0: 八路军利用土工作业撕开了日军最后的防线，除少量日寇趁乱逃窜外，冈崎支队400多人被歼灭，指挥官冈崎谦寿被击毙。这一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意识到太行山不是他们可以横冲直撞的地方。至此，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关键之战关家脑战斗终于落下了帷幕。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仅前3个半月就作战1824次，拔出据点2900多个，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已归于静谧，只有那些镌刻着历史印记的遗址矗立在此处，仿佛诉说着英雄儿女不朽的故事，也传承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8: 北京星火森林养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万里之外的乌孙山脉，新疆军区红海沟边防团正在进行日常巡逻任务。防区平均海拔1800米，环境恶劣，天气多变。一年雪季长达6个月，也被誉为雪山连队。此次巡逻终点是海拔2200米的雪山深处，要想抵达此处，巡逻官兵要翻越2座高山，从悬崖峭壁到巍峨雪山，这样的巡逻任务是他们的日常。积雪是边防官兵巡逻途中难以回避的困难之一，受低气温与漫长雪季的双重影响，许多巡逻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积雪深度常常没过战士们的半身，脚踩在雪里根本使不上力，每走一步都会因为脚底支撑不稳往前倒，官兵走的每一步都非常吃力，被雪打湿的衣服和鞋子不一会就被冻上了，他们只能相互搀扶，彼此缓慢前行，不仅要提防多变的天气，还要提防两边的雪山，时刻会有雪崩的风险，对体能消耗非常大，但即便如此，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

0: 我巡逻分队已到达此次巡逻终点，边防有我在，
1: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庄严的宣誓，戒备前的工作，构成了边防官兵的日常巡逻生活。与此同时，边防团的炊事班也正在为巡逻的官兵们准备晚饭。这位炊事班班长已经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默默服役了多年，见证了边防连的设备从简陋到完善，也目睹了官兵们饮食条件的巨大改善。曾经因地处偏远、物资匮乏而难以吃到新鲜食材的困境早已成为过去，如今餐桌上时常摆满各类新鲜美味，保障了全体边防官兵的日常饮食。

大盘鸡是当地声名远扬的一道名菜，也备受边防团官兵们的青睐。巡逻执勤的官兵们常常要在户外冰天雪地的环境里长时间行走，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少官兵都盼着能吃上一口味道偏辣的美食，好让那股热辣劲迅速传遍全身，驱散寒冷。而大盘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香辣鲜香的鸡块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里，让人浑身都热乎起来。

炊事班长还准备了另外一道拿手菜椒麻鸡，对于常年在雪地巡逻的官兵来说，麻椒与当地特色干线椒具有驱寒驱湿的功效，可以有效预防风湿关节疾病，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可以预防一些

0: 疾病。
1: 战友们每次巡逻路途遥远，环境恶劣，执勤在外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身为最初的班长，我就想把自己拿手的菜做给战友，让他们吃得暖心，吃得开心，尽自己最大努力保障好全连战友。
2: 大盘鸡来啦！
0: 几道炊事班精心准备的菜品被摆上桌，官兵们围坐大快朵颐，辣意与暖意在胸膛翻涌，驱散了雪地里的所有寒气。数千公里之外的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们备餐。今天他们为训练的官兵们准备做一道大虾，这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最简单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3: 将油温烧至四成热，而后下入大虾。

大虾更脆，油炸时炸更酥脆。锅中留有底油，放入配料。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蛋齐飞的复合菜品。

0: 三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还能提供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咸香耐放，走哪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凉水，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腾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新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得也快。经典香。

0: 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1: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1: 生姜扁是金黄，捞出。油温达到70热之后，放入鸡肉。
0: 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1: 加入葱姜蒜，使葱姜蒜炒香。继续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炒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0: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1: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味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0: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班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1: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70热之后，依次放入鲤鱼、
0: 油温70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1: 表面炸得金黄，捞出即可。使葱姜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2小时。
0: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地吃一顿。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2: 下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围一下。
0: 辣椒先围一下，表面微裂，焦香先与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擂椒炒肉加鸡蛋，

0: 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很绝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1: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一至两分钟，迅速捞出。
0: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焯水一分钟，过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都会一手。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形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一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广阔的高原，参加演训的部队陆军某旅开拔上千公里，将在海拔4000多米的某驻训场地进行实弹演训。宽阔的土地给了部队更好的训练空间。本次任务也全方面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火力打击等各项能力。喷火兵作为防化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面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坦克火箭是单兵作战的重要利器，在战场上能实现对敌装甲目标和坚固工事精准火力打击。火箭炮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交织的疆场，火箭炮作为火力担当，肩负关键使命。

为了给参加演训的官兵补充能量，炊事班也在完成着自己的任务。时间对于演训的炊事班来说最为珍贵。由于要保障全体演训人员的用餐，通常3个小时内就需要做出100人份的餐食，确保演训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吃到热菜。

五花肉与糖色完美结合，剩下的只需静等高压锅将其炖烂。在演训中，高压锅是炊事班的好帮手，它可以使肉质在短时间内炖烂。在一些极端地区，高压锅也可以完美解决海拔给烹饪带来的难题。鱼肉与蔬菜也是必要的营养补给，演训中官兵每日消耗大量体力，能量补充需依赖高蛋白食物以及各种维生素，这使两种食材变成了理想选择。

为了激发训练后官兵的食欲，炊事班特意准备了炝锅鱼，麻辣鲜香的口感瞬间便可以激发官兵进食的欲望，让他们恢复活力，更好地迎接明日的挑战。

豆腐在保证植物蛋白的同时，还可以中和东坡肉的肥腻，是素菜中的首选。浓稠的酱汁很好的被豆腐吸附。对于官兵而言，一场激烈的演训后，尝上一口香煎豆腐，瞬间活力满满。

0: 面食在军营中备受喜爱，许多官兵在演训后由于疲惫急需补充大量碳水，而炊事班针对演训人员特意准备家乡的臊子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啊，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二战后期，欧洲西线战场，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先头部队，抢滩登陆，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登陆后继续进军内陆，计划围歼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部队。于是加拿大装甲部队与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坦克师正面对决，进行了激烈的装甲战。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上正在播出。

0: 这是朱诺滩，它是诺曼底海岸线上一片地势很平的海滩。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两栖作战，他们向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发起了全面进攻。1940年法国陷落后，德国一直在为防御盟军反攻做准备，他们修的攻势体系从挪威延伸到了西班牙边境。有人认为这道大西洋壁垒是牢不可破的，这道壁垒设有望不到边界的碉堡群，有成千上万的地雷，有反坦克路障，还有3000多门巨炮。这里似乎是盟军最不可能攻击的地方，但是1944年6月6日，盟军恰恰从这里展开了攻击。凌晨3点，盟军逼近了诺曼底海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舰炮袭击。
1: 突然之间就开炮了，我们后面就是一艘英国巡洋舰，152毫米口径的舰炮就在我们头顶上开火，那可是152毫米的巨炮开火，这可把我吓坏了。
2: 你能看到炮弹落在前面的城镇，爆炸连续不断，炸弹在四处爆炸。
0: 这是盟军发动的一次联合攻击，被称为霸王行动。加拿大部队的任务目标是重兵防御的朱诺滩。加拿大部队率先进攻，他们的任务是摧毁德军防御，建立滩头阵地，为步兵登陆做准备。上午8时，加拿大部队发起了攻击，有几十辆两栖坦克冲在了最前面。
2: 我们接受了基本训练，可以做到让坦克在水中行进。我们演练过，如果遇到海水涌上来的情况，我们不会慌张了。车手站在后面，因为他得操控坦克。
0: 两栖坦克也称地地水陆坦克，下层车身密封，能避免进水，帆布围。

0: 挡使它获得了更大的浮力。它最独特的地方是采用了复合驱动，双螺旋桨让它的速度达到了近4节。两栖坦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行进，速度缓慢且难以操控。
1: 队长说我们要前进了，准备好我们就开过去了。当然那东西转向非常笨，在海潮和海风里操作不怎么方便，而且那天天气也很糟。
0: 从下水的地点到朱诺滩，两栖坦克要在海上行进5公里，这段路程危险重重，这些大浪可能会使坦克沉下去，水雷也在威胁着他们。坦克一旦靠近海滩，就会进入德军暗防炮的射程。从登陆舰上出发的67艘坦克中，有11艘最终没能冲上岸。坦克上岸以后，士兵要先把帆布围挡放下来，然后才能操作火炮。
2: 海滩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装甲车，可是他们都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展开行动。
0: 刚刚过了几个小时，加拿大部队就损失了几百人，还有19辆坦克。尽管伤亡惨重，盟军还是突破了德军防线，占领了朱诺滩。6月6日战斗结束时，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线上突破了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开始向内陆推进。盟军的策略是围歼法国占领区内的德军部队，美军将挥师西进，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则向南进军，去向下一个目标，也就是战略重镇卡昂。
3: 二战后期，欧洲西线战场，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先头部队，抢滩登陆，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登陆后继续进军内陆，计划围歼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部队。于是加拿大装甲部队与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坦克师正面对决，进行了激烈的装甲战。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上正在播出。
0: 加拿大部队刚离开海滩就遇到了障碍，诺曼底多变的地形地貌制造了很多麻烦，那里就像迷宫，5米多高的树篱，凹凸不平的道路，这些成了坦克部队的噩梦。坦克部队在这样的地方推进，异常艰难，也十分危险。这与北非宽广的沙漠情况完全不同，也不同于东线的大草原。在诺曼底战场上演的是近距离交战，所以制造突袭非常重要。
1: 我刚冲进去就忍不住祈祷，快让我离开这儿吧。
4: 突然我们就撞上了设在诺曼底地区的树篱，这些障碍物有4米高，设在半米高的陆地上，坦克只能碾过去。紧接着又是1米多深的土路，我们要横穿过去，就会碰上另一道树篱。
2: 冲进去和冲出来都很困难，坦克可能会卡在树篱上，那时就很容易遭到攻击。如果你毫无防范，就会被敌人盯死。

0: 因为敌人都事先做了准备。6月7日，尽管地形复杂，困难重重，加拿大的坦克部队还是稳步朝卡昂推进。战斗进入了第二天，他们遇到了9辆德军的豹式坦克。 豹式坦克是二战中一种出色的坦克。它的75毫米长管火炮在很远的距离外也极具杀伤力。这种坦克的前装甲厚度达80毫米，呈50度的倾角，对正面攻击有着极强的防御能力。很多人都知道豹式坦克是二战中性能很好的一种坦克。 它在3个方面表现突出，分别是火炮的初始速度、越野性能和装甲防护力。但这些优势没能让豹式坦克摆脱厄运，他们的前装甲没能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侧翼遭到了谢尔曼坦克的袭击。 谢尔曼坦克的短管75毫米火炮威力小，前装甲比较薄，只有51毫米厚，与豹式坦克正面交锋处于下风。但是如果能在近距离偷袭德军，他们就能表现出非常强的杀伤力。通讯兵菲尔劳伦斯和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其他新兵将与敌人第一次交锋。
1: 我们从步兵那里听说有豹式坦克过来了，我们距离敌军很近了，也就4-5百米的样子。这个时候，我想把我的炮手叫醒。之前队长已经把队形排好，每辆坦克都分配了目标。 我踢炮手的腿，想让他赶紧醒过来。这时，我们收到了开火的命令。可我的炮手还睡得很沉。

二战后期，欧洲西线战场，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先头部队，抢滩登陆，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登陆后继续进军内陆，计划围歼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部队。于是加拿大装甲部队与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坦克师正面对决，进行了激烈的装甲战。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上正在播出。

0: 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向内陆推进几公里后，他们就遇到了一队德军豹式坦克。
1: 我们距离敌军很近了，也就四五百米的样子。这时候队长下令开火，可我的炮手还睡得很沉，当时的情况真的非常吓人。车长用手打他的头，粗暴地把他叫醒了。我们对炮手喊：“你个没用的东西，你现在是副驾驶，马上到你的位置上去，不要妨碍别人做事。”他终于调整炮口开火了。炮弹发射之后，坦克整个弹了起来，接着炮身后座复位，炮塔里满是硝烟，巨大的轰鸣声在坦克里回响。当时的情况真的非常可怕，那次算不上遭遇战，更像是伏击。德军根本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0: 前一分钟他们还排着整齐的队形前进，下一分钟所有的坦克就都着火了。他们的作战方式在我们看来都挺傻的，他们习惯于把侧面朝向敌军。
1: 豹式坦克的侧装甲厚50毫米，只有前装甲的一半多一点厚。正面交锋时，豹式坦克能承受盟军的攻击，但侧面近距离遇袭，它就会非常脆弱。
0: 我们能轻松地击毁豹式坦克，9辆豹式坦克就这样被干掉了。

0: 我心想，太好了，我喜欢。下个星期，我们就能向柏林挺进了。
1: 可是加拿大部队也会遭遇突袭。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拦截盟军，新组建的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奉命迅速赶来。这支部队由希特勒手下经验丰富的坦克指挥官带领。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配备了48辆豹式坦克，有几十门重炮，还有近100辆四号坦克。
0: 党卫军很难对付，他们作战能力非常强。我们一旦失误就会被消灭。
2: 作为德国士兵，无论我们对胜利有没有信心，都得把仗打下去，因为战斗是我们的职责。但结果如何我们都不清楚，能不能成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1: 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也被称为希特勒青年装甲师。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库尔特迈尔在东线战场立过战功，是一名攻击性强、性情残酷的指挥官。他的部下叫他装甲迈尔。
3: 一个营又一个营的士兵赶了过来，士兵们向我挥手，他们平静地去迎接战火的洗礼。他们谁都没有退缩，都想要证明自己。
1: 1944年6月7日，库尔特迈尔在12世纪建造的阿登修道院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睡不好，心神不宁，
13: 润生露妹真灵解郁胶囊。
14: 焦博士专注成

0: 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1: 眼睛肿痛，视物不清，喉咙肿痛，经风抽搐不舒服，哎，老毛病，这可能是上火内热引起的，请用天佑熊叶熊胆粉，国药准字，清热平肝明目，用于经风抽搐、外治目赤肿痛、咽喉肿痛。每盒都有生产企业药品追溯码，50年专业厂家生产，值得信赖。云南天佑熊叶制药。
2: 西安碑林药君堂中医诊所，中医科、中药、针灸、推拿，服务电话02985360521。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记桑葚醋，
5: 清热平肝明目。天文风熊胆粉，
4: 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绮桑葚酒。
6: 花园里，党卫军第12装甲师正在等待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坦克。库尔特迈尔在修道院的高塔顶端看到了盟军的坦克部队。
7: 他爬上了阿登修道院的高塔，站在塔顶上，视野非常开阔。实际上，他向西能一直看到朱诺海滩。
8: 海岸像沙盘一样在我面前铺开，整个地貌看上去就像一丘一样。
7: 他注意到加拿大部队正在推进。
8: 我心里想，天哪，机会太难得了。我向所有的火炮营和坦克营下了命令，说没有我的许可，谁都不能开火。
7: 部队都停了下来，他们拿出干粮吃了起来。加拿大部队对此毫不知情，侧翼没有任何防护。
8: 敌人的坦克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火炮指向这些坦克，

0: 加拿大部队遭到了突袭，舍布鲁克遂发枪团的先头坦克很快就被摧毁了。
1: 盟军的指挥官需要更强的武装力量突围，他命令我们的中队队长派出一支四辆坦克的突击队。然后他命令再派一支。没过多久，我们部队里就只剩下三辆坦克，这就是我们剩下的力量。这时中队队长突然下令说，德军从左侧突破了，立即左转，可能他们以为我们还有另一支小分队。突然之间，敌人开始包抄我们。起初我看到了德军坦克，他们就在差不多1000米外的地方。说心里话，要说我们看到德军坦克之后一点都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他们的炮真的非常厉害。
0: 德军的四号坦克配备了一门75毫米火炮，火力强大，尽管它的炮管比豹式坦克的火炮短，但它射出的炮弹还是能射穿谢尔曼坦克脆弱的装甲。
2: 谢尔曼坦克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只要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就无需害怕谢尔曼坦克。
0: 盟军谢尔曼坦克的短管火炮火力不及德军的四号坦克，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依靠战术了。我朝前方射出

0: 了烟雾弹，
1: 除了高爆弹和穿甲弹之外，谢尔曼坦克还配备了白磷燃烧弹。坦克手可以用这种炮弹来标出对方的位置，也可以用它制造烟雾以提供战术掩护。
2: 德军坦克在差不多1000米以外的

的时候，我们看见一辆坦克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想观察我们。最后我高喊：开火！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1: 梵天净土，天空之城，贵州梵净山。
2: 敬威品牌，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房屋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湘江战役成为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习主席指出，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追寻红军长征的脚步，我们的记者来到湘江江畔，感悟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
2: 在我身后这片缓缓流淌的江水就是湘江。在湘江战役中，经过五昼夜的激战，最终成功突围的只有3万多人，而其中在我身旁的凤凰嘴渡口是泉州四大渡口当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处。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来说，这条江从来就不是历史。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有着红色血脉的连队，该连队前身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特务连。这次红八连的官兵和我们一起来到湘江江畔寻根。
4: 我们连前身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特务连，湘江战役时，先辈们为了保护凤凰嘴渡口，阻击了敌人3天3夜。先辈们浴血奋战，死守阵地，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3: 站在凤凰嘴渡口的江岸边，当年浸染热血的渡口，如今已是沿岸百姓安居乐业的光景。但这段历史却仍然刻在当地人心中。红八连中就有从小在湘江边长大的战士。
5: 我从小在湘江边上长大，先辈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抗金报国。如今我得穿上军装，站在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如果真到战争打响那一天，我会像红军战士们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
2: 这里是界首渡口的江面，当年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了湘江。如今90多年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江水平平静静，可当年就是这条江托取的是红军的生路。
3: 这条托举革命火种的江面，不仅见证了信仰的重量，也承载着后人的追思。在界首渡口，我们遇到了从北京自驾而来的一家四口。
6: 今年不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嘛，所以就想着带着孩子们一块走走这长征路，就想让孩子从这个长征沿线这块过来之后，感受一下是当年红军战士，其实比他们大不了多少，那种不易，那种革命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
7: 我觉得红军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能走到这儿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会发扬长征精神，变得更吃苦，好好学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像红军前辈一样上战场保家卫国。
3: 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不仅流淌在红军后人的血脉中，更流淌在每一个百姓心里。在泉州米花山，一场跨越五代人的守护已经默默延续了90多个春秋。一大早，我们就驱车前往广西泉州的米花山。
2: 我们上山来寻找一位守墓老人，他叫蒋石林，今年82岁。

0: 当年红军就是在这片山头浴血阻击，蒋家祖辈自发建立并且守护无名烈士坟冢，一辈传了一辈，五代人接力守护，一守就是90多年。
1: 我的爷爷当年

0: 为了我们老百姓安稳食指，老把这个年轻的生命在都撒在这里，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知他们。
1: 2021年，泉州县人武部组建了一支民兵连队，承担起守护烈士墓的责任。这支队伍以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的名字命名。
2: 革命年代，很多无名烈士捧土为墓，消墓成碑，永远长眠这片土地上。我们易荡平民兵连以英烈之名组建，就是要接过守墓的接力棒，把老一辈的坚守传承下去，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1: 追随着易荡平这个名字，我们来到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武警泉州中队的官兵们把红军的历史讲给游客听，也把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理想信念融入血脉。中队先后培养出30余名红色讲解员。
3: 我们看到这件蓑衣的布标上写的是汤士基三个字，其实汤士基还有一个更为广为熟知的名字，就是易荡平。
4: 在1928年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易荡平，因为他曾说过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他绝不放下枪杆子。再后来，他也是这么做到的。在湘江战役之中，他重伤被困在阵地上，警卫员想带着他撤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毅然举枪自尽，年仅26岁。
1: 易荡平，荡平天下不平的誓言，是万千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生动写照。在纪念馆外的烈士林中，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伫立。无数红军将士将理想托付给前行的战友，自己长眠于此。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走进这片革命烈士林，我没有看到镌刻姓名的墓碑，只有一块块青石。在青石旁，每一面鲜红的旗帜下方都安葬着一位英烈，他们牺牲时也正值青春年华，风华正茂，因为心中的家国大义，永远牺牲在湘江之畔。
5: 苍松肃立，青石无言，官兵们在烈士林前列队，用一场跨越时空的点名回应每一位从未远去的英魂。
6: 易荡平
7: 到，
6: 陈树清
7: 到，
6: 所有无名烈士
7: 到。
5: 90多年岁月奔涌，湘江江水滔滔不绝，伟大的长征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中薪火相传。
8: 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昨天在闽南某地开赛，千余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
9: 这里是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的比赛现场，正在进行的是铁甲突击项目，赛道上引擎轰鸣，现场战味十足。本次擂台赛所有科目都是从实战任务中提炼而来，与刚刚结束不久的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比赛更加突出班组协同，强调多科目连贯、多场景融合。参赛队员们将在3天时间里经受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的多重考验。
10: 铁甲突击项目中，参赛队员需要驾驶战车依次通过反坦克壕、 S 型限制路等13个障碍，并在抵达射击区域后对远距离固定靶标实施射击。猛士突击项目中，不仅考验参赛队员驾驶、轻武器射击等方面的技能，还对车组协同提出更高的要求。
11: 我们是一个车组，一个整体，能不能拿成绩，看的是我们平时训练一遍遍磨合出来的默契。比赛结束了，我们会把经验带回去，把它变成今后训练的标准，下次上赛场、上战场，我们还要冲在最前面。
10: 据了解，本次比赛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构设多类型复杂作战场景，全方位淬炼参赛队员综合素养。
12: 我们坚持战斗力。

0: 导向，就是要把每名参赛队员、每支参赛队伍放到最复杂、最贴近实战的环境中去淬炼，通过比武竞赛的方式找准短板弱项，提升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1: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兵陆续抵达军营，部队在帮助新战友融入大家庭的同时，筑牢他们的思想根基，激发强军使命。近段时间，2026年下半年入伍的新兵告别家乡，陆续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向心中的军旅梦出发。在座座军营，官兵们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到来，一次迎新仪式，一顿暖心饭菜，一次温馨合照，让官兵们第一时间感受到家的温暖。
2: 穿上迷彩就要扛起使命，我要把关怀化为动力，刻苦训练，挑战极限，早日成为合格军人。
1: 走进班排，新训骨干手把手带领新战友整理内务，帮助他们养成严谨细致作风。来到模拟训练室，新兵们体验各型武器装备，感受火热练兵氛围。
3: 如今自己身披戎装，才更加读懂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要把三个不相信刻进内心，不畏艰难险阻，苦练军事本领。
4: 强军兴军，青年有责。我会把所学转化为精武强能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青春，担当作为。
1: 在熟悉军营的同时，各部队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筑牢新战友投身国防的初心使命。大家参观红色场馆，缅怀革命先辈的牺牲奉献，聆听战斗故事，从烽火硝烟中汲取奋斗强军的精神力量。
2: 没想到入营的第一天我就登上了海军战舰，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一定会刻苦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战士，为祖国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1: 9月18号至22号，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来到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昨天早上，港澳青少年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
5: 清晨时分，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满怀期待来到现场，准备观看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6: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可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5: 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着国旗杆昂首前行。迎着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们唱响国歌，他们表示以前只在电视机前观看过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这次能到现场观看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7: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能听得到。
8: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9: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
1: 昨天，来自香港、澳门的300多名青年学生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体验军营生活，放飞青春梦想，厚植家国情怀。
5: 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在武器装备展示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操作流程。
10: 装甲车引擎的轰鸣与战士们英勇无畏的喊杀声，令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盛。正是因为有稳固的国防，我们才能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
5: 此次活动邀请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感受部队一日生活制度，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11: 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战士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2: 今年是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3年，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从深入到新入，进一步

0: 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1: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中国政府与国际进化武组织联合举办的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日前在空军军医大学结业。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学员，通过理论授课、案例讨论、桌面推演、实操演练等，系统掌握和提升了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3: This training has been excellent. We've had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with experts and professo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we've gained a lot of new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methods. I will take what I've learned back to my country. I'd also like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the Chinese side for its effort and dedication in organizing this training.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江西瑞金召开。来自军地100余名代表围绕长征军事史研究、长征精神传承与弘扬等议题展开分享交流，搭建党史军史研究成果转化平台。
5: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近4个月，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过去的一周，他们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一起来看。
6: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9月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1箭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1箭1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
5: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7: 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7: 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声明称，伊朗告诫

0: 伊朗军对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伊朗军对伊拉克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伊朗军对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战争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南、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 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 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透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美方认为，以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20号，俄军称将加强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力度。乌军称对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 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区域。
1: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沈阳晴，11到2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9度；兰州晴，12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0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台北晴，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1: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黑海航道突袭不断，波斯湾上演无人攻防，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涉海无人装备展露锋芒，近海岸线暗流激荡，传统海战准则是否面临颠覆？这股海上智能浪潮又将催生怎样的全新对抗模式？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三集《海权新序》，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科学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战争工具和手段，使人类不断涉足新的作战领域。当前海上智能化作战已初现端倪，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纷纷加速推进理论研究向实战形态转化。在未来海战中，谁能抓住智能化机遇，谁就能掌控战场的主动权和胜战筹码。在海上智能化作战中，无人作战系统正发挥重要作用。无人化武器装备可以适应极限自然环境，极大改变海上作战的空间维度和范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深入涉海无人化装备，解析无人化装备为海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6月8号，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无人机击落后坠海，随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远程操控海盗无人艇前出，将两名落水飞行员救起。这是战争史上首次出现阿帕奇被无人机击落，也是无人艇首次执行实战救援任务。一落一救两个首次，无人力量同时在杀伤和救援环节上展现身手，凸显了海上作战正经历诸多值得高度关注的变化。俄乌和美以伊冲突当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验证，也推动了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近期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和部署无人艇方面也都有新动向。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7月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涉海无人作战力量的迅速发展，并非简单的装备更替，而是战略需求、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交汇的产物。当前从战略理论的构建到实战运用的验证，从技术装备的迭代到组织编制的调整，涉海无人作战力量已进入从试验验证向规模化部署跨越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聚焦海上无人作战，探究未来海洋战场全新的竞争态势。